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听说教会里有不少贫穷的、有病的、身体残障的，就嘲笑说，上帝的祝福在哪里？其实只要心中有上帝，就是最大的祝福。人以为祝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富足、成功、顺利，本身是对祝福最深的误解。就像圣经里的利未人，在世人眼中，他们专职服侍神，无地无产业，好可怜，却不知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从上帝而来的供应丰富而完全，是不知恩典为何物的人所不知道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3章第二节到14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3章第二节到14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他按照神的指示呢来去分配土地的故事。在迦南地当中呢，有很多地方的土地呢是选民尚未取得的，但是神的心意则是要选民征服全地。神他知道未来，他既然引导你，就知道摆在你面前的胜利。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仍需要出征作战，如今我们为自己的未得之地呢，也需要面对试炼，要立战而得。那么请问，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呢？可能是海外宣教，把圣经翻译成新的语言文字，又或者是本地的新的宣教工作，尚未得救的群体或者机构，没有揭发的公众问题，或者是道德上的争论，生活中没有承认的罪，或者是未充分开放的人力和物力。神要你去征服的地方呢，就是神对你的应许之地了。只要成全神吩咐我们去完成的任务，那么将来呢，我们就会得到新天新地为产业了。正如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使徒约翰他所说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之后呢，他们遭遇到很多问题，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那地的所有居民全都赶出去。根据士师记的记载，剩下来那些信奉异教的百姓呢，就好像瘟疫一样的让以色列民苦难不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生活中的罪给完全除掉，那么现代的基督徒呢，也常常没有把自己生活中的罪给完全除掉，以致带来同样的悲惨后果的。好，每一个支派所分得的土地呢，和那个支派的始祖的性格啊，常常有微妙的关系。比如根据创世纪49章22到26节经文的记载，约瑟他的品格很敬虔，他的后裔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呢，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肥沃出产最丰富的土地了。那么根据创世纪的44章18到34节经文的记载，犹大他甘愿亲自代替弟弟便雅悯被留下，来换取兄弟的安全，那么他的后裔呢，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大的一份了。最后呢，就建立了南国犹大，成为了大卫王朝的基地了。而根据创世纪49章第4节经文的记载，流便因为和父亲的妾同寝，所以流便的后裔呢，只得到荒凉的地区。好，马拿西这个支派呢，就一分为二了。他们有很多人选择在河东来去定居下来，因为那个地方特别适于牧放牛羊，那么其他的人呢，则喜欢在河西之地来去居住，所以这个支派呢，就一分为二了。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专心侍奉神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流动性，而其他有地的支派呢，则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如果给利未人土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叫他们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反而是阻碍他们来侍奉神了。因此呢，神就安排其他支派奉献财物来供给利未人的所需。好，以色列人完全依照神在多年之前吩咐摩西的话，给各支派呢来去分配迦南的土地。约书亚他没有做丝毫的更改，他毫厘不差地遵照神的命令来去行。我们常常以为做到差不多呀就不错了，我们还把这种看法呢带到属灵的生活中。
例如，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教诲来去做，但是一遇到严格的律例时，就不愿意完全遵守了。那么实际上，神他喜欢彻底贯彻他命令的人的。迦勒从起初就对神很忠心，他是摩西最初所打发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之一。他看到那里的大臣和巨人，但是呢，他不害怕，他相信神必定帮助选民去攻占那个地方。因为他的信心，神就应许他得一块土地作为产业。那么多年之后呢，约书亚就把这个地呢分给了迦勒。迦勒他的信心没有动摇，他所承受的地土虽然是仍有巨人，但是他却深信耶和华必定帮助他来得胜。所以呢，我们应当像迦勒一样的对神忠心啊，不仅在刚开始时跟神同行，而且要一生始终如一。我们切不可躺在过去的成就或者是名誉上头。好，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所记载的是定居在约旦河西岸各支派他们所分到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呢，第十五章就讲述了犹大支派所分得的地，十六章就讲述了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第十七章就讲述了马拿西所得的地，十八到十九章就提到了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舍、拿弗他利以及但支派所分到的地。那么这段历史呢，对以色列国来说很重要，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我只提几个重点。在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迦勒呢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神给他希伯伦地。在第十五章呢，我们会对这个了不起的人有更多的了解。

0: 在那里定居，他又歼灭了亚纳族人。好，约书亚记的15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好，第十五章先标出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才列出城市。那么今天大部分的城市呢，已经很难在地图上来找到了，因为这些城市远在南地。约瑟他是雅各12个儿子之一，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呢，各算作一个支派。神拣选利未支派为祭司，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了。所以呢，得地为业的仍旧是12个支派，而不是13个。好，约书亚记的16章1到4节经文记载，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夏伯赫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好，那么便雅悯所得之地呢，在犹大支派以法莲及但的中间。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19章第9节经文记载，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好，在第15章呢，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得到特别的恩宠，因为这是王的支派，他们要在政治上、宗教上建立以色列国的首都，地点呢就是耶路撒冷，由大卫去选定。由于犹大分到的土地呢过于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南边的部分呢就分给了西缅。西布伦分到的地呢是下加利利海的内陆水域，以撒家的产业呢是从西边的塔伯山直到加利利海的南边，也包括了北起加密山，南到推罗西顿附近的沿海地带。拿弗他利安居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但的地呢在便雅悯和地中海之间，后来部分的但族北移，在靠近拿弗他利的北边来定居。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就看到了神他非常关心选民及其土地的，土地和人民紧紧相连，所以神不只是把迦南地赐给选民，也按照宗族支派来仔细的去分配土地的。每一个支派呢都有自己的地，神把每一个人和他的产业都放在心上，神教导我们，神也关心我们的生活。那么对神来说呢，你的私生活一点都不私密，像是一本敞开的书。好，约书亚记的19章49到5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廷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

0: 你也许会认为了，约书亚是一个属神的人呢、啊，成功带领选民攻打迦南地，一路都是打胜仗，以色列人呢会让他任选一块中意的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哈、啊，以色列人呢没有提出这个想法。约书亚他自己做了决定，他选了亭拿希拉城。这个城离示罗大约是11英里，是一片荒地。约书亚呢他选了一块最差的地。那么这个事呢让我就想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先选剩下的给我。于是呢罗德他就选了最好的土地，那么剩下的他才给亚伯拉罕。你看这就把人的本性给显出来了。约书亚所选的地呢和沙漠地差不多，那么这显出了约书亚他的品格，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以色列人了。他们乐意让神的忠心仆人拥有又小又差的地，他们竟然是扪心无愧。有些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呢，让忠心服侍的童工在退休时一无所有，这真的是不应该的。唯利是图的企业呢，还会照顾员工的退休生活，但是神的子民在这件事上反倒是失败的。好，摆在我们面前的陶城呢，让我们对神的教导留下深刻的印象。神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将一些城镇分别出来作为陶城，陶城是为那些不小心误杀了人的人来准备的。神他吩咐设立陶城的命令呢，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1章第13节，经文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在民数记的35章第11节，神他给了很清楚的指示，他说，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呢，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土地了，那么神还吩咐约书亚要分出几座城来作为逃城。好，约书亚记的20章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好，杀人的人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误杀，另外一种呢则是谋杀。在以色列中，杀人犯是要被石头给打死的。今天没有任何的借口，杀人犯呢一般都是要被处死的，并且立刻执行，免得他继续祸害更多无辜的性命。那么这样呢，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警察被杀啊、店主被挟持等无情的杀人事件的发生了。神他最了解人性，这是神的律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预谋而是无心误杀的，那么这个人就要受到保护了。在圣经里头呢有一个例子，根据申命记的19章5到7节经文的记载，两个人在树林里边去砍树，一个人的斧头呢把手脱落了，就误杀了另外一个人了。被害人的兄弟就说，我早知道那个人是预谋存心的，我要杀了他。所以呢，除非有逃城，失手的人就没有机会辩驳了，但是有了逃城，这个人呢他就有逃命的机会了。好，约书亚记的20章4到6节经文记载，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好，逃城呢就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属灵教导。圣经说得很明白，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被害， 他也是我们的逃城。在耶稣基督里找到避难所的人呢，都是得救的，可以免于至圣神的审判。那么谁该背上杀害基督的罪呢？其实全世界都有罪，在神眼中杀害他独生子的犹太人、外邦人都是有份的，但基督降世呢，是要救所有的人的。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开了通往逃城的门。怪责犹太人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错了。主耶稣不是被钉死在犹太人的十字架上，而是被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所以单单把罪归在任何一个族群身上，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每一个族群呢，都是有份的，我们都是有罪的。在使徒行传的3:17-19，彼得对犹太弟兄所讲的第二篇信息中，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而哥林多前书2:6-8就说外邦人也有罪。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这些经文就说明，在神眼中，基督的死，全人类都是有罪的。那么再讲明白一点，就是你是有罪的。那么你也可以把指头对着我说，你是有罪的。感谢神，基督他的死呢，就成为逃城，让我们都可以来逃进去了。和其他支派不同呢，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但是呢，在各个支派中，他们分到一些的城，他们就分散在各个支派中来去服侍人，而利未支派呢，则是祭司的支派。好，约书亚记的21:1-2经文记载，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利未人也需要可以居住的诚意和一些牧放用的草地。那么因此呢，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别示巴，要给利未人48座城来去居住。那么到此呢，土地的分配已经完成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1:43-45，经文记载，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以色列百姓已经在迦南得地为业了，但是呢，他们只得了一小部分。如果他们要得更多，那么就要努力争取，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属于他们的。至于现在以色列得到的地呢，神应许他们四境平安，得享安息。那么今天我们的安息呢，就是救恩里的安息，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安息。我们活在一个紧张的时代里头，各种压力呢从四面八方就过来了，基督徒最需要的就是进到神所赐的安息里头。读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不信靠神，以色列人呢，没有把敌人全部的除去，约书亚不可能赐给他们安息。 希伯来书的4:9-11经文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样的安息呢？就是要信靠神，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当犹太人拒绝基督为王，基督也拒绝犹太人的时候，马太福音的11:28就向所有人亲自发出一份邀请。那么到今天呢，这个邀请仍然有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救恩的安息了。好，约书亚记的21呢，就提到以色列人进入了神所赐的安息里头，那么至少是暂时的。经历旷野漂流和得地为业的征战以后呢，以色列民他们终于享受到在自己的地上来安居乐业，在自己的田里来耕种来收成了。有两个半支派呢，没有和其他支派一样在河西去继承产业，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东了。当初摩西应允他们的条件就是必要时要帮助其他支派来去攻打西岸的土地，他们最后呢也信守承诺。那么战事结束之后呢，他们就终于可以来回家了。你看，神他信实的守约，他必会成就他所说的一切话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22-24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上帝造人，不单赐给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还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人借着神所造之物就能认识他，但人若有眼不看，充耳不闻，心里拒绝相信，又岂能获得永生的产业，上好的福分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爱是永不止息。

0: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开始就讲到了，当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然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就是他的身体。而今天呢，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由基督作为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成为教会全体的主，同时他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主。那我们呢，就要每天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并且 后面在24节就开始讲到怎么过一个在主里的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无论是个人的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还是健康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必须与基督的身体教会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在神的奥秘的计划里面，我们不可能做上帝的独生子女，我们进入神的家中一起和弟兄姐妹成长，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成长的要素就是在社区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作为小的一个肢体，我们作为小的一个家庭的细胞，能够与同样信仰追求和同样目的的人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引导，彼此相劝。 而这种扶持呢，是每一个信徒成长过程当中绝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儿分享了，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和陆家两个，我们 四处寻求帮助，我们跟牧者说，我们需要有年轻的夫妇团契，我们需要有牧者或者是长辈来为我们祷告，监督我们的新婚的这个生活，以至于呢，我们不会落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或者是任意妄为，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去求救的地方。 很多弟兄姐妹说，那我们去找原生家庭，我们心里面不痛快，我们就去找原生家庭，找我的父母亲去诉苦，千万不可如此，除非你的父母亲是非常有智慧，像真儿自己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牧者一样的，否则的话呢，你不但得不到帮助，你反而会掀起两个家庭的世界大战。所以 神的家是为所有的信徒共同预备的一个全新的生长的环境，同时呢，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诉苦、倾诉、可以去寻求帮助的地方。但是如果神的家并没有这样的操练和预备，牧者也没有这样的操练，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们回吧，你们回吧，我为你们祷告。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无效的牧养和无效的教会群体生活当中，而失去了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小小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以活在光中。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有没有 将你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带进教会集体生活当中去，可以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在追求神、认识神，在 追求学习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来保持一个我所说的这个词 accountability， 就是彼此负责。这个彼此负责是我知道我必须要成长，否则呢我没有办法成为他人的祝福，其他人呢也会因为我成长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感受到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也需要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成为我们的扶持，同时呢也要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生命成长，这样才能够成为他人的榜样和祝福。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教会生活和每一个信徒个人以及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这个不可或缺的生命的关系。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真儿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夫妻团契呢是跨年龄和跨小组的，我们当中呢有80多岁的老夫妇，也有刚刚结婚的20多岁的年轻夫妇。所以当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很多的经验从80多岁、60多岁、50多岁不同年龄层的夫妻的口中分享出来，对于年轻的夫妇来说，直接就是一个最最有效的实战经验的分享啊。而当看到年轻夫妇他们积极地追求在神面前的成长改变的时候，也会激励年长的夫妇继续地去努力，不要停止，不要躺平。后来呢，我们也让年长的夫妇和年轻的夫妇搭配起来，由一对年长的夫妇来带领一对年轻的夫妇，彼此成为一个门训的伙伴，同时呢，也让年长的夫妇可以开放自己的家庭，欢迎接待这些年轻的夫妇，让他们感觉到生命当中有支持，并且有属灵的长辈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引导和榜样。而这些年长的长辈呢，忽然之间觉得，哎，我并不是老了没用了，而是在神的家中，我仍然看到神给我的托付，给我的使命，我仍然有做不完的事工，关心不完的人群，而也因着这一份责任感呢，敦促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继续去成长，继续成为教会下一代的祝福。这就是群体生活带给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的一个极大的深远的影响。今天真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苦难、困难、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单单因为我们自己进入婚姻，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之后那个适应本身的困难，也因为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个环境，里面的环境和外在的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因此我们单独一个人去面对是非常微弱的。我们已经分享了为什么神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不制造一个真空的环境给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犯罪，不至于堕落呢？因为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活出爱来的，而要活出爱来，而我们又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群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和被他的恩典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我们集集在一起，然后努力地共同奔跑，一起学习，彼此相爱，一起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第二个我们需要群体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群体生活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鼓励、帮助和扶持。而我们所说的患难呢，有的是可控的，有的是不可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无论是关系上的、情感上的、经济上的， 生活上的、生命上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所以只有当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团体在支撑着我们，在我们面对挑战困难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为我们提供情感、情绪、属灵生命、生活上各种各样实际的帮助。这好比什么呢？就像是一场战役，我们在前方打仗，而后面呢是我们强大的后援军，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后方，为我们提供粮草、武器，还有人员各方面的补给。只有在我们感受到强大的后备部队在我们身后作为后盾的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才能够义无反顾地勇往向前。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够在后方补给缺乏的时候还能够得胜的。而在古时的兵法书上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打赢这场战役，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断绝他们的粮草，断绝他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可不是吗？撒旦早就知道关系和支持与我们而言有何等的重要，群体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不可缺少，所以他专门来攻击人际关系，在群体生活当中专门破坏人的合一，专门以攻击人的关系来找破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不断地向父神祷告，求神保守教会弟兄姐妹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因为破坏合一是撒旦的诡计，而以合一来反映神荣美的爱的形象是上帝创造的心意。当我们好容易组建了一个婚姻家庭，本来在婚姻里面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从伊甸园的那个第一个破坏开始，人与人之间关系越亲密就越容易遭到攻击、遭到破坏、遭到引诱，也最容易破损。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支离破碎是一个常态。而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要建造婚姻，要努力地在家庭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来。越是这样，撒旦就无孔不入，想要攻击。我们哪有能力去对抗他呢？除非我们把自己的小家活在神的大家当中，除非我们紧紧地连于元首之上，除非我们常住在基督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生命多结果子，也能够抵抗撒旦他的攻击和诡计。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本有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在人群中，一个名字被叫出来是一件很特别的事。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的到来。是的，一个名字在一群人中被叫了出来，实在是件特别的事。因为名字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称呼，而是一个人的故事、经历和身份。你我每天会听见许多的声音，有些声音只是经过耳边很快就消失了，有些声音呢却停留在了心里，因为那声音知道你是谁。这个世界常常按照人的表现认识一个人，按着成就判断价值，按着外在留下印象。可是神看人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先看一个人拥有什么，也不是看他曾经犯过什么错误，他看见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圣经里，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经历过破碎的人生，她跟随耶稣也经历了十字架前的痛苦。当许多人还沉浸在失望和恐惧中时，她来到坟墓前寻找主。她压根没有想到复活的主会在那里与她相遇。当耶稣问她为什么哭泣时，她还没有立刻认出主，直到主叫她玛利亚，只是一个名字却让他认出了主的声音。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所寻找的主也正在寻找他。奇异恩典，锁链断开，一起来欣赏。
4: 奇

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有多近？常常你我以为，因为自己知道的神还不够多，做的还不够好，所以需要不断努力靠近神。圣经里许多人的经历让你我看见，神常常主动地走向人。亚伯拉罕在平凡的生活中听见了呼召，摩西在旷野牧羊时遇见了神，撒母耳呢，在夜晚听见自己的名字。那时的他们没有站在人生最耀眼的位置，撒母耳甚至还不知道怎么样分辨神的声音，他只是一个常年住在会幕中的孩子，可是神一次又一次地呼唤他。后来撒母耳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声音，是神寻找一个愿意回应的人。很多时候人觉着自己不过是世界中普通的一员，没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的地方。可神呢，神的眼光从来不把人看成数字中的一个，他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他也知道名字背后这人的眼泪、挣扎和盼望。人的一生多少时候觉着自己被忽略了，可是朋友你知道吗，你从未真正离开过神的注视。一起来收听一首粤语歌曲《普通的人》。歌词说，像那小男孩的饼和鱼让我献给主，就算多微小他不介意尽献我心思，无论是多少一切不要紧，在我主手中一切都奇妙。在这一生里不管错对，让我再奔跑，就算多平凡都不计较，神是我依靠。人若逆风煞，能力多牵强，凭着主力量他给我保障。我是个普通的人，没什么可夸口，但我什么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后。奉献我仅有，神大爱深厚，缺欠里没有还是够，哪怕我没有，长足够。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与你有约，彼得，这是一个重新被神呼唤过的名字。那一夜炭火旁，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的是彼得。他曾以为自己比别人坚定，以为自己的爱足够强烈，可现实让他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之后的彼得很可能不敢再面对主，也不敢面对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可复活后的耶稣在海边正等着他，当彼得靠岸时，那里已经为他备好了炭火和食物。这个场景或许让彼得想起曾经否认主的那个夜晚，耶稣没有用责问开始这次相遇，而是温柔地恢复他。主问他，你爱我吗？他没有让彼得永远停留在失败者的位置，而是重新地呼唤他的生命。神认识人的软弱，却不让人的软弱成为这人最后的定义。一个人的过去是生命的一部分，却不能取代神对他的计划。当神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时，他不仅是在寻找他，也是在重新告诉他，你的生命仍然有价值，你仍然可以回应我的工作。恢复荣美，一起来欣赏

孤单仿佛人人都有经历过，可人最深的孤单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觉得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你我可以在人群里交谈，可以在网络上留下许多信息，却仍然可能隐藏内心真实的感受，因为人的理解总是有限，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另一个人的全部。可神知道，他知道大卫在旷野牧羊时的孤单，也知道哈拿多年祷告中的眼泪，他知道尼格底姆夜晚来寻找真理时的不安，也知道撒该站在桑树上的渴望。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没有把他们简单归类，他看见名字背后这人的故事。今天亲爱的朋友，当你觉着自己不被理解，没有被看见，要记得神从未用冷漠的目光观看过你。他不是远远地观察人的神，而是进入人生命的与人相遇的主。一个名字被神纪念是多么大的安慰，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的存在，也不是孤单地走向未知。千万种感动，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认识了自己的人，不是因为别人给了他怎样的评价，而是因他知道自己在谁的眼中有价值。世界会给人很多的定义，成功的人，失败的人，聪明的人，普通的人，被肯定的人，被遗忘的人。可神呼唤人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这些标签，而是他自己所创造、所爱的这个生命。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他显现的就是玛利亚。这个安排本身充满恩典，因为神让一个曾经哭泣的人成为传递复活消息的人。人的身份可以被改变，生命也可以被更新。今天，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处在人生某个安静的角落，也许没有掌声，没有关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坚持。可神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心里正在经历什么。愿你我愿意学习安静下来，安静在主的话语前，听见那位创造你我的主正在呼唤。他的声音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带领；不是为了揭开往日的伤口，而是为了医治生命。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神认识，他就不再需要这世界的声音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

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的以西结书。今天呢，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十一课，所要讲解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历代之下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那儿呢，提到了当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是充满圣殿的。我们看到历代之下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述说着是一幅何等荣耀的景象，神的荣光充满圣殿。但很遗憾的，到了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以西结书第十章，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却要离开圣殿，离开他的子民。在这里呢，以西结会很细腻的描述神的荣耀离开的情景。我们从这里也会看到神的离开并不是拂袖而去，而是依依不舍。这一点我们在上一回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第三节那里也提到过，提到神的荣耀升到了殿的门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在这里一开始第一节就提到了宝座，在基路伯的头上显出宝座的形象，但那个宝座却是空的宝座。为什么德人这样说呢？因为第十章第十八节到第十八节那个地方才说到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换句话说，十八节以前基路伯以上包括第一节那个宝座上是空的宝座。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空的宝座，宝座上没有神。很多时候基督徒心中的宝座也是如此，那宝座是空的宝座。有可能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没有神，或是我们自己就坐在心中的宝座上面，自以为是，自我做主。我们把神排除在生活之外。如果第十章是在讲神的荣耀依依不舍的离开，那么第一节所点出的关键就是空的宝座。犹太有位拉比告诉学生们，当我们在谈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呢，不是以亲近或是不亲近来思想，来思考与神的关系。学生们不懂，他们觉得与神的关系就是应该以与神关系亲近或是与神关系不亲近来思考啊。如果与神的关系不是以亲近 或不亲近来思考，那么应该如何思考呢？拉比对学生说，学生啊，当我们在思考与神的关系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以专业或是非专业来思考。拉比讲完，学生不懂，拉比就说了一个故事。拉比说，在一个部落有一名酋长，这酋长的一位好朋友是西方的贵族。有一天，这西方的贵族要来拜访这部落的酋长。酋长为了迎接这西方的贵客，就预备了一个晚宴，要来为朋友接风。当晚宴开始，按照习惯，应该是酋长要上台致欢迎词。但酋长说呢，我不上台致欢迎词，因为在我们部落里呢，有专门专业的专业致欢迎词的。于是那专业致欢迎词的人呢，哇，在台上可以说是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引经据典。那欢迎词说得真好。等到晚宴接近尾声，这西方的客人就告诉酋长，告诉主人说，我想上台表达我的答谢。酋长说，哎呦，不用了，我已经帮你考虑好了，在我们部落里面呢，有专门致谢的这个专业的人来致谢，不需要你上台致谢。所以酋长就指示这专门致谢的人同样上台，滔滔不绝说的感人肺腑的表达对主人对酋长的谢意。拉比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生命的侍奉，也是像这部落的酋长一样，我们讲究专业。当我们越发的专业不是不好，当我们服事的技巧圆融也不是不好，但有没有可能一旦专业化之后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一颗倚靠神的心？我觉得也诚如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一样，那空的宝座，空的宝座不只指的是我们在生命里面自我做主，不只指的是我们把神撇除在生活之外，有可能也指的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不再倚靠主了。我们觉得这个侍奉呢，得心应手，我们觉得讲道很简单嘛，我只要参考几本好的注释书、解经书，然后建构一篇讲章，或是我聆听别人的讲道信息，我倒背如流就好了嘛，或是我找来一些讲章，我就照念不就得了嘛。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到或是收集到很多侍奉的资讯，我们就不再需要依靠神了。我们在侍奉里面不懂得谦卑，我们在侍奉里面不懂得摆上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心中的宝座其实也是空的。求主怜悯我们，当生命的宝座上没有神，神的荣耀也就渐渐的离开了。
0: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2: 接下来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二节说，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这细麻衣的人就是神的使者，也是在以西结书我们上一回所谈到的第九章第二节有六位灭命的使者。而再来呢，在第九章第二节还提到还有一位，第七位呢，是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黑盒子。而这名使者呢，在第十章又出现了。在第二节说，主对那名使者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 从基路伯中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这火炭撒在城上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对火炭有印象的可以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那个火炭呢是用来洁净先知的罪。以赛亚书六章六节说，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第七节说，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很明显的，火炭的功能呢，比较不是审判，而是洁净。因此我们看到将火炭撒在城上，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要被神对付，要被神洁净。第二节继续说，我就见他进去。这个他呢，就是那穿细麻衣的使者。第三节，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呢，你会看到整个以西结书第十章出现三次，如果连十一章的话呢，有四次用停在这个词儿来形容上帝离开的过程。在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十八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十九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如果跳到十一章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三节也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停在，停在，停在，停在。我们看到神离去的过程，他先停在圣殿内院的门槛上，然后又停在出了门槛的基路伯以上，后来又停在圣殿的东门口，最后停在城东的山上，也就是橄榄山。上帝荣耀的离开，为什么要走走停停呢？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上帝的依依不舍，他还是不走，是希望人能够回头。上帝的依依不舍，他的还不走，是因为希望人能够回头。这四次的停在，表达神的心是何等的不情愿离开圣殿，也表达出了神他难以割舍他所爱的耶路撒冷，他所爱的百姓，所以他停了又停，他看了又看。然而百姓他们在最终不肯回头，不肯悔改，神最后必须离开。就诚如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六节所说的，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离开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神的荣耀从来不是一下子就离开的。我想到耶稣对犹大也是这样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开始所说的那段最后的晚餐，如果你把主角把它设定在耶稣和犹大身上的话，你会看到耶稣给犹大好多的机会。耶稣不是拂袖而去，而是爱犹大。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一开始耶稣就引旧约诗篇第四十一篇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引旧约希望来提醒犹大，犹大没有反应。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话的时候心里忧愁，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这句话很清楚了吧？犹大应该听懂了。耶稣希望犹大可以回头，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耶稣所说的是谁。有一个耶稣爱的门徒，应该是约翰，他就挨进耶稣的怀里。包括西门彼得也对耶稣说：“主啊，是谁呢？”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是犹大，我心脏一定跳得很快耶，我要不要赶紧回头呢？可是犹大却执迷不悟。在约翰福音第13章26节，耶稣还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了。”这更明显，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如果你从没读过圣经，也许你觉得这个时候犹大他会收手，他会说：“主啊，我错了。”可是没有，我在说，神的荣耀不是一下子就拂袖而去的，他慢慢的停在。他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他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但很可惜，犹大仍旧没有回头。我亲爱的朋友，你一次犯罪，两次犯罪，三次犯罪，也许你觉得，你看我服侍还是很有能力啊，我侍奉还是有果效诶。你以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好像与罪无关，其实不是的。神是停在，他不情愿离开圣殿，他难以割舍他所爱的你，他停了又停，看了又看，他不是无能，乃是希望他的百姓可以回头是岸。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那里看到了有云彩充满了内院，云彩充满了院宇，有神荣耀的光辉充满。第三节、第四节是在让以色列百姓在读的时候呢，使他们想起了出埃及的历史经验。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曾在旷野的时候，有神的引导，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神一直陪伴着他们，他们在旷野流浪，神也跟他们流浪，与他们同在。神的伟大与爱在此刻彰显，而这个光辉云彩，这个显而易见的荣耀，也仿佛是给以色列百姓一个保证，一个恩典，一个恩惠，一个回响。我们基督徒曾经都经历神，我们也都知道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可是我们过去的经历是否真的已经转化成我们今日信仰的一种坚定呢？我有时听一些基督徒他们过去如何深刻的经历神，但经历完之后呢，神医治了他，帮助他渡过难关了，他重新回到世界，回到社会，就把神忘记了。很多人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学生时代，在从前很爱主，常常想当年，但若是谈当下呢，那可是不堪一谈。求神帮助我们，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经常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云彩、光辉、云柱、火柱。第五节，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上帝说话的声音。第六节，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 这西麻衣就是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使者，第七位使者，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这里是讲到一个执行的过程，也就是刚才呢在第二节当中所说的。第七节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这个火，这所谓洁净的工作，即将要展开，即将要执行。第九节，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边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边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十一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我想这一整大段呢，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开始所描摹的那四活物还有四轮。因为过了一年又两个月，也许以西结有点淡忘了，后来他才会想起他所看到的这活物，这基路伯，这四轮，就是那加巴鲁河边在第一章当中他所看到的。而这在第二十节会说明。十三节说，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在这里呢，与第一章不太一样。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呢，第一个脸呢，一章十节说是牛的脸，而在这里说的是基路伯的脸。其余的人的脸、狮子的脸、鹰的脸都是同第一章一样的。为什么在这里与第一章的牛的脸不同，而用基路伯的脸来说明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有些学者说是在抄录经文的时候呢，抄录经文者的错误，应该抄牛的，却把它抄成基路伯了。第二种可能是，也许有一种基路伯的脸呢是牛的脸。这两种可能德仁提供给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来参考。第十五节也同第二十节一样，这时候呢以西结想起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因此有比较多的学者比较是赞成呢第十四节的第一个脸呢，基路伯的脸是抄写上的一个错误。圣经有一些抄写上的错误呢，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不会影响整段圣经的信息。或许你说，圣经怎么样可以有错误呢？圣经是圣灵所保守的，是神所启示的，神一定会保守那个抄写的人呢。那么你就可以接受德人所说的第二种的说法，有一种基路伯呢，他的脸是牛的脸。十六节，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十七节，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我在第一章有提过呢，整个轮是行动力的展现的话，那么行动力是在乎圣灵。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也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最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神的荣耀从圣殿的门口出去。神荣耀的出去，神荣耀的离开，也代表着上帝的惩罚，或说上帝洁净的工作要展开。 我想这与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是呼应的。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以西结书第十章第18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椅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椅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20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上帝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21节，各有四个脸，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这人手呢，也代表着上帝的作为要开始。22节，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状，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在最后我们看到以西结不断强调，在第15节、20节还有22节，他都说呢，这是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他想起来了，他终于想起来了，这就是我在一年又两个月以前所看到的那异象当中的活物。最后补充说明，到底基路伯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基路伯是神的受造物，他到底外表长得如何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5-8节说，他有四个脸，有牛的脸、人的脸、狮子的脸，还有鹰的脸。在以西结书后面41章的18-20节还形容他们有翅膀、有蹄、还有手、还有两个脸作为装饰。所以呢，他们外表好像有两种基路伯，这两种呢都称作是基路伯。我们读一下经文好了，在以西结书第41章，以西结书第41章第18节开始说到，说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什么？有二脸。所以呢，与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章的基路伯好像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如果把它系统分的话呢，可能有两种形态的基路伯。那么基路伯是要做什么的呢？在以西结书第41章刚才所读的18-20节呢，也提到他是圣所的保护者。在创世纪第3章24节，创世纪第3章24节，第3章24节呢，在那儿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创世纪第3章24节呢，在那儿基路伯呢，他们也是一个守卫、一个保护的一个角色。那么在约柜的上面呢，也有两个形象是基路伯。在出埃及记第25章18-20节，基路伯他们面向着施恩座低着头，好像在表达一种永无止境的一种敬拜哈。当然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章也看到基路伯呢，他的形状有宝座的形状啊。有可能的基路伯他也是作为神宝座的一种受造物。好，以上呢是我简单对基路伯做的一点点的整理的说明。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4: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二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询问和神的回答。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二章。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类，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像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尽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邻，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启示，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七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询问和神的回答。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我们会感受到这似乎是先知耶利米非常真诚又带有强烈情绪的与上帝辩论的内容。其实耶利米先知的情绪我们并不陌生，在今天这个充满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斥着许多的不公不义的事，以及我们看见恶人当道亨通，善人却被欺负蒙冤，这就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先知耶利米的困惑。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安逸呢？先知耶利米虽然知道，他也承认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所提问的问题可以说是所有信靠神的人在遭受苦痛的时候都会有的心灵呐喊。为什么恶人的道路是通达的呢？为什么行诡诈的人可以享受安逸呢？接着第二节，耶利米指出这些恶人是嘴上亲近神却心里远离神的人，而他自己对神敬忠却要遭受被同胞设计谋害，这就是提到前面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耶利米遭到家乡亚拿图的亲友设计要谋杀他的事情。弟兄姐妹，从耶利米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记载，这让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神容许我们向他发出真实的感受。先知耶利米并没有压抑他心里的困惑和愤怒，而是直接带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倾诉，向神询问。这就是告诉我们，在面对世界的不公不义之时，神的儿女可以诚实地向神呼求，那比虚假的敬虔更宝贵。接着在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神对耶利米的回答。面对耶利米的询问，神并没有立刻安慰他，也没有因此就马上伸手除灭恶人，还有那行诡诈的人。我们看第五节，神的回答说，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神这就是告诉耶利米，他眼前所遭遇的逼迫，家乡亲友的对立，这就如同与人同跑的境况。接下来他即将要面对的是君王、祭司，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集体对抗，那才是与马赛跑的考验。这就如同使徒保罗所勉励的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

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七到十三节，这是耶和华神预言将对犹大的审判。虽然耶利米书里一再的预言宣告着神将要发出的审判还有刑罚，但是这并不是说神对以色列无情，反而是充满了他为百姓的悲哀。就像第七节所说的，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这意思就是神看他的百姓是他的产业，甚至说百姓是他心里所亲爱的。因此神对以色列并非是残忍没有情感的，即使是在审判中，神也并不是用愤怒把他们丢弃，而是因为百姓悖逆不肯听从神的行为，致使神不得不远离他们，任凭他们在神的手中遭难。第八节和第九节，神说，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们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像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这里说到神眼中的百姓背弃神，就像林中的狮子向神吼叫，逼得神不得不施行审判。弟兄姐妹，神在第七节的经文里说，我心里所亲爱的，这就表明审判以色列百姓对神而言并不是残忍，而是心碎。最后神宣告要审判那些苦害以色列的列邦，神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十五节神说，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这就是神在审判中恩典的应许。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2章的1到1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询问和神的回答。弟兄姐妹，借着这一章经文的记载，让我们不是看见神严厉的审判而因此误以为神的残忍无情。不是的，神的审判不是终点，而救赎与恢复才是神对属他百姓的终极心意。还有，当我们在埋怨环境不公平的时候，神提醒我们，历史的主权始终在神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持续的依靠神，活在他的遮盖与保护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在我们今天周二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所罗门。哎呀，这个圣经当中大名鼎鼎的所罗门啊，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太多的内容出自于他。我们今天就透过少年的所罗门看一看哈，晚年的所罗门呢的确也败坏了，
1: 晚节不保了。
2: 对对对，但是少年的所罗门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年轻时候的所罗门，或者我们说少年时期的所罗门，他可真的是又美又智慧，凡事兴盛。我们说他真的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富二代，也是信二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年少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智慧，也非常追求的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父母亲的特殊的婚姻关系，之前的一个兄长已经被击杀了，所以呢，他是父母亲完全悔改认罪之后的一个受祝福的产物。
2: 所罗门呢是八十八和大卫彻底悔改之后的第一个孩子哈，而且承载了一个巨大的祝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曾经也有人写信问过，说那他俩都奸淫了，他俩都犯那么多罪了，哎，神还祝福他们的孩子，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和信实。
1: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卫他彻底悔改之后呢，他跟八十八生下所罗门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我一定会赐福给你的这个孩子，而且呢断不会绝了你的王位，有人会坐在你这个王位上。所罗门呢就是神应许给大卫接替他王位的。我们知道后来大卫他的亚沙龙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要抢夺这个王位嘛，但是所罗门呢就由神一直的保守。他在幼年时期最明显的一个生命状况就是他不求财富，他不求外在的地位，他不求任何这些东西，他只求智慧可以判断人民的诉讼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被他自己的父亲很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王，而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2: 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五到九节呢，就记录了这一段。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哇，我觉得这一段话真的是就觉得这个所罗门情商太高了哈。不论是对父亲的评价，还是对神的认知，还是对自己的评价，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精准到位哈。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所罗门并不是一个无智慧的人，
1: 绝对不是。
2: 在自己明明有智慧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愿意谦虚的求智慧，而且求智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的百姓，神的名。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真是好根儿啊。
1: 我们可以这么说哈，所罗门呢的确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者。我们就从他所写的箴言和传道书，完全都是一个从上而下的浇灌的智慧的一个产物。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人参悟了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到达那个高点。那所罗门是领受，他是完全领受从上浇灌下来的智慧。而为什么神会浇灌他呢？就是因为他少年的时候所渴求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他 他渴求智慧，而且他是专心的求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求的智慧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能够国家更强大啊，或者是这个金钱更丰盛啊，或者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多人民的喜悦，不是，他完全是为了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那正因如此呢，神喜悦他的这个祷告，并且说，不单单我要给你智慧，所有你没求的我都要给你。
2: 是，
1: 这就像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主导文，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一切都要加给你。那所罗门就是求在了神的心意里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我其他什么都不要，我也不要长寿。
2: 管理好你的百姓。
1: 你知道有多少的君王都是求长寿吗？
2: 是，
1: 我要长生不老，或者是我要疆土扩张等等，唯有所罗门他求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可惜的一点就是，他在幼年的时候长久的这一个拥有智慧呢，并没有让他在持续的追求上面持续不断的去认识神。就是因为他当时求智慧的时候，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只求智慧带给他做事的能力，而不是更深的去认识神。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他晚节不保了。不过我们今天先讲他在少年时期和所有其他年少时期的人的追求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拿普遍的现在的青少年来看一看吧。青少年现在都在追求什么呢？自我为中心的享受，因为体贴肉体是我们的一个倾向嘛。那青春期呢，是一个肉体最蓬勃、荷尔蒙最发旺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意识最强的时候，所以你很难让一个青春期的人不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都是自我为中心，他的世界就是他自己嘛，所以他会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去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世界。但所罗门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愿意出离自己的世界，去以神为中心，去以他人为中心。正因为他身上的担子重，一个人的身上担子重的时候，他就会促进自己的成长，会早熟，他会更加的愿意去承担与自己的担子匹配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和责任。那当然他就发现了，不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智慧。相比于他的同龄人，他已经太聪明太智慧，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情商高，智商高，什么商都高。但是就是因为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他要承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亡和利益，他必须要看到他自己不足。所以因此他看到他的不足了，他才说我不行，我没有能力。正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行这件事情讨神的喜悦，不是因为他的强讨神的喜悦，而是因为他弱讨神的喜悦。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败坏的起点就是在我强，
2: 我觉得我行，
1: 我能做神。但是所罗门他意识到他不行。那你会发现啊，在青春期的孩子最常讲的就是我可以， I can do it。你不行，他对父母亲都说 You know nothing， 对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听劝，他也不受教，他也不愿意在别人指导他的事情上面一个谦卑的态度去成长，因此就阻碍了青春期很多时候一个最好的机会可以成长。那我们借着所罗门呢，我们也鼓励青春期的父母亲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早早的养成一个谦卑的一种软弱的态度，就是我不行，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依靠神，而不是说我完全靠自己。因此所罗门在箴言书三章五节到六节就清楚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经典的经文是我们常常喜欢写给我们自己青少年的儿女的，因为他们不容易专心仰赖耶和华，
2: 是
1: 他们非常容易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非常不容易认定耶和华来指引他们的道路。
2: 是，
1: 但是所罗门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仰赖耶和华，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他认定神， 结果神就指引他的道路。
2: 所以传道书前面呢讲了很多很多的虚空，但是他却在最后向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发出了一个提醒，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的最后的这两节经文真的是所罗门一生的精华所在，就是他走过了自己虚空的这一生，什么都拥有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真的是什么都拥有，要钱有钱，要国有国，要位有位啊，要重妾有重妾，要重子有重子。但是就像列王记上11:6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的一生就是他起初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他还算是专心，但是随着他能力的增加，随着他国土疆界的扩张，随着他国力的强盛，
1: 随着他的妻妾的增多，
2: 对，随就有钱了嘛，就男人有钱就变坏嘛，对吧？所以呢他的生命就开始往下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从所罗门的一生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爬坡的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石子和懈怠就可以让我们从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瞬间跌落谷底。所罗门就是这样啊，圣经当中对他的评价居然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大家要知道这一句话真的就把所罗门前半生所有的辉煌全部抹杀掉了。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后面在列王记上和下记载的很多的王，以色列王都有这句话。

0: 我们的这些小宝贝们，我们的下一代，那就像所罗门所说的，总意就是敬畏耶和华。当你们真正的学会敬畏耶和华，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你们就可以成为你们同时代人的祝福，你们就会成为同时代当中的那个光，那把盐，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希望。所以站起来吧，孩子们。
1: 对，而且你们不会到了晚年的时候而晚节不保。
0: 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池塘的小故事。对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培养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人格，并且来锻造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事情了。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学习、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要忽略了上帝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也有他最最重大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去认识他的真理，而从小就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先安静我们的心，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您赐给我们的礼物。求主您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愿意在天天的日常当中去经历您的慈爱，也愿意用您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能够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面去体会您的心意，也能够真的训练自己的品格更像耶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昨天的故事我们说到了猫头鹰爷爷出谋划策，让全部池塘里的青蛙一起大声的呼叫，以至于村里的村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特别迷信的村民呢，就给村长建议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供着的蛤蟆精已经出现了，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呢？听说啊，是谁抓了蛤蟆精的孩子，他就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让他们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交啊，他就会用水灾来惩罚人类呢。另一个村民说，哎呀，前几天娃们家的老师让他们去池塘捕捉生物，抓回来观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啊？村长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人挨家挨户的去核查到底是谁家抓了池塘里的小青蛙或者是蛤蟆。终于村头的那户人家的两个孩子承认，当天他们去池塘边抓了两只小青蛙王子回来，可是他们非常想要观察这个特殊的青蛙品种，不想把青蛙们放了。迷信的村长说，哎呀，就是你们这两个傻孩子惹动了蛤蟆精啊，你们赶快去把那两只青蛙放了吧。正在村长说的时候，蛤蟆大哥已经跳到了两个孩子家的屋檐上，他就鼓足了气大声地叫，呱呱呱呱。这一声和普通的小青蛙叫声可不一样啊，这只又大又丑的蛤蟆的叫声洪亮而尖腔，可把村长吓坏了。村长想，天哪，蛤蟆精都追到这里来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于是他下令让所有的孩子们把白天池塘里抓的所有的生物都放回去。于是孩子们拿着各样的瓶瓶罐罐来到池塘边，将他们所捞的各种小鱼小蟹小虫小虾都放回了池塘边，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两个青蛙小哥哥。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哥哥们和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整个小池塘的居民都沸腾了，大家就纷纷的议论说，猫头鹰爷爷实在是太聪明了，蛤蟆大哥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帮助自己的朋友们，哪怕他们曾经肆无忌惮的嘲笑他。而最最重要的是，蛤蟆大哥让小池塘的居民第一次这么团结，并且有了一次完美的合作。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两只青蛙哥哥就已经忘记了他们差点因为骄傲和自负把命都给搭进去了，也忘记了蛤蟆大哥到底是怎么为了救他们而见义勇为，一个人铤而走险地去营救他们。所以呢，慢慢的他们的态度和言语就居然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总是对蛤蟆大哥不屑一顾，尤其是每一次当其他池塘小伙伴们开始嘲笑蛤蟆大哥长得丑的时候，他们两个也不由自主的要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这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今天如果你是蛤蟆大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一定也会觉得非常伤心难过，对吗？是的，我们常常发现身边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而我们自己也时不时会犯这样的错误。神非常看重我们从小养成美好的品格，做一个忠诚、良善、正直、公义的好孩子，好像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一样，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但却勇敢、聪明、乐于助人。不管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品格和态度，因为神看重那些敬畏他的人，即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改变原则，以恶报恶，总是选择过一个诚信、良善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以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他牺牲舍己，谦卑温柔，赦免重罪，恒久忍耐。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忠诚良善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也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
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您荣耀的见证人，在我的家和学校、邻居朋友中都为您做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五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一下神到底喜悦人有哪一些的品格呢？第二，您需要训练哪一些的品格呢？但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故事和讨论，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所喜悦的品格是何等的重要，而我们有哪一些欠缺的地方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开心在生活神学系列当中和您相遇。这几天呢，咱们在聊关于时间的话题，最适合不过的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分配，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怎么去成为管理时间的一个忠心的管家。尤其是在这个忙碌纷乱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被时间追着跑，而是能够善用自己的每一天，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自然论者、无神论者他们对时间的认识和基督徒对时间的认识有何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人是如何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和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与永恒相遇的。我们将从历史神学和时间的关联当中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对时间的态度和观念，它真的决定了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是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的。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这么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是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着急，于是呢，就在会堂里面，并且每一天在街市上面与他遇见的人去分享神的道，辩论神的真理。于是他就讲到了刚刚这一段话。保罗他提出来，人类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创造。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文化、什么历史阶段，皆在神的主权之下。人不是随机的存在的，而是神安排、精心设计，并且把我们放在某一个历史时间，这就代表着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我们的年岁、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环境、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在某一个人类历史点出现，都不是巧合，而是神精心的计划。他期待在我们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他造出万族住在全地，没有一个人不属他，也没有一个历史、一个文化是他不知道的。而且保罗提醒雅典人，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他也提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限制。我的出生的年份，我活着的这个世代，我生命的各个季节，我在某一个地方生活的时段，全部都在神自己的定准当中。换句话说，亲爱的朋友，你的年代是神所选定的，你生的这个时刻和世代都是神所预定好，并且有他特殊的历史目的和永恒计划的。所以当人失去意义感、失去存在价值的时候，往往是从自己的眼光当中来看待并且寻求解释。当然我们无法去理解，原来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对我们的拣选，原来他从来不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事情。从古至今，我们都充满了对时间控制的一个欲望，从科幻小说中、从文学作品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坐着时空机穿梭于历史当中的想象和记载。近些年来十分火爆的穿越剧也带给人许多新鲜感和刺激。的确，我们为什么不是生在唐朝，不是生在明朝？为什么我不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或者当人类登上月球那一刻，我为什么不在欢呼雀跃的现场呢？我们可以大到对其他世代、其他文化，或者我们置身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幻想之中。
或者是我们微小的意念去比较那些我们羡慕嫉妒渴望拥有的生活品质、生活方式或者是人际关系。哎，我为什么没有生在那样的家庭？为什么我不能够拥有那样的环境？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微小的意念，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并不喜欢也不愿接受我们生存的这个年代，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之所以成为我，是有神荣美的计划的。正因为我们不知道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并且不相信这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身心灵都处在一种抗拒的状态当中。因此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想要突破时间限制的这种欲望，想要为自己设计我认为更好的蓝图。其实在这样的心态下，它更加反映的就是我们不晓得永恒的神，他早就已经介入到我们有限的历史当中了。他按他自己的旨意放我们在某个地方，他规定了我们所住的疆界，它包括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成长的社区、我们的朋友圈、我的职场，甚至我的教会，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把我们刻意放在里面，让我们可以借着所生活、所面对的一切的环境和一切的机遇，可以遇见他。所以保罗用了一句话说，要叫他们寻求神。原来神把我们放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寻求神。人生为何活在时间当中？为何活在特定的年代？为何出生在特定的家庭，身处某种特定的文化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寻找神、遇见神、经历神，并且最终可以认识神。保罗还说了一句美得让人震撼的话，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亲爱的家人，神透过时间来亲近我们，他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漠不关心的上帝，他透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透过苦难，透过变迁，透过历史持续不断地向我们喊话，他也透过我们成长的家庭与文化，透过每一次机会，甚至也透过每一次的限制，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去转向他。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但关键我们一直在逃跑，一直想要飞跑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人生各样的困惑。明明他已经早就启示自己，所有的一切关于他、关于我们的都启示在神的话语当中了，可人说我偏不，哪有这么美的事儿？读一本圣经就能够知道了啊，还是需要我自己努力呀。所以人把他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筵席弃之不顾，仍然要饥肠辘辘地去靠着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认为能够说服人的答案。好可惜啊，神在时间里面不断地追寻我们，不断地伸手呼召我们，不断地找寻我们，但我们就是不断地逃跑，不断地离家，不愿意回头。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是在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表不是偶然的，是神亲自的安排。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何时出生成长，在哪里能够遇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其实里面都有神的主权。他安排了我们的年岁，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遇见他，但我们仍然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我们要么就是回应他的呼召，要么就是继续的在黑暗的时间当中去搜寻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却不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提供的答案。人不是在永恒当中遇见神的，而是在我们的时间当中去经历神的。神在我们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然后才把我们带进他的永恒里面。只有当我们驻足在我们存在的这一个时刻，望向他，回应他在持续不断的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他原来真是我时间的主。他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季节不断的想要靠近我，寻求我，并且呼召我。那今天我们怎么回应他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自己需要做出的决定。从昨天到今天，珍儿用诗篇90篇的第二节，加上今天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7节，形成了一个整合的时间神学观念。神超越时间，创造时间，而人则是在神所安排的时间当中去经历他，去寻求他，去回应他，去认识他。换句话说，永恒的神为了让我们回到他创造我们时候那个永恒的心意里，竟然选择进入到我们的时间点与我们相遇。现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脱离时间存在，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有限的时间里，其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永恒与时间相遇，那就是他带给我们的完全的救赎。今天我们所存在的生命的季节不是偶然的，一定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带着使命感去回应他在我们这个世代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明天呢，珍儿将来分享时间的定义，并且希望透过时间的定义能够带给亲爱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永恒来，将神在永恒里面的心意可以透过我在时间里的真实的生活而彰显出来。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守候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珍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咯，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生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这个忧虑是否已经缠绕你很久很久了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很自然的大部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我们心中所想的大部分是我们很亲近的人，当然也因为是身边很亲近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会为他们担忧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聚焦在身边的人事物，把他们的事情呢永远放在心上，为他们忧虑，又或者为自己的未来忧虑，那么我们的心眼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被打开，去看见神恩典的丰富哦。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永远是还没有解决的困难，而没有看见上帝已经赐下的恩典。无论你现在面对的困难有多大，无论你面对这个忧虑已经有多少年，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来向上帝祈求仰望，也求神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有国度的眼光哦，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且也让我们经历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把心中的忧虑重担卸给神吧，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多么深愿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在困境当中经历从神而来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许你已经为一件事情祈求很多很多年了，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主说他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继续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求，相信按着主的时候，他必定要成就的。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最重要的寻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最重要的寻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中，我们可能因为太多不同的万一的剧本在脑中萦绕，因而心思意念变得凌乱，甚至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你的忧虑。但是所幸我们有一位天父，他可以赏赐我们身心灵的平安。身为他的儿女，我们有特权来到他面前祷告。耶稣说，当你把忧虑交托给神，并祈求他的平安，就必得着。我们寻找天父的同在，就必寻见。如果我们叩他的门，就必给我们开门。当我们专心的祈求、寻找、叩门，神也会以喜乐、平安和盼望来回应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在这里将自己献上，向你祈求、寻找和叩门，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渴望经历你同在的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想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听韵诗班的《神啊，我寻》。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1879年的这一篇奖章，至今呢，我觉得仍然是深深的能够扎进人的内心哦。斯布珍在1879年以诗篇第106篇4到5节这两节经文：“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来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误入时下信仰极端的个人化哦。信仰极端的个人化在100多年前呢就已经是教会中的问题了，现今的世代更是在很多很大的教会看到极端的信仰的个人化哦，觉得只要自己信就好了，不需要与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往来。信仰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而已。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一集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读到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71章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那刘文觉得挺可惜的，建议你呢可以再回听这一集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续把这一章对我个人来说呢大得帮助的信息读完了。好，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71章不要标榜受苦。在上一回上半段呢，我们看到要求完美的人却常常定罪自己哦，还有苦待己身其实是敬虔的偏差。另外也谈到了信仰不是遁世主义，还有不要认定自己要的才算是祝福。那今天我们看到下半段，首先呢这一段很重要，会提到属灵人不悲情。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71章不要标榜受苦下半段。属灵人不是哀怨的人，而是喜乐的人；不是一直在软弱中，而是经历主刚强；不是时时活在痛悔中，而是有上帝的医治；不是一直在卑微里，而是有上帝的祝福；不是一直被上帝破碎，而是在主里有安息。愿圣灵在你们心中动工。读圣经不要越读越觉得自己不够好，而是认识圣经越多越坚定信靠上帝；不是不断的祈求哀怜，而是起来传扬主的爱；不是经常自我控告，而是喜乐满意；不是一直自觉够不上，而是有主同在；不是抱怨世上的乌烟瘴气，而是有喜乐的诗歌涌流心中；不是经常疑心落入仇敌的攻击，而是经常享受上帝的祝福；不是担心黑暗势力的笼罩，而是常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美善；不是常陷入过去的伤害，而是知道有主保守，否则伤害更深；不是与别人比较，抱怨上帝亏待没赐福。上帝是你的产业，是你永远的福分，主的恩典不用比较。属灵人不悲情，我们因着信来到主面前，在主里常常喜乐。再来第二是苦行式的信仰，一直将自己框定在可怜的光景。中古世纪修道院有苦行修士，现今这些人是不是在仿效

危机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其表现而定，不是依靠上帝给他儿女不变的应许。他们以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弟兄姐妹，论断别人吃得太丰富是不洁净，穿得太好是属世，讲话不悲情是不敬虔。他们重视与主同在的感觉，忽略了我们蒙恩是耶稣成就了救赎，这是主同在的确据。他们与人在一起，若与主同在的感觉消退了，就认为那些人妨害他们与主同在，就赶快离开人去追捕那感觉。这种危机是追求与主同在变成追求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生活上美好的人际互动变成他们自我定罪的理由，要与别人不同造成他们过度的压抑。他们会像浪子责怪猪吃豆荚吃得津津有味，他们不屑吃豆荚却饿得很。天父赐给他儿女美好的食物，他不肯回父家，自己没有吃的又抱怨猪吃太多。这种期待美好又定罪美好的是人性的矛盾。浪子要回到父家才有美好的食物，不能留在养猪的地方，要天父过来找他。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第一次讲是在远方，第二次是在家门口。他在远方放猪的田里讲这话时是饥肠辘辘，饥饿促使他行动。他回到家之后又讲这段话，父亲就给他肥牛犊吃。成为上帝喜乐的儿女，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喜乐。上帝不要我们带着忧郁，使世界更忧郁。在平安无事的日子，别活得像个殉道士，享受一点美好，就误以为是贪爱世界，结果花许多力量在自我定罪，以致无力分享福音，无力见证主恩。我们为爱耶稣的缘故，视世界如粪土。但是视世界如粪土的人不一定是为了爱耶稣，受苦不是蒙恩的要件，仰望耶稣才是。受苦不是仰望耶稣最好的角度，罪人蒙受主恩才是。受苦不是贴近上帝赐福的捷径，上帝的爱才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受苦不是得上帝安慰的条件，单纯回到他面前才是。受苦不是一直看伤口，是要仰望耶稣。我们的伤口并不重要，耶稣钉痕的伤口才重要。受苦的刺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不要用你的受苦来效法耶稣受苦，没有人像耶稣那样为世人的罪受痛苦。信仰不是效法他的痛苦，而是信靠他，接受他，体会他的爱。耶稣的痛苦是因为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背负别人的罪，不可能经历耶稣的苦。耶稣要我们因他的救赎常常喜乐，成为天父的儿女要凡事谢恩。上帝没有要我们成天受苦，正如诗篇第106篇所说的，上帝用恩惠待他的百姓，也会用这恩惠纪念你。上帝眷顾他的百姓，也会眷顾你。你要以救恩为乐，称颂上帝。信仰是单纯的，蒙恩是容易的。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人悔改就蒙恩，没必要大叫我好痛苦，我好后悔才蒙恩。真实的信仰是主为我受苦，不是我为主受苦。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升天，我们不可能也躺到耶稣的空坟里，非要从那里升天。受苦绝非蒙恩的起点，蒙恩的起点乃是耶稣的救赎。你是与耶稣同死的人，不需要用你自己的受苦来证明自己死到什么程度。有些人一直记住过去所犯的罪，或是后悔昔日所犯的过错，以为因此就不会再犯，以为汲取教训是得洁净的要件。其实人得洁净是因仰望耶稣，是记住耶稣的应许，而非记住自己的罪。
许多人得耶稣

免，却仍为罪感到遗憾，因他记住自己所犯的罪。耶稣赦免你的罪，你也要忘记过去所犯的罪，将罪丢在救恩里，不必一直念念不忘。天父赦免我们，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罪恶，不要自己忘不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你不要像吸墨汁的纸，在你的心里留下罪痕，使罪的印象在记忆中不断扩散。第三，蒙恩的人是单纯的，如同与主钉十字架的那个罪犯的祷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祷告提醒我们，是耶稣纪念我，耶稣纪念我是我得救的确据，不必担心耶稣有没有纪念我。可怜的人呐，真实的信仰不是迷失在要求完美里，不必为了分别为圣就害怕与社会接触，否则我们无法引领为信主的人。我们不是钻研什么样的祷告，上帝才比较会垂听。不要以为自己看不到上帝，上帝就看不到你。不要一直向上帝抱怨自己不够好，不要以为没有神迹就走不下去。不要一直调焦距，期待将主看清楚一些，而是像诗篇第119篇18节所说的：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不要带着沉重的心过地上的生活，愿主在凡事上给你满足的喜乐。我们所得的是上帝乐意给的，而非苦苦哀求上帝才施舍的。如果苦苦哀求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这种祷告潜藏了人的骄傲，以为拥有祷告的秘诀，忘了上帝给予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祈求若是成为自己的夸口，这种祈求上帝不会给。我在牧会的侍奉上遇到许多问题，几乎可用海草缠绕我的头来形容。怎么办呢？我可不是费劲的把海草一根根的取下来，而是将所有的海草交给上帝。每天都有人对我诉苦，我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我的孩子很不乖，我做什么生意都赔钱，我每天的生活很挫败，困难太大，没处可逃等等。有人要我安慰，有人要我帮助，有人要我引导。如果不是上帝覆庇我，大水漫过我身之际，我日夜都不得安息。我到公园散步，有人问我问题，我在整理花园，有人要与我约谈，我身体不舒服，有人要我为他的病代祷，我的薪水有限，有人向我募款借贷，我讲几堂道，有人认为我讲太多，另外有人认为我讲太少，我晚上要休息，有人要我为他祷告，我很少能安静地吃完一餐饭。这是什么生活？若不是上帝帮助我，我早就丧胆了。我祈求上帝呀，遮盖我，隐藏我，让人不知道我在哪里。侍奉基督的危机是太忙，忙到家人为我整日不在家而哭泣，忙到我几乎找不到可协助的同工，忙到我像黑夜暴风雨中船上的眺望者，爬得越高却什么也看不到，忙到像远航遇难船只的领航，期待救援，听到的仅是海浪的声音，看到的是成群围绕船边的鲨鱼，天空不过几只海鸟在叫，告诉我前方没有陆地，我就难过的要命。海浪打湿我全身，我的手指冷到麻木，我以为什么都完了。我尽可能地把需用品搬上救生艇，我心绝望，再多的预备也无法保证日后的安全，满足未来的所需。如同以往许多传道人的遭遇，我将落到海中，沉入海底，成为海床上的骨骸。诗篇第106篇第4节说：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尝试我的祷告与呼求，我不是活在恐惧里，而是活在上帝的恩惠里，不是猛搬东西装满救生艇，而是仰望救主的慈爱。
我的遭遇如极深的黑暗，我的处境使我心灵下沉。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大能使我重新站起来。得胜的号角将要吹起，上帝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他知道一切，审判一切。敌基督的人将无处可逃，无处可容。我们仍然要继续传福音。你们这些痛苦、忧郁、哭泣的人啊，不要逗留在这种光景，向耶稣祷告，他爱你们，看你们为珍宝。与其留在黑暗中抱怨你的灯没有了，抱怨别人不肯把他们的油分给你，抱怨再多灯也点不亮，主来的时候你没有油怎么办呢？我相信今天在这里聚会的很多像愚昧的童女，在黑暗中有灯却没有油，极其失望甚至绝望。我站在这里奉耶稣的名嘱咐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救恩，你若看自己就看不到救主。转向主，转向永不改变的上帝，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71章，不要标榜受苦。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72章，司布真在剑桥大学布道，与上帝和好，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继续来研读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7章5到10节，让我们走进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去思想，究竟他希望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追求他。如果你很想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但有些时候呢又觉得非常的迷茫，相信今天的经文分享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安慰和导正。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路加福音17章5到10节的默想。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台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缺乏智慧的人呢，常常希望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可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一回事儿。聪明的人会常问啊，我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而智慧的人却会先问，什么才是神要我追求的目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目标，学习有目标，工作有目标，关系有目标，教养有目标，侍奉也有目标。因为目标不同呢，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即便志同道合，也不一定能够和谐共处。同样是爱主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同样是服侍神的人，也可能彼此论断；同样追求一个意向的人，也可能在过程当中会分歧、会冲突，甚至会分开。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保罗和巴拿巴都曾经分开过。那这会不会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想，到底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某件事情做成了，某种目标达到了，就看作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人会很容易灰心丧气的。因为只要人还不完全，关系就会有张力，群体就会有冲突。那么当我们追求合一的过程，就是神会不断塑造我们的地方。我们会慢慢的明白，哦，原来神不只是我们要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他更是要在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来学习认识他，顺服他。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17章5到10节，在此之前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弟兄得罪你又懊悔，你总要饶恕他，而且呢，七次得罪你，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于是门徒听见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对主说，哦，主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耶稣说出了我们刚刚所默想的那段经文。的确，饶恕不容易，合一不容易，反复伤害我们的人更不容易让我们宽恕。门徒知道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却马上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 就是让一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都会成就。它意味着说，原来信心的大小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信靠谁，谁是你生命的主管者、掌控者，谁才是那最终话语权的把握者。我们不是透过侍奉来证明自己的成功，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最后我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做成什么，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认真的去顺服神，有没有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聪明的人呢，非常害怕失败，但是智慧的人更害怕的是离开神，远离神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生命的态度就不一样。很多时候圣灵催逼我们做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看起来会影响结果，会推迟进展，会拉长过程。比如说我们要去道歉，比如说我们要重建关系，里面很漫长的饶恕之旅，我们要停止争辩，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控制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会很怕达不成做工的果效，我们怕我们的计划会被打乱，怕多年的建造功亏于篑。但是更深的问题来了，你是怕这些东西还是怕神呢？如果我们害怕的是失败大过害怕神，我们害怕的是失去成果大过失去见证，我们害怕的是被耽误大过害怕自己心里面没有顺服神，不够忠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改变方向，停止工作，决定听命而不是去献祭。我们最大的挣扎往往不是不清楚神的旨意，而是我们舍不得放手，舍不得目前手中的成果。结果我们发现其实事情从来没有失控过，一直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真正失控的是我们里面那一颗不愿意降服的心。所以耶稣才会提醒说，你们要明白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一切是应分做的。我们不需要扮演主人掌控一切，不需要证明自己，只需要在神面前，在他所吩咐我们的事情上面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彰显我们的忠心。神要我们饶恕我们就去饶恕，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去等候，神要我们放手我们就放手，神要我们停下我们就停下，神要我们改道我们就改道。真正的信靠是以顺服来作为检视和表达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正在教导儿女，正在建造家庭，正在带领门徒，正在牧养教会，不管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是否忠忠心心的在神面前按照他当得的敬畏去敬畏他，按照他当得的荣耀去归荣耀给他，不是追求自我的掌控，追求事情的结局，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实践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他，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他。原来过程就已经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了。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很多时候追求结果，却忘记了过程当中的顺服和忠心。求你帮助我，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忘记敬畏你，让我心中除了敬畏你之外一无所惧，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将一切的主权都交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0: 空中的门训，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来到了约西亚哈。约西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大家去看历代志或者是列王记的话，会知道约西亚是难得的在那个黑暗当中的一束微光。虽然他也最后出了点问题哈，但整个他的生命当中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神透过他对于百姓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少年约西亚能够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1: 约西亚王啊，真的是一股清流。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几位
0: 小皇
1: 帝，像康熙啊，什么乾隆啊，登基的时候都是非常小的时候。但是他非常的特别，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悔改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父亲没有，所以我就在想，他是一种隔代的教养，就是他的祖父带给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相信他效法他的祖父悔改，他的祖父在后面的时候也有一些那个，我想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传统的，在一个非常兴盛的世代，然后兴起的一个富二代，越是这个样子就越没有苦难当中的学习和操练。但是约西亚不一样，约西亚为什么要那么早登基呢？就是父亲早早的就被击杀了嘛，
0: 是
1: 因为在神面前行那恶的事情。为什么行恶呢？就是一样的秋坛啊，木偶啊，偶像啊去敬拜，这个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一直重复的，一直没有办法好像从他们的文化里面根除的东西。但约西亚真的是非常的不同，他8岁登基，但是12年，也就是说他20岁那年，他在整个青春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除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祭邪的神，这件事情呢在他的赤子之心里面是扎根了。所以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哦，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个青少年。如果一个孩子他成长在神的真理里面，他有一个独一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心，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英雄人物都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然后他就全力以赴。他不像成年人有很多的纠结
0: 杂念，
1: 对，但是他就是那么单纯的完全的去追求。所以仅用了12年的时间，其实12年时间，因为很多人20岁都没长大，但是他却在国中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0: 历代志下34章1到2节，短短的2节经文却囊括了他前半生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部分。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了2点，首先他作王8年，尚且年幼，那个时候也就是16岁，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可是他却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可能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真正开始认识神、寻求神、连结于神，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从青春期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定位。在10几岁以前，在青春期之前，这些孩子是我们父母的家庭的附属品，因为他们完全是听从父母，按照父母心愿去生活。可是到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于哪，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吵架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了不算，我是我。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好像那种自我意识的蓬勃和爆破，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下就惊了，说你是我儿子呀，你是我女儿，你今天咋变成这个样。但是同时在他们自我开始去寻找人生价值的时候，如果他们像约西亚一样寻到神，寻到了他祖大卫的神，就开启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同时就是到12年他才洁净，就可见那个时候这些偶像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即便一个王，哦，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王，他完全有权利 说马上全部拆掉，但是却不能，为什么？因为百姓有抵挡和王之间的一种征战，而这种征战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周二姐，我也在这个里面看到说、哇，约西亚真是不容易，在自己如此年少的时候却要背负一个这么大的十字架。
1: 你要知道哈、为什么我们今天把约西亚拿出来鼓励我们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亲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定义寻求神的时候，不管他是青春年幼还是说已经年老发白，照样可以被神使用。因为我们不是靠车靠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约西亚定义寻求神的时候，您看到哈，他虽然年幼，但是他定义去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为什么要讲他祖大卫的神，不是他祖约西亚的神呢？就是因为这一刻他代表的就是不为直接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任何的影响，而是去追溯到真理。我们一讲的就是他祖大卫的神，因为大卫代表的就是合神心意嘛。而每一次讲到他祖大卫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提醒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早就在约西亚出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的出生。对对对，就告诉说你知道吗，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很多的后面解经家也说，除了约西亚之外呢，耶稣也是如此的这个预言的，
0: 提前把名字都起好了。
1: 对，早就已经起好了。那我们也相信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就承担了一个角色，我就信实的把这个孩子取名。他们取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是说认为这个孩子就已经应验了神的话，因为起名的时候是个婴儿，他怎么会看得到呢？但是神的信实就是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名选召我们，认识我们。但是约西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应神的选召。他在16岁那一年，他定义寻求神了。他同时呢，也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智慧、恩典、爱和忍耐。我们看到他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从16岁到20岁，这4年的时间呢，力挽狂澜啊！他的整个国家是在一个被盗之风盛行的这种情况底下，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整个国家如同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美国的一种状态，就是主流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一旦他登上了王位之后，他持续不断的就是做这件事。那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影响，他们非常的容易受主流文化的影响。
0: 是，
1: 所以除非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主流文化，就是那一个神给他的旨意和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成为他的主流文化，就是成为他的主心骨，他才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一股清流。而且因为他的王位，他就掀起了一个彻底的悔改，一个风气和一个潮流，真正的带领国家能够回转到归向神。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容易受影响没错，但是关键是你带给他什么影响。你允许这个世代带给他影响呢，还是说你要让家里面完全的属灵的氛围成为他真正的主流影响？
0: 是，
1: 昨天我们还在家里面跟孩子们聊天，就是讲到美国大选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听到两个孩子他们的一些分享，对于现在两位候选人的一些分享的时候，虽然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提出来几点是我跟你陆家大哥觉得哇，他们真的明白在选择人做国家领袖的时候要看什么，完全是以神的律法和标准来看，不是由于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好或者是坏。同时呢，他们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现在风行的我的生命是我的，鱼与生杀大权都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讲到很多青春期自杀的这种现象。他们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生命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你怎么能够随时你宣布夺取或者是获得呢？无论是他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就讲到堕胎和我们自杀的问题。当他们讲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旁边补充了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都是一个承接者的角色哈。 当我们看到一个15岁的孩子跟一个12岁的孩子，他们义愤填膺的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文化。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亲口说，那个风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文化，是一个愚蠢的文化，他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滚滚的朝着死亡奔去，然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头。
0: 最近呢，因为我所在的这个教会 Charles Window 牧师呢即将要退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系列的讲章，要结束他即将讲台的服事哈。上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他特别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是否能够忍受困苦。他在讲章的最后呢，用了四个词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这四个词送给我们这些小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孩子们，甚至有些孩子们我们都不能称其为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即便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中，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四个词真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从老到小都需要去思考的。他说，首先 choose him 就是选择耶稣，第二个是 take him 就是接纳耶稣，第三个就是 love him 爱他爱主，第四个就是 serve him 服侍他。在这四个词当中呢， Charles Window 牧师特别的讲到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选择你的信仰的时候，它并不能够代表你真正的生命，但是当你 take it 就是当你把它接纳了并且愿意而付之行动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新生命的一个成长改变。同时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你就有了追求的动力，因为如果你不爱主，你会发现都是律法，都是教条，都是要求，都是没有让我能够真正去特别开心特别释放的状态。而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要追求他，就像谈恋爱一样哈。刚开始是主一直在追求我们，然后我们还一副爱答不理，有的时候还洋洋自得说，我就是不想让你被你追到哈，大家知道吧。然后很多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马上改变了，你会不断的去追求主啊，你让我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紧接着就是服侍他。其实我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爸爸妈妈们，在服侍当中让孩子去认识主和经历主，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捷径。因为在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体恤神耶稣服侍我们的那份爱。
1: 我想我可能不会称之为捷径，但是我认为它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方法。因为真正的服侍呢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会看到约西亚他就是从8岁开始，他就已经透过服侍他的国家来服侍王了，服侍真正的王，万王之王，就是他祖宗的神。所以他在敬拜神的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持续做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我当然也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儿女，同时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成长是很长的一个过程。约西亚用了很多年才除去他国中的偶像，现今你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时间和陪伴的，
0: 是
1: 所以持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成长成为一个本于性以至于性的过程。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就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那么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在2024年神在我身上施行的一个神迹。回想结婚的四年呢，其实我们也曾经去过很多医院检查，都被告知很难自然受孕。想着做试管呢，上网查资料，看到试管婴儿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非常害怕，怕疼，也害怕失败，也怕人财两空。2023年12月份是我们教会姐妹之间的一个聚餐，我就和大家说起了这个事情。说到这儿呢，也要特别谢谢我的小组长，谢谢我的姐妹们为我带导，是主的慈爱与大能让我在无需额外治疗了。在2024年1月份呢，就成功的自然怀孕。回想当初啊，真的是我自己的小心低估了阿爸天父的爱还有他的能力。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神会那么快的赐给我一个孩子，也是我自己的粗心大意，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并不知情，一直以为身体原因导致月经失调。那时候只有我和我的丈夫两个人工作，非常忙，工作量非常大，即使是这样神依旧保守看顾我还有我孩子的平安。半年之后呢，我们停下了手中的活，那时候因为牙疼吃了药导致肚子疼痛不止，然后呢去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那一刻我心里害怕至极，害怕因为我吃了药之后呢，孩子会是残疾，是傻子，也害怕之余呢，就跟教会的家人们也聊起这个事情，姐妹们就告诉我说，别害怕，一切啊，交给主。
4: 是啊，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何等的慈爱与伟大。也谢谢家人们一直为我和孩子祷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四肢健全，在肚子里啊也很活泼。在怀孕七个多月的时候，因为血糖高导致羊水过多，使宝宝出现了鞘膜积液。当时听医生说，如果积液不被宝宝自己吸收，出生之后就要做手术。我便又麻烦教会的家人们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不忍心孩子出生就要做手术，我的阿爸父也不忍心他自己的孩子受此大罪。从查出来开始，一周多一点，积液就慢慢的被孩子自己吸收。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啊，我都会忍不住的鼻子泛酸，我都会责怪自己的小性，真是低估了神的爱与能力。主啊，这是你所赐予的超自然的恩典，是你美好的见证。更感谢你在孩子生病时候的医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当孩子遭遇出生之后就因为后鼻腔闭锁导致不能自主呼吸时，神再一次亲自伸手担当，赐下了完全的医治，使我的孩子不用手术，仅仅在用药的情况下就痊愈。真的，我的口中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阿爸天父啊，我亏欠你，原谅我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神在我的身上施行了许许多多的大能和神迹，我一时之间根本诉说不完。今天先写到这里， 下一次啊，我还要再来诉说神在我们家的神迹。主啊，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我将我的孩子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一生看顾他，使他认识你，敬畏你，爱你。我也愿顺服你的真理，用爱心与真理教导养育孩子，荣耀你的圣名，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一方面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看到孩子真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能够怀孕也真的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当然这个我也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个生育的问题嘛，那这个怀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自然当中呢，大家似乎也忘记了这个神的恩典，也忽视或者说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恩典。直到我们后来在不断的听到很多周围的人也好，或者说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也好，为了这个怀孕的事情一直祷告，甚至有很多人祷告多少年之后也没有如愿怀孕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当初能够怀孕能够生下孩子，不管这孩子今天多淘多让我这个心烦，都是一个恩典，能够怀孕，能够把孩子，能够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并且要想想这神对我们大家的信任呢，每一个父母都不容易，但是因为神对每一个父母的信任呢，神就借着这些父母把一个一个他自己所爱的孩子所爱的生命带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来。所以呢，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求主祝福我们安徽的徐姐妹，不仅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哈，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也在节目当中常常听到你和孩子对主的经历。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陈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感谢我的主耶稣。他说，宇泽牧师你们好，我一有空呢就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其实呢我一直想写见证给你们，有时候又忙有时候又懒，所以就迟迟没写。其实啊，我受主耶稣的恩惠是千千万万，有大事儿呢也有小事儿，见证啊就没有办法一一道来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主耶稣医治了我老公的肠炎。事情啊是这样的，在五六年前呢，我老公就因为肠胃一直不舒服啊，我就让他去医院看医生，但他一直不去。直到去年呢，我老公准时准点吃饭，要么迟三分钟呢也就会说我煮的慢。有一天呢我实在忍不住，我们俩就吵了起来，我直接跟他撂了狠话，我说要是你不去看医生，以后有事我也不管你。我老公这才肯去看医生，经过照肠镜照出来啊，发现是慢性肠炎，医生开了药给他回来吃，吃了两个月呢就好多了，但那个药啊有点贵，一盒呢就得200，一个月就得吃五盒，对于我们来说啊这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呢我就祈祷啊，求神来安排另一种便宜的药，但效果啊我希望能是一样的。那我在写见证的今天呢，我老公啊就去复查身体了，医生呢开了一种国产的药，便宜了一大半儿。医生说这个药啊可以代替上次的那个进口的药，我高兴极了，我知道是主耶稣在帮助我们，真的感谢主，他为我省钱，为我们着想，荣耀归给神。
4: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终于做外婆了。我女儿啊，在去年春节的时候啊，给我们报了个大喜讯。女儿在怀孕过程当中啊，吃了很多的苦，怀了两三个月呢，居然说宝宝的肾不太好，怀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呢，又说宝宝发育不太好，要做羊水穿刺。我在期间啊，只能够不断的为她祷告，也请教会的姐妹群里的姐妹们帮忙带祷。羊水穿刺出来报告一切正常，只是宝宝偏小了一点。现在我的外孙已经五六个月了，特别可爱，我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帮我，真的是感谢主，荣耀归给神。还有很多很多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我在这里啊真的是诉说不尽。在此祝福所有信主的人蒙恩蒙福，也辛苦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感恩宇泽牧师两位，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还有你的家人。当然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求神继续的祝福你还有你的先生。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当外婆了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为这个事情也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帮助我们的陈姐妹，他们一家每一天都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也祝福这个小生命从小呢就认识爱他的主耶稣。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4到15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书第一章14-15节的经文，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本周牧师的讲道延续上周的主题，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牧师总结了4点，今天分享剩下的2点。第一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激发善良成熟的基督徒传福音的勇气。第二，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超越那些令人讨厌的不成熟的基督徒。这两个观点带给我极为新鲜的视角，同时也极为准确地安慰了我最近有点受伤的心。牧师在讲到第4点的时候，特别引用了14-15节的经文。这2节经文当中分别有2种教会的群体，英文的经文呢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和一部分的弟兄姐妹。牧师说，任何教会都存在着一些极度苛责和喜欢批评论断指责的人，他们是教会的问题制造者，也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功课。以福音为中心生活的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福音本身，竭力在教会当中做那大部分的一员，学习爱，传扬爱，爱神，爱彼此。然后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地对那些批评和论断者有了正确的态度。圣灵在那一刻提醒我，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也都是罪人，无论他是谁，灵命长短，我应该更多的是关注他们大部分属基督的美德，而以更加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不属基督的错误或者是罪行。不能因为他们的错误就失去了我对福音的信心。福音本身是最好的清洁剂，它会洁净我们每一个罪，只要我们愿意。而基督里的罪人自有圣灵的责备与修正，我不应该为某些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一部分的错误而被绊倒，反而成为了愤怒和纷争的起头。同样，犯罪得罪神，也得罪人。主啊，谢谢你及时的教导我，让我放下心结，专注于福音，用福音成为我新生命的中心。主啊，求你用福音激起我的勇气而非血气，求你用福音洁净我们每一个儿女的任何一个罪，求你用福音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竭力追求圣洁，警醒于罪。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在这里保罗讲，他说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不但没有这个信心软弱，反而保罗是什么呢，就笃信不疑。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约伯记的故事。其实你会发现说，不管是在之前我们大家分享的约伯的故事，还是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的见证，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共通的主题，那就是神并不总是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神常常是在苦难里面成就更大的工作。保罗和约伯都经历了一个属灵的改变，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约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是从寻找原因到认识神，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保罗的故事却是从关注处境到关注福音，这都是属灵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可能如果我们大家是保罗的话呢，在我们写信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请大家为我祷告啊，我现在这个案子非常困难，很委屈，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我本来如果不在监狱的话还可以建立更多的教会等等等等。但是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在开头就说啊，在12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所关注的不是我怎么样了，而是福音怎么样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容易看环境，但是保罗看到的是使命。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问很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的利益得失，我们的损失，但保罗看到的是神他自己的工作。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主要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主你自己到底是在哪儿呢，我都看不到你的同在了。但保罗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他是竭尽所能的希望神的荣耀，神的大能依然在这个他的处境当中能够得以彰显。我们透过保罗的故事包括约伯的故事，都再一次的看到神其实从来不浪费我们任何一个经历。在人的角度来看，保罗被困住了，没有办法旅行，没有办法直道，没有办法讲道，甚至自由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新约当中好几卷书，包括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腓立比书这好几卷

0: 他们当下的处境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失败的，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当保罗他在监狱当中去祷告，当他在监狱当中不断的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保罗说因为他的捆锁和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可以想象吗，当时他们把保罗放在这个监狱当中是要限制他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让保罗闭嘴的。而同样的事情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依然在发生，很多的人为了福音他们要遭受这样一个苦难，就是为了让他们闭嘴，让他们不再去讲话。结果没有想到保罗所在的这个监狱却成了他的一个新的宣教的合场。我在想，当时保罗和这些军兵，罗马的禁卫军，罗马的这些军兵们在一起，那一起被关，可是呢那个时候呢又有这些看守的士兵，并且这个士兵呢是每隔几个小时呢就换一个班，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都有这个不同的换班的一些制度。我想啊，当时那个场景就是今天这个士兵说，哎，该我守这个犯人了，我今天要守的这个人啊是保罗，据说这家伙呢特厉害，然后很多人听他的，哎，今天他已经在监狱了，我今天就要见见这个好像大家都特别把他传的神乎其微的这样一个人。结果呢没有想到，嘿，这个人在我看守的这几个小时呢，这家伙一直跟我讲耶稣。哎，过了一会儿呢又换了一班，又一队士兵来了，没有想到呢又是听福音。所以两年以后呢，这个整个的看守的军兵们都知道保罗不是普通的犯人了，他是耶稣的使者。所以呢透过撒旦他觉得，嘿，保罗，我把你关起来看您怎么样，再也不让你讲话了，再也不让你讲福音了，你给我闭嘴。但是呢撒旦没有办法来拦阻神他自己的计划。等撒旦觉得他已经得逞了，我把这个人关起来了，神却说我要把福音送到那个关守保罗的地方，我要把福音送到凯撒的军营那里。神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拦阻，甚至当神的工作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在他里面所成就的工作都是让撒旦羞耻的。
1: 保罗最早的时候就希望把福音传到罗马哈，但是神却一直都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直到他最后被军兵押到了罗马。有时候我常常在想，神不爱我们的正常的人的思维模式办事，他常常是超越了我们的思维，或者说用一种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接纳，甚至我们会很反感的方式去成就我们起初的那样的一个愿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祈求，在当下里或者在短时间当中，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方式去成就。可是过了很多年，或者说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发现，诶，好像你当初所求的那件事情正在被成就，或者已经被成就，但是方式方法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或者是你想的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走弯路，神有的时候会拖延时间，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让我们焦虑痛苦，也并不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信心，而是要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他，更坚固我们的信心。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本来啊，可能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的忍耐可能也就是一个月哈。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我们的等待忍耐可能就会变成一年，就会拉长，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往往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愿被成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这好像就是我当初的想法呀，只是方法不一样，我们还需要缓一缓，还需要找一下这个感觉。我在想，保罗在被军兵押到了罗马，并且透过这样的方式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保罗也一定惊叹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历世历代的这些基督徒，还有包括我们的属灵前辈们，将这样的一个规律总结融会贯通在生命当中的时候，对于今天的我们，这真的是大好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如何神的旨意必会成就，即便需要漫长的等待，即便可能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一些不同寻常的道路，但神的旨意终归会被成就。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刚强起来的信心。在你

0: 日视迷之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特别有一次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因为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受的捆锁呢，不仅仅没有绊倒人，反而有一些人因为这样一个经历呢更加笃信了。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看来，当有人看到神的仆人因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反而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对上帝很多的不理解呢，就离弃主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却说，有些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我觉得在这里呢，保罗让我们看到说，原来我想可能这些人能够笃信不疑的原因，也是因为保罗首先活出一个美好并且坚韧的生命。很多人在保罗的生命当中看到，原来监狱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工作，逼迫也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工作，甚至锁链也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工作。所以呢，这些人就开始放胆并且笃信不疑的来跟随主了。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年的保罗，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是在监狱当中，然而在小事当中忠心的保罗，因为他一个人的忠心就激发了许多人。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被保罗他自己的生命所影响着。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不理解呢，也有很多人开始怀疑上帝。其实我觉得怀疑上帝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些怀疑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依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胜过很多的苦难，甚至在苦难当中学到很多不同的功课。同样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你也会发现保罗没有否认痛苦，他没有说监狱真舒服啊，没有人跟我挤，还挺凉快，冬暖夏凉，没有。甚至保罗也没说我喜欢锁链，但是保罗却让我们看到他看见一个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围绕我的舒适而设计的，我的人生是围绕神的荣耀和福音的扩展而设计的。因此保罗能够看着捆在他脚上捆在他身上的锁链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想这正是腓立比书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去明白的一个属灵的奥秘之一，那就是环境可能能够限制住神的仆人，但环境永远不能限制神的福音。人是明哲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个叫做 Pop Family Vlog 的一个平台。这首歌曲叫做你在就好，是一首华语的敬拜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真的是被其中的一些歌词所打动哈。这首歌曲呢，是邀请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踏上了一段充满真情的旅程，学会交托与信靠，并且领略神时刻同在的美好。这首敬拜赞美诗呢，是为每一颗渴慕平安、归属感与加之安稳的疲惫心灵而创作的。在这里呢，每一次彷徨的脚步，每一个未解的疑问，每一滴无声的泪水，都化作了一个邀请，让我们可以安歇在神信实的爱中。当生活充满了变数，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前路迷茫不清，当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寻觅意义的时候，神却温柔地提醒我们，他的同在从未离开。当我们在繁杂的喧嚣当中感到迷失，在孤独低语的时候，无人理解的时候，神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们，他的爱也始终持续地指引我们，他的双手引领我们归家。而这首歌曲就见证了一个真理，就是最大的神迹并非显现于非凡的时刻，而是蕴藏在神那静默的信实之中。无论经历怎样的季节、挣扎或者是胜利，神始终相伴左右。这是一个让恐惧消退、平安降临的地方，让奔波劳碌转为安息的地方，让心灵明白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是完全安全的。平台当中有一段介绍说，这首歌献给那些寻觅方向的人，献给那些在不确定当中前行的人，献给那些渴望再次感受神之亲近的人，也献给每一位需要铭记有神同在便已足够的人。它不关乎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关乎信靠那位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主。它不关乎追求完美的生活，而关乎那位永远不离弃的神，在他的里面寻得平安。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哈，也特别的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就像这一首歌曲的简介当中所讲到的，正在寻求神的人，因为神在，一切都会好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这也是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位弟兄哈，非常高兴呢再次听到他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那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有关春节的一个见证。在他的见证当中呢，他说正月初一一个教会的长辈呢邀请我去他们老家的教会一起做礼拜迎接新年，把第一天呢交给神。上午礼拜结束，中午去他家吃饭，他拿出几包西瓜籽给我们当零食，没想到嗑了两三颗之后就感觉嘴巴里不对劲儿，好像有什么碎渣在嘴里，用舌头舔了一下发现自己的一颗门牙碎了一个小窟窿。当我拿起手机当镜子照了一下，一颗门牙的右下角缺了一个小口。虽然我没有在长辈面前显露出什么表情，但是心里已经是烦乱又变得非常沮丧丧了，又有各样的苦毒抱怨萌生出来。神呢为什么要在大年初一让我经历这种倒霉事儿呢？做个牙冠修复估计又要花个五六千块钱，关键我今天和长辈是一起来敬拜你的，大家都盼望有美好的聚餐交流，在这个新春佳节的日子为什么要让我成为一个倒霉蛋呢？这时候心中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响起了，神是爱你的，你不是已经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凡事相信啊都有神的美意。听了这些话，我内心瞬间平复了许多，当然呢也有很多自我的安慰，心想大不了破费一下呗，神又不是没有充充足足的供应过我，有什么好烦的呢？
1: 到家之后我心里还有点心结，总是忍不住的照镜子，仔细观察之后发现牙齿上有一个细小的裂纹，而且这颗牙的颜色也偏黄一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八年前啊，这颗牙因为牙神经发炎导致牙龈出现了脓包，做完根管之后啊，医生给拍了片并提醒我这颗牙已经有损伤了，而且啊，神经死了之后呢，牙齿会逐渐失去营养，容易损伤。建议之后啊，我要做一个牙冠的保护。但是当时就想着省点钱，没太在意。而且啊，当时这个牙摸着还挺结实的，想着还是原装的牙最好，所以啊，一直也就没管它。最后啊，自己去查了很多的资料，都是建议做牙冠。所以想来想去啊，还是决定年后看牙医吧。正月初九，恰好也是我开工的前一天。以前那位给我看牙的医生呢，刚好还剩几个号没有被预约，我就挂了他的号，感谢神给我安排了这么巧妙的时间。到了看牙的日子呢，医生给我的牙齿拍了片儿，说做完根管之后恢复得很好，已经没有炎症了，之前是插的马来胶，现在呢要放一根纤维装进去加固牙齿，大概600块。
0: 我点头之后，医生便是一顿的钻头操作，虽然没有任何不适，但是听着钻头的响声在我口腔里响起来，还是让我有些恐惧的，只能不住的祷告。到了最后，医生跟我说了一下费用，纤维装600加上烤瓷牙5800，大概是6400块钱。当我去缴费的时候，发现现在这些东西居然都可以走医保，个人只需要支付3065.5块就可以了。八年前我做另一颗牙的时候付了差不多6000块钱，至此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神提醒我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为我开道路，预备了这一切来修复我的牙齿，还为我省了那么多钱。事后仔细回想啊，我要是还继续这么不注意，平时放肆的嗑瓜子儿、吃螃蟹、啃骨头，万一这颗牙要全碎了，到时候估计就做不了牙冠了，只能种牙，这可不是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还要忍受拔牙之苦，感谢神。
1: 这个见证呢，是神保守我们一家人啊，在春节旅游的旅途当中平安。今年呢，父母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自驾游，虽然可能会很累，但想着能帮着父母开开车也算是尽孝心，我就决定跟着他们去了。旅途中啊，一切平安，虽然父母之间有点小争吵，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神的话语时时在我的心中回响。我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加入争吵，做不和睦的事儿，而是尽可能的温和的说话或者闭嘴。期间父亲啊，还跟我说他 晚上开车啊，看不太清楚，有散光，所以啊，他不怎么敢开夜路。然而呢，我还跟他吹嘘说我下雨天都不怎么开雨刮器，我只要能看到前车的尾灯，我就能够判断距离。到了最后一天返程，因为刚好赶上春节返程潮，高速公路十分拥堵，回去啊，差不多1500公里，要花20多个小时。为了避开高峰，我们选择在初六的晚上连夜赶路，期间只睡了2-3个小时，预计初七的晚上可以到达。
0: 到了初七晚上，还剩200多公里高速路，为了躲避拥堵，父亲已经开了将近10个小时的国道，非常疲惫了，而且晚上他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母亲呢又不太会开车，由我来开这最后一段高速路。这条路啊，其实非常的通畅，大家也都返程心切，开的就非常快，基本上啊都是顶着120码在开，一辆一辆车不断的从我旁边呼啸而过。没有想到开了一会儿之后呢，天就下起了雨。当我一打开雨刮，天哪，玻璃上夹杂着雨水和油膜，模糊的不成样子，几乎根本看不清，只能看清楚几个光晕。前几天呢还在吹嘘自己的驾驶技术，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因为速度很快，高速路上立刻停车又十分危险，容易追尾，突然的视线模糊让我心中十分慌乱，赶忙强行使心神冷静下来。我开到低速车道，并看到前方有辆慢速的大货车在开，便跟在他的后面，让父亲赶紧打开挡风玻璃除雾。因为雨刮老化严重，玻璃吹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看不太清，我心中就只能祷告神了，我说主啊，我们这一家三口的命都在你手里了，求你保守我们平安到家。我再次冷静下内心，打开了双闪，跟着大货车以8-9-10码的速度前进。过了一会儿，玻璃渐渐清晰了一些，起码我可以大概判断前车距离了，我突然松了一口气。没有想到这一松气，身上冒出了许多冷汗，突然自己的神智也开始有些模糊。我看了看挂在后视镜上的十字架，心想难道等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会遇到危险的高速事故吗？那时候我内心就只能不停地呼求，我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帮助我今晚将我们这一家人顺利地带回家。
1: 一路上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一些零散的记忆碎片，现在只能依稀记得我一直不停地在路上找慢速车道上的货车跟随，期间啊还有与我父亲零零散散的对话聊天。其实我很多时候啊没有听他说话，一直都在全神贯注地开车，他问我的许多问题啊我都回答错了，说了很多胡话，又或者保持沉默。一路上啊十分困倦，而且眼睛也是强撑着睁开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一路平安到家。进了我们所在的城市，雨渐渐小了，我自己的神智啊也开始恢复，玻璃呢也终于被加热到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状态。最终啊在神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到了家。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么危险的路程，也希望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啊不要像我这样疲劳驾驶，在开长途之前啊一定要检查好车子的状况。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自己在冷静一点，可以慢慢开，等到视线清晰点了去高速服务区再休息一下，或者慢慢的停到高速的辅道上短暂休息。因为当时心里慌乱，又或者是因为意识模糊，所以我自己的心里面就剩下回家这唯一的一个念头了。我自己啊就这么吊着心神开了一路，若不是神保守，怎么可能如此平安。感谢神为我开道路，也在每一次我高速换道的时候都为我预备一个适合的大货车，让我可以跟着大货车慢慢开，这一切啊都是神的预备。
0: 最后呢，我父亲还跟我说，他说还好出去旅游这几天没有下雨，只有最后一天下雨了。然而我知道这一切其实也都是神的看顾和保守，还有对我们要安全驾驶的警醒。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正在给父亲啊处理春节期间的违章，虽然路途上有许多驾驶不规范的行为，但神依旧赐下平安，也保守我的心没有去责备父亲，而是尽可能的去提醒父亲遵守交通法规。千言万语啊唯有哈利路亚。最后呢，祝福雨泽木心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看顾保守下得着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谢谢你带给我们的不光光是见证，也是提醒哈，就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最重要的是要安全驾驶。特别呢，他也提醒我们，希望在神的保守和看顾之下，我们大家都能够得着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平安并不是我们赚来的，乃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
3: 嗯，
2: 可能很多的朋友主内家人会觉得，哎呀，鸡蛋那不就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种食材吗？
3: 嗯，
2: 从小吃到大，哎呀，这个有什么误区不误区的？
3: 嗯，
2: 但真的说实话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接触到的一些食材呢，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的的确确可能我们就弃保不顾，对吧？有好东西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
3: 是，
2: 又或者说呢，我们过分的看重，以至于造成了身体的负担。
3: 对对。
2: 所以呢，当我们谈及一些误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危言耸听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过自己生活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更新。
3: 嗯，你说吧，就说吃鸡蛋有一些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这个事情嘛。
2: 嗯，
3: 那放在我们那个70年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哦。
2: 嗯，
3: 生怕一点营养都流失，怎么可能把那个蛋黄给扔掉呢？
2: 嗨，我还听说过蛋壳还要捣碎了要怎么样，
3: 哦，
2: 对吧？
3: 有的有的，我也听说过，说那个蛋壳其实也是钙来的。
2: 对对对对，
3: 那把它磨成粉是不是也可以补钙这种？哦，那这个没有研究哦。就不建议展开来说这个蛋壳的事情啊，哦
2: 嗯，
3: 但是蛋黄这个事情可以说一下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蛋黄里面呢，其实含有很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胆固醇。
2: 嗯，
3: 一说到胆固醇，很多人就很避讳这个东西哦。
2: 嗯，
3: 但其实呢，说起来胆固醇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坏的成分来的。
2: 嗯哼，
3: 我查了一下呢，这个胆固醇它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其中它就有这几个，一个是它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部分。
2: 嗯，
3: 第二个它是一个合成类固醇激素，这些激素呢在生殖代谢应激反应中起到核心的作用的。
2: 嗯，
3: 第三个呢，它可以生成胆汁酸，帮助我们消化的。
2: 对。
3: 第四，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D。
2: 是。
3: 第五个，它可以参与神经功能。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防止老年痴呆啊，各方面它是起到一个作用的。所以你听一下，这个胆固醇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只不过呢，如果你已经过量了，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呢，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呀，这个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去控制这个胆固醇的摄入量了。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提到了，比如说有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呢，这个忌口呢是肯定需要的。
3: 嗯，
2: 但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
3: 嗯，
2: 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现在好像大家什么生活经验呢，或者说这个饮食的一些技巧和经验都是从网上就可以去查。
3: 对。
2: 或者说我们就到医院，对吧，去问营养师问医生。但是呢过去呢真的就是口口相传，邻里街坊互相交流的。
3: 嗯，
2: 那比如说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位这个邻居啊，他生病了，然后医生嘱咐他少吃蛋黄，少吃鸡蛋。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可能被 周围的邻居一听到就说哎呀原来这个蛋黄有这个危险的、
3: 哦、嗯嗯嗯，其实自己没有那个疾病，
2: 对，我们提前预防吧、
3: 哦、对、
2: 哦、对对，好像就是随着这种传播，哎，这种认知好像就扩散开来了。
3: 嗯，
2: 但实质上呢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是针对某一些群体，
3: 嗯，
2: 你不能够吃、
3: 嗯、
2: 或者你不能过量的吃、嗯、
3: 对，
2: 那尤其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通常医生去讲的时候呢、
3: 嗯、
2: 他也会讲的，比如说有替代品可以吃其他的东西，
3: 对，
2: 对吧、
3: 嗯、
2: 但如果哈，假如说现有的这个物质条件里边，就像我们说早期的时候真的除了鸡蛋，
3: 嗯，
2: 其他的我们说称之为营养的东西都是非常少的，
3: 是，
2: 那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你你要适量，
3: 对，
2: 对吧，你找其他的吃你也吃不到，
3: 嗯，
2: 那但是我身体其他需要的，刚刚杨丽姐也说了，就是维生素啊，那这些既然能够在鸡蛋当中获取，
3: 嗯，
2: 那么我们当然要就是说好好的去利用它。
3: 对，
2: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3: 嗯，
2: 治病这回事儿呢，它从来都不是说我单纯不吃什么就行了，
3: 哎，没错，
2: 对吧，
3: 没错，
2: 我怎么样去改善我的身体的体质啊、这个当中可能包括了比如说用药，
3: 嗯，
2: 是不是，还有就是结合到你的日常的休息啊，
3: 是是是，
2: 然后你的这个甚至锻炼身体啊，
3: 嗯
2: 啊，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讲说血压高或者说这个血脂高的，禁吃胆固醇，对不对，
3: 嗯
2: 啊，禁吃这个蛋黄，但我想那你如果还喝酒呢，
3: 是、啊、
2: 对吧，那可能这个危害比这个更重，
3: 对对对 对,
2: 对, 对，
3: 没错，就不能说只避了一样东西就忽略了其他、嗯、
2: 是的是的，
3: 健康人你也不要说参考别人那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血脂啊、心血管病人的饮食，其实那个是针对他们要避开的、
2: 嗯、
3: 而不是说所有健康人都应该避开这个，
2: 是的，
3: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蛋黄里面还有其他的维生素呢， A 啊、 D 啊、 B12 啊、 E 啊，就这些对我们那个视力啊、钙的吸收啊，还有这个抗氧化等等都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对，我们的确是重视健康
3: 啊、
2: 这个是没有错的、
3: 嗯、
2: 但并不是说仿佛哎呀这个东西因为谁谁谁吃过量了、
3: 嗯、
2: 然后就怎么样了等等之类的，这个就仿佛我就开始要忌讳，我就开始要注意，嗯、那当然如果我们身体有不适的地方、
3: 嗯、
2: 及时的去就诊是非常重要、嗯、非常必要的事情，
3: 嗯，
2: 那除了这个不吃蛋黄只吃蛋清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其实上一次也提到了，比如说生吃鸡蛋，
3: 嗯，
2: 生吃鸡蛋这回事呢，我相信现在呀大多数人都不会再这样了，
3: 对，
2: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年长的长辈，比如说像我爸、
3: 哦，
2: 他可能还会觉得，哎呀，生吃鸡蛋是有效的
3: 哦，下火那个功能他还是认的，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是吧？
2: 但我现在是怎么去说服他的呢？
3: 嗯，
2: 就是你现在吃不到土鸡蛋了，
3: 嗯，对
2: 对
3: 对，
2: 不是像老家一样，对吧？那个鸡都是自己家散养的，等等之类的。
3: 是，
2: 那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严肃来看的话，生吃鸡蛋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风险的，
3: 对，
2: 比如说呢，它可能是含有一些沙门氏菌呐、啊，
3: 嗯，
2: 而且这个蛋清中的抗胰岛蛋白酶呢会影响这个蛋白质的吸收，
3: 嗯，
2: 那所以呢就由此就这里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生吃鸡蛋啊，
3: 嗯，
2: 不光是说我煮也不煮不烹饪然后就直接喝这个鸡蛋液，
3: 嗯，
2: 也包括了这个烹饪上边它的成熟度的问题、
3: 嗯、对对对，有些煎荷包蛋它煎的生生的哦，
2: 对，
3: 就是把那个蛋黄让它那个流出来，
2: 因为那个叫流心蛋，
3: 是是是，其实那个我也不太接受
2: 是吧、
3: 嗯、
2: 就是其实呢还是希望这个蛋黄蛋白呢都形成固体，
3: 没错，
2: 对，这个就
3: 安全一点，
2: 对，这个温度呢就达到了这个里面、
3: 嗯、
2: 所以呢就建议呢在吃鸡蛋的时候呢、
3: 嗯、
2: 还是要尽量的全熟鸡蛋，比如说这个水煮蛋或者是蒸水蛋，
3: 对
2: 啊、或者是荷包蛋，
3: 是，
2: 但是用100度的开水滚，这个滚着煮开的。
3: 嗯，因为我经常煮一个鸡蛋做早餐嘛，所以我就比较有经验了。我把鸡蛋就是看的那个水煮开了以后，我马上会关火，然后焖个8分钟。 这个是最佳的时间，那个蛋白蛋黄那个成熟度是最完美的。
2: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呢，其中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鸡蛋，有的说红心的
3: 啊，
2: 黄心的，
3: 是，
2: 那这些呢它在售价上，它在这个声明上也有所不同。但我看到一些的这个医生呢的说法呢，是说其实这是跟这个鸡它吃的食物有关系的，
3: 没错没错，
2: 影响了这个蛋黄的颜色，但并不是说红的是不是更好，黄的就不够好啊。从这个本质的成分来看，尤其我现在也是在思考，你看上帝的创造哈，就是这个鸡蛋本身它应该有的这个营养元素它是怎么样的，
3: 是
2: 啊。当然呢我们不是过多的去阐述，或者说哎呀这个现在商业化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们就说就看鸡蛋这个事物本身，它蕴含的这个营养，虽然我们这两期都反复的在提啊，鸡蛋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饮食呢也不是单靠一个鸡蛋
3: 是
2: 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3: 是
2: 啊。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用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来烹饪它，保证我们可以安全的吸收里面的营养，但与此同时呢也并不是说啊我吃一颗鸡蛋哎我就什么强身健体，对不对？
3: 是，而且还要提一下，就说大家可以搭配着其他食物来吃，比如说不建议跟浓茶一起吃鸡蛋嘛，这就可能影响消化嘛，因为老人家嘛，喝浓茶其实也不是很好。
2: 对，所以泡了酒的茶叶蛋呢，就
3: 对我这个茶叶蛋也真的是要考究一下哦，到底好不好？还有那种什么铁蛋呢？就是卤的很长时间，然后把它卤成很硬的
2: 那
3: 种，那
2: 个皮已经很
3: 对吧？它已经钙化还是怎么样，很硬的啊。
2: 对，
3: 所以我们建议吃鸡蛋呢，可以配合一点适当的那个茶来吃没有问题，但不要浓茶。然后呢，建议呢配合着碳水食物一起吃，再配搭一些蔬菜，再喝点牛奶，
2: 对，
3: 这个营养就比较齐全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很重要的。这个你看，这就是一天一个早餐我们所能够涉及到的量，但很显然呢并不是说我一个月就吃这么一回，是不是？
3: 那没有效果哦。
2: 对，最好呢我们是形成一个习惯，而且就像之前杨丽姐说过的一样，就是煮鸡蛋呢我们也不用说哎呀好像炒鸡蛋或者做其他菜那么复杂的，对不对？
3: 对，
2: 我就是等水开了，然后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3: 是，
2: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呢，我把火关掉，焖一会儿，它就出来了。那通过这种烹饪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热个牛奶呀，
3: 是，
2: 或者旁边的锅上煮一点点粥啊，
3: 对，
2: 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间里边准备一份这样的早餐，其实对我们来说负担没有那么的重。对，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的老人家呢在平时的时候啊尽量的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餐食里边呢加上。当然呢后续可能我们会讲到一些其他的误区，可能就包括了说这个食用过量的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水煮蛋或者说是蒸水蛋的这种形式呢，这个营养的吸收呢会更加均衡细腻一些，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就早餐吃水煮蛋这些鸡蛋之类的。如果说这个到了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点炒菜呢，那放蛋其实也没问题。
3: 对，
2: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是一个人吃的，自己也不会过量到哪个地方去。
3: 对对，没错，
2: 对，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呢给到我们大家一些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3号的早上，欢迎你。那礼拜四呢，平常就有温慧老师跟晚峰在这里，那这个礼拜四呢就是开盲盒，那劝慧子呢一起来就说，哎呀，今天是谁跟你一起搭档呢？出来。哎，
1: 早上好弟兄姊妹，我是梁安。
0: 好，梁安老师早上好啊，欢迎你啊。
1: 早上好，万峰。
0: 对，今天是大暑啊，够热。
1: 你知道大暑是什么吗？
0: 是暑假暑气、
1: 对，你看万峰老师说的多对呀、啊、你说大暑是中国的哪个第几个节气？
0: 当然不算这些了，数字那些没用，是不算。是第几个？
1: 24节气中的第12个。首先你天天嚷嚷着热热热，这就对了、因为呢过了一半了，这24个节气中过了一半了，就是12个节气，当然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0: 哦，我只是看到大暑好像还没上来，大暑上来了没啊？好像还没。那谁说他体感43度？哇，好恐怖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白熊啊！哎，真的，
1: 发烧
0: 是小燕发烧了。我们的苏小燕老师呢，她就有点不舒服啊，就有点发烧啊，就发烧了。从礼拜二开始呢，到今天呢，还是有点事儿。那也请听众朋友呢，也为她祷告。
1: 是的。
0: 那到礼拜今天她说她要去看点医生啊，看看医生怎么说。可能要去进医院呢做检查多一点点，所以呢也求主怜悯啊。那这段时间呢，大暑呢这么热，那梁安老师你怎么抗日？
1: 哎，其实呢我很懒，我们就是躲在空调房里。
0: 这应该有什么不懒的方法？您说一下。您说一个不懒的方法。
1: 怎么我也不知道。
0: 那
1: 就是懒不动，不敢动。
0: 不动也是一个好事。哎，但是文华弟兄呢说他厉害了，他说喝羊汤抗热。不就是更加热吗？
1: 以热攻热是吗？
0: 以热攻热。对呀、这个我不明白，文华弟兄您说一下，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喝羊汤在这大暑的时间、对。然后呢这个白熊呢就说想到后羿把这个太阳射下来啊，就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太阳啊，人家有九个太阳呢。所以其实呢早期的时代呢也反映了把太阳射下来啊，那些呢都是说当时有暑热的天气大禹治水呢就说有洪水。其实我们可以反映到古代的那个天气变化，透过这些神话来表达。圣经有没有一些神话这样表达好热好热好热？
1: 好热好热暂时想不起来。你想到什么？
0: 因为呢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呢，他们就是活在那个以色列地啊，埃及地啊，这些这么热的地方，那为什么圣经的人有没有表达热死了他们很辛苦啊？那所以我也想听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一些的看法，圣经为什么他们反而住在一个我们今天都以为是好热好热的地方就搞不定呢？那立刻呢有人上来了就说，你看到没，
1: 大树说
0: 不是
1: 应该喝绿茶，
0: 是阿琴说约拿。
1: 约拿呢，约拿说热。
0: 约拿就在他的那个树底下乘凉啊，所以快点生一棵树上来。
1: 看到
0: 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原来当时的人也是觉得热的，他不是好啊活得好像我们这样爽的哈。那今天大暑的时候呢就希望呢也大家去保重，因为呢我看到有一个台风呢又要从这个菲律宾呢去冲过来了哈，所以据说礼拜天呢冲进直冲我的在香港的地区，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在想哎呀礼拜天不能崇拜怎么样呢，还有万峰这个礼拜天要讲道呢，所以呢我在想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是不是很悲剧呢？
1: 应该不会，我在想上一个 台风的时候呢，大家都预备得很充足，后面台风跑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出来，该做啥做啥。
0: 这个就是错了。我的祷告呢，是每一次的台风呢，都应该挂进去那些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城市基建好，排水好，还有呢，大城市的人都渴望放假。如果你的那个台风吹到去那个农村呢，你看看那些农作物失收啊，那些地方又有很多水淹啊，很多人有很多这个损失啊，所以台风去大城市是最好的。
1: 去过大城市啊？
0: 哪个台风去了哪个大城市？
1: 2016年的时候，厦门有一个台风。莫兰蒂超级厉害。
0: 嗯，对啊，每年都有不同的台风去了不同的大城市。
1: 2017年就是香港的山竹。
0: 嗯，每
1: 这不都是吹到大城市了
0: 吗？所以最好我的祷告呢，永远都是台风吹到大城市。
1: 好了，
0: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我要默想一下，怎么样可以用羊汤来以日攻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退到旷野，从安静中寻找前行的方向。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
1: 耶稣听到了，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的地方去。众人听到后，从各城来，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傍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进村子自己买些食物。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中，男的约有5000，还不算妇女和孩子。
0: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行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神迹，他用5饼2鱼喂饱超过5000人，而实际上啊，更可能是10000人以上的。在神迹发生之前，有一个关键动作常常被忽略，就是耶稣的退去。他退到旷野，是因为他听见了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不只是亲友的离世，更是对耶稣整个侍奉的提醒。跟随神的道路并不容易，其中可能包含了拒绝、杀机甚至牺牲。不单这样，主耶稣也刚刚经历了家乡人的轻看、法利赛人的轻视，以及只为神迹而跟随的民众。这一切都迫使主耶稣选择安静祷告，重新对焦。他不是逃避，而是进入旷野中与天父对话，寻求方向。然而群众仍然跟随他，不过呢，耶稣没有推开他们，反而是怜悯他们，医治他们。黄昏的时候，门徒建议叫人离开去找吃的，但耶稣呢，却反过来挑战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而门徒的回应呢，是人性的反应，我们哪有这么多食物啊，只有5个饼2条鱼。这正是神迹的开端，当我们愿意把仅有的交给神，他就能够行出我们没有想过的事。这个神迹并不是为了让群众赞叹，而是为了锻炼门徒的信心。门徒是从头到尾唯一知道细节的一群，他们明白那几块饼原本不足以喂饱几千人的，他们是第一批看见神迹发生的人，他们被邀请参与了主的事工，他们亲手分饼分鱼，看着人被满足，也经历有余。这提醒了我们，神迹不是让你赞叹，而是让你被呼召参与其中，然后被改变。

面对困难与疲惫，我是否懂得退到旷野，与神单独对话呢？我是否愿意将自己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交给主来使用呢？我是否曾经在服事中看见神悄悄地做工呢？我有没有记得他的作为呢？当神挑战我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是否会选择逃避，还是以信心来回应呢？

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马太福音14章16节。

0: 常年期灵修，退到旷野，从安静中寻找前行的方向。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好，早上好，欢迎的你收听了我们的线上。今天呢，在7月23号呢，礼拜四的早上呢，有梁安啊，也有万峰在这里。那刚才呢，我们灵修呢是看五饼二鱼啊。那我在想呢，到底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哇，5000人没饭吃，如果他们真的吃不饱的话，真的起义了，要把耶稣杀掉吃他的肉了。
1: 我不这样想，因为既然他们肯跟过来，他们都是起码认可耶稣的，都是听闻了耶稣基督在做了些什么。如果按你说的那些要起义要杀人呢、啊，那就是另外的一些人。
0: 你是看
1: 他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善良的，我觉得。
0: 嗯，你是看5000人待在那里、没饭吃几天，然后都坐在那里等着，你不起义啊？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没所谓，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1: 对，我们说正题。
0: 您说。
1: 首先我回应一下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吧。刚刚听到呢，其实
0: 李崇恩
1: 是李崇恩啊、哦，是李崇恩老师，他所分享的呢，其实我想回应两方面。第一，就是我想从神这方面，我看到了神呢，他差遣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其实他有正常的人性的，他也会饿，他也累，但是你看到他退到旷野中，本来是想休息祷告的，但是呢，因为他又是有神性的，他有神的怜悯的心，所以当他怜悯人的心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优先于他个人肉体的这个需求。譬如他累了，他还会呢来成就人的需要。所以看到神对人的这个怜悯，神呢他也贴近人的心，他看到群众了，他看到饿了，像你说这5000人他们很饿了，他就动了这个慈心。神顾念人的灵魂，同时也顾念人肉身的需要。那从我这方面，从我们人的回应呢，我看到只要我们呢跟随神，你把你自己仅有的，像这个小孩子仅有的你给神，神呢就会使用，可能做更大的事，超乎我们人所求所想。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迹不是让你赞叹、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
0: 嗯，对，神迹我觉得也可以赞叹，但是生命呢，通常呢他们吃

0: 桥在那里嘛，另外一个桥对吧？所以耶稣呢，也是当时跟那个明星遇见的问题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求于他，每个人都追着他，每个人都想看弥赛亚，最好你多显几个神迹来看，好像魔术师一样啊。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退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让他呢不要被人群不断的追逐啊。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耶稣的那个人性，还有那个神性的那个两个部分的交织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栏目叫给耶稣的一封信，我们也听听耶稣是怎么说的。
1: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2: 很多话想跟你说，
1: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2: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3: 给耶稣一封信。

主耶稣，我是一个信主十多年的人，还记得刚刚相信你的时候，我对你的心是很火热的。当时我爱你的程度就好像爱现在的丈夫一样，天天都很想去见你，想多点认识你，一星期有三四天都在教会，星期五去小组，星期二祷告会，星期天上主日学，还有崇拜，还常常跟小组组长去家访，去探访其他的肢体。那时候的我感觉到你天天都与我同在，对你有无限的信心还有渴望。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是否人都是软弱的呢？我觉得就好像谈恋爱一样，当你跟那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的话，对他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对信仰的热情好像减退了很多很多。当然我还是常常去教会，而且侍奉也越来越多，可是我的心底里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慢慢的在离开你。从前在听到合唱诗歌的时候啊，我常常都感动，感动到掉下眼泪，可是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如果那天的聚会我参与释放的话，我只在乎自己的表现，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做得很好，有没有出错。如果没有参与释放的话，我只是老是在想诗班的诗歌唱得好不好听，这部分的环节怎么怎么样，根本没有专心在做主日的崇拜。还有我也发现自己开始不懂得感受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爱，总觉得别人爱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更不要说去爱别人了。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爱我身边的人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释放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现在已经开始逃避释放，不想参加任何的释放。现在别人找我唱诗歌，找我传福音，我都不想去。有些时候逼无奈地答应了，结果都会找个借口临时就不去了。这些问题我曾经找教会的弟兄姊妹谈，他们怎样跟我说呢？他们只是说你要祷告，你要倚靠神。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动力去倚靠神，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一个想要悔改却改不了的人，

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当初是怎么信主的呢？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需要我远胜过生命中其他的事物，于是你认罪，我也一一地赦免了你的罪，并且拥抱你，接纳你为儿女，让你成为我家里的一份子。你在认识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今天请你也以那个样子与我一同生活。至今你仍与罪恶奋战不休，这我都明白，其实这是很真实的。你就承认这个事实，把一切都带到我的面前来吧。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会在上帝我们天父的面前替你说话。只有借着我，你和他才能有合一的关系。你该自我反省一下，不要以为为教会活动忙得团团转就可以让你和天父有好的关系。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你是被我疼爱接纳和完全赦免的人，而且你每一天都需要我。如果你没有每天对付你的罪，我们的沟通就会受到一股无声无息的干扰，让你越来越不容易听到我的声音。所以请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认罪，让你接收我声音的频道常常保持畅通。别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从前你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使你和创造你的神之间有了焕然一新的关系。现在呢，请不要让这个关系变成了生活中过时的新闻。我已经接纳你为儿女，我所拥有的一切一切也就完全属于你了。就在今天，你要预备好面对人生的征战。此时此刻，把你的目光集中在你因认识我而拥有的身份上。我的爱和我的接纳是你不需要靠自己去赚取的。你现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完全被接纳，被领进我的家中。你已经因着我的十字架得释放了。相信我，我说的都是心里的话。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耶稣。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0: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1: 对了，刚才听过万丰快递呢，你就知道呢还有6天呢，就是下个礼拜三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的台庆了。
5: 七七。
1: 对，台庆七七，那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直播的节目吗？
5: 10年前。
1: 我说台庆啊。
5: 台庆直播，什么时候？我以为你说我们的线上今天。
1: 对，这个台庆什么时候有直播的节目？
5: 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有说了，7月29日下午的6点到8点半。
1: 对了，6点到7点是
5: 崇拜，
1: 7点到8点半
5: 是什么？
1: 庆典。
5: 嗯，
1: 对了，那当天呢，我们呢就会公布一系列的新的东西。那其中一个新的东西呢，你可以开始找我们了。就是呢，我们呢会给你一个新的那个收听方法。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呢，给我们发个信息，发个电邮，发个短信，那我们呢就可以给你试试看这个方法行不行了。
5: 一定行
1: 啊。不一定行，为他祷告。
5: 不行，也要行。
1: 也得为王主祷告，为收听祷告，每一天都为收听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7月29号呢也会公布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到底公布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留待这个礼拜六的 iRadio 爱广播会告诉你。但是那个公布具体的事情就得7月29号才告诉你。
5: 期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呢，微臣说今天梁安主持啊，对，就是他了哈。那所以呢请大家呢去多留意他的分享。那今天是大暑，你有什么分享要说？
5: 我今天呀想了想啊，忽然间呢我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今年首次突破50度的记录是在哪儿吗？
1: 中国最热的就是这吐鲁番的那个火焰山咯。
5: 嗯，我看到21号的时候，就是吐鲁番爱丁湖达到了50.2度。你知道你去过吐鲁番对吧？
1: 去过
5: 啊。
1: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不是太热，所以我没进这个火焰山，因为你去火焰山只是看那个温度计嘛，所以我就没去看。
5: 所以这么热呢？那我们这边你经历的最热的天是多少度？
1: 51度。有一年呢，我在暑期的时候呢，小时候因为放暑假只能暑假出外，就去了这个埃及。去埃及的时候呢，就在勒熟啊，就是帝王谷的那个地方呢，就是51度。但是呢，在那天也不是好热，因为呢，为什么呢？都是坐在的士上。坐在车上第一个事儿，然后呢进去那个帝王谷呢，就进去那些墓里头呢都是很冰凉的，因为都在那个山体里头都是在洞里头，好凉快的。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更热，就是呢有去了一个杜拜，那个时候去了杜拜。杜拜呢
5: 就是迪拜。
1: 迪拜就在海边。在海边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个沙滩上走在这个波斯湾上面。哇，热死了，那天只是48度，比51度还热。所以核心呢好像白熊说的是体感温度。
5: 体感温度。
1: 而不是那个实际那个温度，它得配上那个那个湿度啊，风啊，所有都得配上去。
5: 好，有句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所以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来到了，那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暑养生呢？ 我平时呢就是喜欢煲汤，弟兄姊妹有没有煲汤呢？譬如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吃一些瓜类的、豆类的，当然就是冬瓜啦、苦瓜啦、丝瓜啦。那豆呢就是绿豆、赤小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薏仁，薏米的薏，薏米仁，能有效的清热利湿、消暑解渴。
1: 哎，我今天早上呢，因为我家楼下有个菜市场，然后呢我就看到楼下有很多个冬瓜，我就想起一个传说呢，你就可以抱着这个冬瓜，抱着冬瓜会降温，因为冬瓜都会把你的那个、
5: 抱着冬瓜睡觉、
1: 对啊，那你就不用开空调了。所以呢刚才谁说他没开空调没开风扇，你可以去对对对，你可以来抱着个冬瓜，你就整个夏天都搞得定了。
5: 这是万峰的歪理吗？还是
1: 你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真的他这样说。
5: 有，你都试过了是不是？
1: 没有，
5: 你亲自试过。
1: 好重啊那个冬瓜。
5: 然后你再过来分享。
1: 我现在抱着一个抱枕也挺冷的。我老婆说你，我们中间有个第三者了，就是那个抱枕。
5: 对啊、
1: 那我说你都是37度啊，我抱你这么重啊，第一这么重，第二这么热，我当然抱个抱枕又冷又冰。
5: 我们不敢说万峰，你真的你又嫌弃你老婆了，你老婆意思是你应该抱着她睡。
1: 对啊，但是好热啊，好重啊，这个不适合夏天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抱冬瓜好一点呢、啊、这个就好像我们粤语呢有个叫抱冬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话。
5: 抱冬瓜。
1: 对，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如果你说粤语煲冬瓜，抱冬瓜呢就是抱着冬瓜，就是这个普通话的意思。
5: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家里煲一些的这个什么汤啊，或者是消暑的东西哈，可以推荐用乌梅、山楂、甘草来做这个消暑乌梅汤，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心气的功效哈，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万峰呢，你那么喜欢冬瓜，你回去呢让你老婆给你煲冬瓜薏米汤和绿豆薏米汤、这个、
1: 我直接喝冰水不行吗？
5: 这个适合大暑闷热的天气，哎，可以清热解毒、利水消肿。
1: 最恐怖就是他们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是说喝羊汤，太恐怖了，夏天我的那个血液都这个都滚起来了、
5: 你不行，但是当地的人应该行，因为人家一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的这个身体，他们用这种以热攻热的方法吧，应该。
1: 所以呢我看到呢这个。
5: 我忽然在想他为什么喝羊汤，就是因为夏天流汗流得多，可能太虚了，然后就补一些进去。是不是呢？如果喝羊汤的那个弟兄跟我们分享分享哈。
1: 好，那我们学习一下啊。这西边小路就说早餐要吃冬瓜啊，桃子妹说我喝这个白荷汤。我会想你的，说喝绿豆汤啊。对了，所以呢，其实
5: 亚比该是做云花汤。
1: 哦，云花昙花、
5: 昙花。
1: 哎，我妈也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家呢上两个礼拜开了几朵昙花，好像几五六朵那样一天晚上，然后我妈呢就把它剪下来，然后用来煲汤了。
5: 对，
1: 我说这个会不会毒死的？你就神农尝百草，百草，我说好像不太好。她说好像霸王花一样嘛，就喝一下。哎呀，她又没事儿啊，
5: 很好。
1: 对，
5: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哈，情绪中暑，你有没有中过暑？
1: 怎么情绪的中暑怎么来？
5: 怎么说呢，就是夏季的情感障疑症，因为呢这个高温又闷热，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大脑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导致人呢莫名其妙的烦恼又易怒，注意力呢又不集中，有时候就情绪低落。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心理的疾病哈，但是如果不适度的调整的话呢，就会容易失眠和身心的不适。
1: 那通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5: 易激怒，稍微不顺心就大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呢，提不起精神劲儿， 你的注意力呢也容易涣散健忘。哎，我在想今天早上我注意力就不是很集中，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吧。
1: 嗯，
5: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还会引起睡眠很差，你就很难入睡，或者是睡眠变得很浅，常常做噩梦。
1: 我在办公室里头呢，我跟梁安老师呢就是两个极端，我们呢两个人呢共享一台空调，那梁安老师呢经常呢把这个空调呢调到这个24度、25度，然后呢我
5: 没有到25，最多24，
1: 然后呢万峰呢就中暑了，就我在那个座位呢，因为我坐在窗户的旁边，
5: 你
1: 这个太阳
5: 很热，
1: 好晒，
5: 那个玻璃就吸热。
1: 你终于明白了，你重复，继续重复，万峰好热，你继续说。
5: 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我刚好处在这个空调的风口，那个风呼呼呼的吹着我，从上面往下吹，你们可以可想而知的。
1: 所以呢，万峰呢，每天呢都在观望着梁安老师，我每天都在盯着他，盯着他什么时候去厕所。他一去厕所，我就调到18度，因为呢，我1到24度呢，我就整天都不用工作了。
5: 赶快换位置，赶快换到。
1: 对，所以梁老师，您好好的努力，以后给你在窗边，你就那里好好晒太阳。我那个肯定有30度了，我那个位置。好了，那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大暑的日期呢，有适当的温度，就好好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有主的供应，你需要凉快的凉快，你需要喝羊汤的羊汤。总之，每一天都活在主的恩典里头。
5: 阿们。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6: 喂，你好，是衰姊妹吗？
7: 哎，你好，
6: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吗？
7: 嗯，是呢，每天听广播。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
7: 哦，一年以前嘛，是我自己从微信上收的。
6: 哦，
7: 有一天就看着这个良友电台了，我就说试着听一下吧，听一听，觉得感觉挺好的。最喜欢听那个关怀新职场、彩虹桥，还有爱广播哦，就咱们这个
6: 广播节目。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7: 啊，有影响的。
6: 嗯，
7: 就是说增加了我的信心嘛，还有忍耐。以前我也挺急躁，忍耐不住，就像我楼上有唱歌的，到了晚上声音特别大，丈夫就说哎，去着急找他去，我说别找了，别找了，出来。听着有一个主持人就哎，就是要学会忍耐。哎，我就说忍耐吧，祷告吧，我和我丈夫就是祷告，祈求神让他能安静一会儿。哎，祷告完以后，哎呦，我几分钟就不唱了。我说呀，感谢神吧，这神为咱们做工了，真是忍耐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6: 这太好了
7: 啊！从这良友电台上学了不少东西，就是帮助我哎能成长起来。以前老也不看圣经，现在还能看圣经，能祷告。
6: 嗯。有没有人会问你，哎，你在听什么呀？
7: 啊，有的，我就告诉他，因为咱们这个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广播特别好。上次就那个咱们电台赠送我那个播放器，
6: 嗯，
7: 哎，他们还挺那个惊讶的，是你多少钱买的？我说这是咱们那个电台赠送的，
6: 嗯，
7: 哎，反正敬耶稣基督的，就是传播传福音的一个东西吧，
6: 嗯，
7: 哎，他说还挺好的，信耶稣也挺好，他感觉这个信，反正信耶稣吧挺好，他们都说哎挺好。
6: 对，有没有机会你介绍了他们也来听这个微信呢？
7: 我反正是就是往那个咱们小组里头发。每天我听完我觉得挺好的，我就给他们发，不知道他们听没听，就是啊。
6: 你的小组有多少人呢？
7: 有一个小组有40多号人吧，47、8个。
6: 所以你每天听完节目觉得很好，给他们就介绍过去了。
7: 哎，是呢。
6: 所以啊，真的你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呢，衰姊妹。
5: 台庆77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以色列面对国家弱小而受列强欺负的局面，最终呢是亡国被掳，这一切让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心里对神有怨言。好像第十四节所说的，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神啊，你说拣选我们做你的仆人，但你却离开我们，忘记我们，我们还怎么样能够做你的仆人呢？这是他们的呼喊。而神怎么回应呢？神肯定的回应，我却不忘记你。神没有遗忘他的子民，等到神所定的时间，神必定会令他的百姓归回应许之地，重建圣城。神对子民的爱比母亲对孩子的爱更加深刻，所以以赛亚书49:16紧接着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铭刻在掌上，在古代文化里，雕刻或者是铭刻可能表示所有权，又或者是具有约束力的契约。另外，将所爱的人或者是所爱的物铭刻在掌上，表达永恒和亲密的关系，就像刻在心板上一样。耶和华神对子民也是如此。咱们中国也有句话说啊，视如掌上明珠。所以神怎么会把属于他的子民给忘了呢？绝不，不但是没有忘记，而且在他们被掳之时仍然是特别的护佑他们的。有时信徒在患难忧苦当中祷告呼求，却不见神来拯救，可能就心灰意冷了，以为神将他忘记，甚至是撇弃他。但是神从未忘记，因为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神深爱我们，那么我们当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又当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有神爱的一个生命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今天呢难得梁安老师来到我们这里呢，我们就让梁安呢为我们带领我们来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梁安呢来祷告，就呢为我们刚才提出的祷告事项来祷告。
3: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来为刚才的代祷事项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下了崭新的一天，虽然今天是大暑，但是我们还有空调可以享用，我们也都有生命气息在你的里面。神啊，我们这个时候特特的把我们的桃姊妹仰望给你，她说自己喜欢吃碳水，血糖呢还没有戴上病的帽子，但是呢都要小心，因为他的胰岛素不好，他的腰围粗，求主能够给他有这样的节制的生活，也能够让借着他平时的这些日用的饮食和适当的锻炼，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还有我们的敏敏姊妹，她说他那里呢在下大暴雨，神啊，求你也保守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广西下了暴雨，很多的同胞都受苦受难，尤其是乡下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乡下的那些同胞，求你给予政府有智慧有怜悯人的心，能够尽快妥当的安排他们，安排这些受灾的群众。主啊，我们还把刚才白熊说的他 他的体感43度也是不舒服了，但是好在他的办公室里有空调，求主也赐给白熊有健康的身体，也有足够的这个体魄，跟神的关系也好，能够让他在教会当中可以有好的查经小组。
2: 求主去纪念我们的幸福一号，知道呢她的丈夫呢那个颈椎呢有点不舒服，就请你去医治他，纪念他的需要，让他这个身体不舒服呢可以好起来。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怡然世界呢，她现在她的女儿呢就要考科目二，就请你保守她去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都是有你的恩典与她同行。
3: 还有一位再也不孤单。他想为他的老婆的大哥祷告，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他非要烧纸钱，虽然传了多年的福音，但是大哥仍然不相信。前一段时间骑摩托车在路上呢，又和朋友自拍就摔倒了，甚至把腿摔断了，求主也医治他，因为他已经50多岁了。我们也为然然的学习科二献上祷告，能够让他顺利的考过。
2: 好，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4: 哦，只有为你
5: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
4: 跟随着你
5: 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只有为你。
2: 好，我们呢也纪念呢苏小燕老师呢，今天第三天继续病啊，她可能今天呢要去医院呢去看一看，都求主去纪念她。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明天呢想参与背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呢，记得明天7:30到8:30呢打电话来，几号电话？
3: 13229966322。
2: 对了，就打电话来背金句，那明天呢就有其他人跟你相见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3: 我是梁安，
2: 拜拜，
3: 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拥有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朋友和亲人，可是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不珍惜，可能也在日常的生活关系当中彼此造成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16篇。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给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天天都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反省，我们是否以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都可以回转，以你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当蛤蟆大哥营救了所有池塘的居民的时候，慢慢的大家又忘记了他的美好的行为，尤其是两个青蛙哥哥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有一天，蛤蟆大哥终于忍不住了，对青蛙弟弟说，青蛙小弟，我决定了，今天我必须要离开你们，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等我回来给你好好分享一下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小青蛙心里很难过，虽然他舍不得蛤蟆大哥，可是他知道蛤蟆大哥的苦楚，因为当初蛤蟆大哥是因为陪伴自己才留下来的，却白白遭受了那么多的嘲笑和不公。他知道只有让他离开，才可以脱离这一个每天都对他不友善的环境。另外，青蛙弟弟也明白他自己没有办法离开小池塘，这个对于他而言特殊而完美的神所预备的环境。他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他就不再挽留蛤蟆大哥。两个人流着泪道别之后，蛤蟆大哥就上路了，留下了小青蛙一人。虽然呢，他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池塘的居民作伴，每天大家都过得热热闹闹的，可是自从蛤蟆大哥离开之后，小青蛙心里好像缺了一块似的，空落落的，而且常常陷入一个人的惆怅和沉思中。他时常蹲在荷叶上，想象着蛤蟆大哥回来的那一天会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惊喜和精彩的生活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池塘里的居民就把蛤蟆大哥给遗忘了。而且呢，因为青蛙弟弟总是不合群，于是他开始成为大家新的嘲笑对象。他总是若有所思，并且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蛤蟆大哥当初所做的那些美好的见义勇为的行为。 池塘的居民们根本不屑一顾青蛙弟弟的提醒，还嘲笑他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他们都喊他 daydreamer。 青蛙弟弟为了排解郁闷，常常跑到猫头鹰爷爷家去听故事。爷爷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像是一扇窗，让小青蛙仿佛看到了蛤蟆大哥所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池塘的居民却安于现状，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小池塘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不知道外面未知的世界，也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小青蛙的两个哥哥，他们不仅忘记了蛤蟆大哥的救命之恩，而且在他们分别成立了自己家庭之后，还开始为了池塘的资源尔虞我诈。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求为了池塘里面争夺多一点的地位，多一点的财产，而忙忙碌碌的在争吵斗殴当中消耗着时光。我们是不是很像这些池塘的居民呢？常常活在自己狭隘微小的世界中，忘记这个世界有多大，忘记神有多大，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多大。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忘记使命，每一天为生活当中不重要的事情去消耗我们自己的体力、精力、财力、物力、人力，而忘记为永恒中才有的事情去效力。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带不进永恒的事情上面，把许多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许多的事物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所以就被各样的痛苦忧愁刺透了。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赶快悔改归回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错了，我不该把学习成绩、玩乐、朋友、家人、工作、金钱、健康、婚姻或任何事物都看得比您重要，取代您在我生命当中该有的位置。求主赦免我，帮助我专心爱您，让您成为我一生中最爱、最重要的至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十六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可能以什么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呢？第二，诗人对待神的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还有读经和讨论，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能够把所有我们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位置的东西都放下，都抛弃，单单来爱神、追求神，为了他名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为了荣耀他。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品格，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最终的目标，爱他、追求他，才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呢？确实是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有时间管理、时间分配，并且有时间焦虑这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来学习时间的管理，对时间有更深刻的认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过去两天呢，我们分享了基督徒对时间的认识和观念与非信徒或无神论者的观念有什么不同。我们明白时间是被造的，不是自发的，时间是出于神的创造，并且时间是有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在今生这个有限的时间与永恒相连。时间是救赎故事的舞台，永恒的神进入到我们人的时间里与我们相遇。但如果从无神论者的角度来看，时间是没有目的的，是盲目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时间就是故事，就是历史。人虽然非常的有限，但我们却可以因着无限神的无限大爱，从我们的虚无走进到永恒当中，重新的去拾起上帝创造人类时候那一份至善至美的心意。当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说，宇宙、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无论是时间也好，宇宙也好，都没有什么终极的目的，无论是多么热烈的人生，宇宙是多么的热寂，最终生命将归于终结。所以一切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乎于现今的这短暂的存在，所以人会有及时行乐这样的一个无奈但却又偏颇的决定。如果没有永恒了，不需要向永恒的主去回应和负责了，人当然就失去了现今活着并且要活得更丰盛的这样的义务、愿望和动力。我们身边躺平的、摆烂的比比皆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也不清楚，也不相信永恒的神，他竟然愿意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并愿意把我们重新再带回到永恒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的确是具有方向性的。从上帝创造到我们堕落与他永恒失之交臂彻底的断绝之后，神进入到我们的时间来救赎我们，最终要把我们带回永恒，活在新天新地全新的创造当中。所以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历史和时间，它不是循环的概念，更不是转世的概念，也不是报应的概念，它是有始有终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时间的起始是神的创造，而时间的终局不是虚无，而是神的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有上帝的儿女将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时间的终局。因此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活在这一个美好的救赎故事当中，有创造、堕落、分离，有救赎、有回家、有高潮、有终局。我们活在这个完整的故事线当中，因此我们的生命体验向我们证实，时间不是消耗品，而是神同在的一个器皿。时间是有神学性的，它是永恒的神想要与他创造的、代表他荣美形象的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器皿和平台。

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在神的手中吗？你不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创造更高产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是在有限的时间让我的每一分钟都成为我敬拜神的一个平台。这是基督徒要去面对时间的一个当有的态度。下面呢，正儿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三种古老的语言，他们对时间的解释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分别从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我们中文这三个古老的语言来去分享时间的概念。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文。在圣经的旧约全篇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希伯来文的时间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而是一种事件性的时间概念。换句话说，希伯来文 at 就是时间的意思，它本身意味着时机、季节、适当的时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时候，或者指向某一个神的作为的时间点，是有目的性的，是有特征的。它的重点不是时间的量，而是这一件事件的重要性。比如说传道书第三章里面说，凡事都有定时，用的就是这个 at 这个字。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等等，这个时就是希伯来文 at 时间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不是一个流动的框架，而是神所安排的属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季节。另外一个希伯来文里面来描述时间的就是天，就是创世纪的 yom 这一个日子时段。虽然呢它指的是一天，但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第一日、第二日它指的是一个时期，而先知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指的 yom， 是指一次性的一个神的审判和救赎的行动。所以 yom 是事件，而不是一个24小时的概念。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文用时间这个词的时候，它用的不是抽象的时间的概念，而是叙事性的。它本身就是在故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刻，直接与神的作为、与神和人相交的那个点来作为一个平台和背景。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不是抽象的，是叙事性的，它像舞台的一幕一幕的故事和画面，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线性的时间轴。它让我们关注神在时间当中行动，人在时间当中回应，无论是过去的记忆、当下对神的回应，还是未来对神的等候和盼望，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展开。因此，希伯来的时间观念的精华就是，时间不是流逝，而是故事。时间不是用秒针来计算的，而是神的作为。时间不是抽象的经验，而是人与神相遇的场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希腊文。希腊文是新约成书的语言。希腊文的时间概念呢，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词来共同的组成。第一个就是 chronos， 是表示量的概念，
可量度的时间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分钟、每小时、每一个月、每一个年等等这样的一种可计算性。

的线性时间，那希腊文就用 chronos 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常读的 Chronicles of Narnia 就是纳尼亚的奇遇记，用的 chronicles 就是一个年代的意思，就是有线性时间的观念。但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词表达时间，叫做 kairos， 它的这一个意义呢就非常接近于希伯来文的时间观念了。翻译出来更精确一点呢，就表示机遇、关键时刻，也是上帝进入到人的一个线性时间里面的这些关键的时刻点，叫做 kairos。 如果说 chronos 可量度的时间，它象征着我们可计算的、可数算的、可管理的、可以描述的，比如说多久啊、多长啊、什么时候啊、时间的流逝啊，这种概念的话，那么 Kairos 就是有神介入的一个时间质量的、品质的、意义的、有目的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当我们强调一天24小时、时钟的分针秒针，还有历史的顺序、时间轴、时间线等等，我们平常所画出来的 life map， 我们的生命的地图等，那这就是一个 chronos 的概念。在神学意义上来说， chronos 线性的时间是神给我们人的生命框架，我们每个人都有有限的 chronos， 它不断地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要懂得善用时间。那关键的经文呢，当然就是正儿已经分享过的诗篇90篇12节，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应的就是 chronos 的这个概念，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对应的也是线性时间的概念。但当我们讲到机遇、关键时刻，讲到 kairos 的时候呢，他就提醒我们说，哇，这一刻是完全神的作为。比如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结婚的那一刻，当我们悔改领受呼召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生命进入某一个转捩点的那一刻，这些呢就是用 kairos 来表达和具体的形容。因为它的意义不是时钟上的时间概念，而是上帝的时间概念。比如在加拉太书4章4节所说的日期满足，用的就是 kairos，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以弗所书5章16节，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用的也是 kairos， 就是让我们重新拥有第二次恩典的机遇，让我们可以重塑我们的人生。 Kairos 强调的不是时间长度，而是时间的品质、时间的目的和时间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希腊文对时间的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有人的时间的一个线性的概念 chronos， 但是我们也要允许 Kairos 永恒的这个神的时刻，我们人无法掌控的时刻进入到我们的时间点里。当我们面对代表长度的 chronos 时间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只有 kairos 机遇还有神的介入，可以让我们的时间进入到真正的深度和意义当中。虽然 chronos 线性的时间会流逝，但是 Kairos 却直接把我们带入到永恒里面，将我们的时间变为有意义的一个记录。这是希腊文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但是明天呢，正儿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中文的时间的概念，它如何也同样泄露天机，并且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自己线性的时间，但也同时活在神的那一个永恒的机遇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握、不了解，那么我们就会错失永恒的神与我们的邀约，
那就实在是太可惜了。非常的期待我们把握 Kairos， 把握这个机遇，能够走入到上帝赐给我们的 Chronos 这个长长的时间当中去，瞥见 Kairos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间点的介入。好，愿神赐福大家，明天我们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喽。

0: 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
1: 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情绪。
0: 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晚风习习爱长青里面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0: 嗯，那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了哈，神在这一个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当中呢，跟我们说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样的一句经文。
1: 是，那么承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理解使你得福。
0: 嗯，说到福气啊哈，我们心里边可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那我在地上要有平安，家和万事兴，对吧？日子富足，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等等哈。那当然这些都是福气。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想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神的眼中，在我们天父的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究竟是什么。
1: 是，诚如新月说的啊，我们不否认啊，我们所说的这些在世的这些福气，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呢，更多的是让我们在我们基督的这个生命里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得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这个跟我们以往理解的啊，确实不一样。
0: 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当中这样说，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神眼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嗯，这一条呢，如果大家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时候呢，其实安好也可以说一句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一个俗语，叫授人以鱼不如以渔。那第一个鱼呢，就是我要给一个人的好处，我就给他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东西，我给你几条鱼啊，叫你解饿呀，维持当前的生活的所需。但是这些物质东西终归有一天它自己会消耗殆尽。那如果我们要给他捕鱼的方法呢，他会不断的自己去捕鱼，持续的维系自己的生命，维系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一个所需。所以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就类似于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长进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抓住神的应许，获取神的祝福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属灵道路上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
0: 嗯，那第一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神他要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那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呢，第一个功课呢，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自我中心。
1: 是，谈到自私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小孩子啊，特别是非常非常小的孩子，你会感受到饿了他会哭，身体不舒服他会哭，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你要关注我。所以说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呢， 他所有的目光都是希望大家聚集到他的身上，他所有的感受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家所有的目光就要集中到他的身上，满足他的需求。但是神让我们在孝敬父母里面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除去我们的自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还像小孩子那样，我们的眼光啊、目光啊、目标啊，都是希望父母还像小的时候一样聚集在我们身上，都顾及到我们的感受呢？
0: 嗯，那说到我们自己内心里做孩子、做儿女的这种自私、这个自我中心，其实在神眼中这又就是我们的罪哈。那我就想到哈，其实我们人从小长大呀，我们的这种自私其实会在我们的很多人际关系里面会带来很多的这种矛盾。那你在学校里边，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或者你在职场中你是这样的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可能你跟同学、你跟同事啊，这种关系就不太那么融洽啊。那婚姻关系里边，当然这也确实也是我们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各自都是在自我中心里面，在自己的自私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确实很难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就听到过一个姐妹说哈，其实有时候她的孩子长大之后，确实在自我中心里边对父母讲话呀，或者这种态度啊，让这个姐妹心里边很难受啊。但是怎么办呢？这个姐妹，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哈，她就说，那怎么办呢？这是自己生的呀。然后其实看起来这是一句无奈的话，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到，我们对父母自私，因着父母的对我们的这份包容的爱，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没有意识到我对父母这个样子。反正我的爸妈，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们也都会接纳我，还是我的爸妈呀哈。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就觉得天生你就有一种这种安全感，就有一份血缘关系在。
1: 对，总是觉得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年龄我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父母都会完全的一个接纳啊，完全的包容我们。其实作为父母的角度呢，这种包容和接纳呀啊，是父母的爱我们的一个心肠。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这种生活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像小孩子那样还不顾及父母的感受，一味的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去说话、去行事的时候，真的会伤害到父母。有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长不大呢，就是觉得孩子这个言行啊怎么一点点就没有改观呢。其实父母是能做到包容，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呢，其实还是会留下伤害的。
0: 那说到孝敬父母哈，那他们的年纪渐渐的大了，那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呢，其实作为成年的子女来说，是要主动的负起一份责任的。那在圣经中说神说要孝敬父母，要呢它其实它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哈，就是你们要主动去孝敬父母。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亲情关系里面啊，主动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要先迈出一步啊，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以前跟父母有这样或者那样觉得心里不愉快的事儿还在自己心里头的时候不管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还是因着成长阶段可能父母有一些不合适的这种养育的方法给我们内心里造成的一些创伤，都会造成我们不太容易主动的来修复一段关系。
1: 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要要，我们这个要呢不是顺服他们的一些错误，这个要呢是有一种尊重，有一种主动要孝敬父母。这个主动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我们去孝敬父母。

0: 说到主动的负起责任，主动的孝敬父母，主动的修复一段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亲情的这个连接，确实对于一些成年子女来说，有人会觉得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也要非常真实的承认，客观的看待我们曾经在原生家庭当中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内心里的一些创伤。那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哈，她跟我分享说，因为从小呢，她的爸爸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忽略，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否定性的语言，就是比较缺少那种对他爱的这种滋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姊妹呢，她的性格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比较冷漠，因为她从小在她成长的过程里面，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对他忽略。那另外呢，因为父母没有认识神，所以在对子女的教育当中呢，这个言语上的这种伤害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所以等这个姊妹呢，非常感恩她被神拣选，认识了神之后，那他明白神的话语，他非常的敬畏神，他很想在生活当中去遵行神的话语，去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好像很难行出来。那这个时候他行不出来，他又很着急，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啊，但是我行不出来啊，他又会有一种内心里边有一种被控告的那种负疚感。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经历的弟兄姊妹，可能内心里也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我头脑中明白神的话语，我要孝敬父母，但是我在实际中做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我要主动来承担，主动来往前迈一步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得很困难。或者说我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主动的那种力量去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在想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确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这种创伤存在，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也必须很客观地看待它。就像一个人他的这个腿受伤了，他走不了路，不能因为说那你就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跑啊，他确实他的腿比如说在这种骨折的状态他无法行走。那第一步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先到主耶稣这里来，来求他先医治我们的创伤。那非常真实的说，有一些创伤确实是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的。那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得到神的爱，神的医治，他的高抹，他的滋润，他的恩典，他的怀抱给我们的这一份温暖，我们的心就渐渐地恢复，我们里面的创伤就一天天地好起来。当我真的知道我在地上活着，在灵里面重生我的是我的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天父对我的这份爱，我愿意在人间来多爱我的父母一点，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我就愿意往前多走一步路，因为我往前走的这一步路的这个力量来自于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而死的耶稣基督。我想这一步呢是比较关键的，也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小在原生家庭里面确实成长过程当中受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程度创伤的弟兄姊妹来说，我想第一步在神那里得医治，得连续的恩典，让神的爱先在自己的内心里充满，让我们的心先柔软，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是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

0: 我自己啊，认识神之后哈，我在神里面真的是因着神的爱，我才一点点的认清了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言语或者态度对我身边的家人，我才在圣灵的这种带领之下一点点的了解我自己。那又在圣灵的带领之中一点点的得医治，那我才真的能够生出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这份爱，这份给予，这份付出。那记得哈，有一位姊妹哈，她跟我讲哈，因为她从小呢，她出生之后她的父母没有养育她，就是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她送到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家里头，所以从小他是在外公外婆的这个养育下长大的。他外公外婆非常爱他，他长大之后呢，他的性格也比较的阳光，比较开朗。那这个姊妹后来呢，他就发现他在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的建立当中呢，他的人际关系常常出问题。
1: 嗯，
0: 出问题有很多原因了啊，也有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啊，我们的自私等等等等。后来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他明白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从小他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妈妈从小没有给予过他这种母性的这种关怀，这种温柔的这种呵护，他从小其实是缺失的。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姊妹她长大之后呢，她不太容易明白这种细腻的温柔的爱的感受究竟是什么。因为她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外公带她会更多一点，外婆可能做饭什么的多一点，尤其当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哈，她对她的孩子她不太知道怎么会有那种母性的那种温柔慈爱的那种怎么表达。
1: 嗯，
0: 虽然她也非常非常爱她的儿子，后来他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明白，这一部分确实是他从小缺失的，确实是没有的。那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在修复她的亲情的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她第一步其实是要在神里面来重新先得到恢复，先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她才会生出啊一个健康的能力去跟她身边的人和好。那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的这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想提醒，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如果你觉得似乎现在好像孝敬父母还要从心发出，还要主动，你觉得做起来有点困难哈，似乎不那么容易啊，似乎总觉得我可以外面有很多行为可以做出给他们，但是我好像里边那个亲近感，那种亲好像有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安静下来，先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先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求问神为什么我很想跟他们亲，但是似乎好像亲不起来或者有点困难哈。那我们就先来祈求他帮助我们，先来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究竟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状况，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求神你来帮助我，因为我在地上我愿意来敬畏你，我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我愿意因着爱你，我愿意来孝敬我的父母，求你来帮助我，赐给我能力医治我的创伤，因为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先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主耶稣的帮助吧。
1: 阿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不管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的成长，还是与我们现在跟父母的这个关系中，其实神真的都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一点一点的依靠他，让我们真正的知道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要敬畏神，要遵行神的话语，孝敬父母，能够使我们得福。
1: 嗯，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情绪得到释放的时候，首先让我们能够心里安静下来，能够得到一个平复。那么当我们得到平复之后，不期待从父母那儿得到宣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能够很轻松的面对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了。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还说，那既然受到伤害了就跟父母说呀，啊，但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父母也可能会觉得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你还记得，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没有关系了。可能父母还这么回应一句，你仍然症结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说不管你说与不说，其实我们最好的医治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要安安静静的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先让自己在我们的神的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医治。
1: 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其实你想，如果我们跟一个普通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朋友有哪些言语行为对我们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还会跟朋友坐下来聊一聊啊。
0: 对。
1: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背景下面，至少在我周围哈，就是我身边认识的弟兄姊妹哈，似乎很难说我跟父母坐下来聊一聊过往中的一些事情啊，很难很难，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也是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我们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十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一章。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上一回第十章，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渐渐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到第十一章这里呢，以西结有两个信息是神要他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与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关，第二个信息是与那些与他一同在被掳之地被掳的人有关。在十一章第一节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领袖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这领袖是做什么的呢？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人子，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设什么恶谋呢？这些领袖设什么恶谋呢？第三节说，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第三节是什么意思？第三节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是，这群领袖在传递好听的信息。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意思是盖房屋的时间快要到了，房屋快要被建造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城就好像锅一样在保护我们嘛。身为锅中的肉的我们是很安全的，我们可以放心来修造自己的房屋，而我们房屋盖好的时间已经快要来临了。这些只会说好听话的领袖，神说这些人是图谋罪孽的人。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是否在取巧的在说好听的信息呢？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所要我们营造的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当我们信主之后不会有苦难，我们一切会平步青云，顺顺利利的。神会带给我们喜乐平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们尽说一些世人喜欢听的话，而面对罪我们没有指责。在第十一章里面有三个名字都很好听，亚撒尼亚、比拿雅、皮拉提。亚撒尼亚就是耶和华听见的意思，比拿雅就是耶和华建造，皮拉提就是耶和华拯救。这三个名字好像与他们所提倡的那些好听的话、好听的信息相互呼应。很讽刺，好听的信息的表面上好像听起来耶和华听见、耶和华建造、耶和华拯救，听起来好像很激励人， 也很能够带给人盼望。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使得在最终的百姓不去面对他们自己的罪，而这也是问题所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是图谋罪孽的人，他们不面对罪。而这个问题也很像是我们今日教会的问题。很多基督徒，我们只愿意听好听的有盼望的信息，却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而上帝却会回答说，你们以为你们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但第十一节神却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也不做其中的肉。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想听好听的信息吗？我们对于一些真实的责备的话语，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或说，我们身为神的传声筒，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是否不敢得罪弟兄姐妹？我们不敢指责出其中的错误。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在教会当中出现，教会软趴趴的，面对罪没有人敢指责，面对罪我们只敢漠视。不要以为粉饰太平罪就没有了，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一切图谋罪孽的，不对付罪的，都会被揭露出来。西元1887年，在一间蔬菜店里，有一位很体面的、一表人才的一位绅士来买菜。他买菜的时候呢，付钱给店员一张20块钱的美金的钞票，在当时算大钞了。店员接过钞票准备找零钱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手上沾了一些水滴，还有一些墨水的痕迹。店员迟疑了一下，可是心里面想，哎，他穿得这么体面，又是一位绅士，应该不可能拿假钞才对。店员就立刻止住了他心中的怀疑，把零钱找给了那位体面的绅士，名叫尼哥。当尼哥离开蔬菜店，店员又把钞票拿起来看，看不出真假。其中有位警员刚好经过那家蔬菜店，他对于店员手上的那个墨水感到怀疑，于是就跟着尼哥到他的住处，果然发现了一台印制20块美钞的一个机器，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20块的钞票。尼哥是当时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不止外表体面，是一名绅士。他以为他所犯的罪粉饰太平，天衣无缝，但没有的，罪总会被揭露出来。在西元1887年，这是轰动当时的一个案件。因为尼哥被捕之后呢，才发现他很会画画，他画一幅画的拍卖所得可以达到16000美元，可是呢，他却不去画画，他把画画相同的时间拿来画这个20块的美金。其实他后来印了这么多20块美金，他可以用相同的时间去赚一样的钱，但尼哥却把他的时间、生命、精力投注在一件法理难容的罪行上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尼哥呢？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讲好听的信息，但却不愿意花相同的时间去传讲神的道，拨乱释反之政。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知道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在加拉太书1:6，保罗就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1:10下半段，保罗也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姐妹，你我需要来思想，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4: 鲁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2: 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提到那25个人，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官方的组织，他们有固定的人数。当然其中有2个人的名字被记载出来，就是亚撒尼亚还有皮拉提。有学者说，在第三节这群人主张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也暗指着那些被掳到城外的那些被掳的人，他们不是肉，而是肉血残渣。在第五节开始，从5到12节，神借着以西结来反驳这种观点。反驳什么呢？第五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第六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也就是说，神借着以西结在反驳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认为自己是锅中的肉，而被掳到外邦的是肉血残渣。可是神却借着以西结说， No, no, no， 你们在城里面以为你们是肉吗？你看看城内，城内杀人增多，被杀的人充满街道。神重新定义了这锅中的肉。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以为你们还活着的人是肉吗？其实不是的，你们所残害的是肉，而肉已经没有了，你们就是那肉血。

那些遭到难处、遇到苦难的人，他们应该是不属灵。而我们如此的幸福，如此的平顺，应该是我们比较属灵，所以神祝福我们。就好像是第十五节，那一群住在以色列城里面的居民，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这群住在城里面的人，他们只知道怪罪对方，却不知道反省自己。他们认为自己还在耶路撒冷城，所以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很棒，我们很好，我们很属灵。而那群被掳的人是远离耶和华的。但很讽刺的是，第十一章，神的圣所却是在被掳之地。经文第十六节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弟兄姐妹，圣所在哪里？圣所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群人所以为的，反正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内嘛，所以神与我们同在。不是的，神的圣所原来在外邦，在当时不在耶路撒冷城，神所想的和人所想的 different， 不一样。如果你以为你凡事顺利，所以你很属灵，这种逻辑在圣经里是说不通的。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换句话说，这群人以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城，但是呢，神却说，你们需要去反观诸己，你们需要去看看自己的生命，你们是随波逐流，你们不是力争上游的，你们随从着视为列国的恶规。弟兄姐妹，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状况，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现况，反的要以你属灵的状况来看待环境的现况。如果我是属灵的，环境的现况不管如何，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罢，我不受影响。每当我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下半段那一整段，我总是有很深的体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下半段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去宣教，他钱包掉了，他被打了，坐火车，火车出轨，坐汽车，汽车爆胎，坐飞机，飞机掉下来，也许你就会指责他说，弟兄啊，你还要去宣教吗？你可能有罪啊，你必须要认罪，你看你诸事不顺，
谁说猪是

0: 不顺的环境现况决定它的属灵状况呢？不是的。只要我们面对自我的生命，我们向神赤露敞开，我们是认罪悔改，我们是立定心志，向着标杆直跑，往着成圣之路直奔，我们属灵的状况就不受环境的现况所影响。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以为你诸事都顺利，你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圣殿与我同在，而我不去 care 我这身子的殿是否有顺从神的典章，是否有遵行神的律例，是否随从了四围列国的恶规，那么现在的诸事顺利也没有用，因为现在的诸事顺利也不是将来救恩福乐的保证。13节，神的管教马上出现。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啊，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我再一次看到以西结他那牧者的心肠。皮拉提死了，你有什么感觉呢？也许我觉得他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嘛，他死有余辜啊，他罪有应得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在基督徒的脑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罪有应得，不要有死有余辜这样的念头和想法。求主保血把这抹去。以西结即便他面对皮拉提这样的人，他都说：“主啊，主啊，主啊，你难道要将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以西结有那颗怜悯的心。有位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学钢琴，就带着儿子去欣赏音乐大师伯达华斯的演奏。在演出的晚上呢，他们一到达音乐厅，这小男孩，这母亲的儿子就被台上的大型的演奏钢琴所吸引。这儿子趁着母亲不注意呢，就悄悄溜到台上去。后来演奏会要开始，所有灯光都暗下，只剩下照明灯直射钢琴。这位母亲傻眼了，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坐在台上的钢琴的椅子上面，还以那个单音在弹奏着小星星的曲子。他来不及抱下儿子，这时候伯达华斯出场，走到台的中央，看到这眼前的一幕，怎么办呢？他不是开骂，他不是叫警卫把人拖下去，他就走到台的中央，坐在孩子的旁边，轻声地说：“别停，继续弹你的小星星。”伯达华斯就用他的左手加上低音的和弦，然后右手环抱着小男孩的背膀，再加上伯达华斯他自己高音的和声，这一老一少第一幕的演出博得了满堂的喝彩。我亲爱的朋友，当面对生命很多的，你说石头也好，或是像以西结面对皮拉提，他不是幸灾乐祸，他不是生气的指责，他也不是说他们罪有应得，他也不是说他们死有余辜，他也不是请警卫把他拖出去，而是有那颗怜悯的心肠。求神把以西结的怜悯心赏赐给我们。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以西结书第11章16节，神要在那群被掳的人当中占作他们的圣所。我们看到那群人，那群被掳的人，他们被带到远处，他们好像看起来受尽了苦难，但是原来背后却有着恩典的目的。 他们虽然四散在列国，但是神那行动的圣所却表明了神仍旧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当你我看起来好像属灵的景况是在被掳的情境，我们面对到生命很多的难处、挫折、难过，但神依旧与他的百姓同在。只要你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也诚实地面对上帝，神的同在就在那里。神要做他们的圣所，做他们的神。谁说圣所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没有，在外邦有圣所。这样的信息对于被掳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第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十八节，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只要人愿意自洁，那被掳的经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神恩惠的赏赐，神应许的实践终会来到。我们所需要把握的是，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里面，我们其中一切可憎可厌的物。从第十九节开始，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的心是实心还是肉心。在第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灵是圣灵的灵，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个实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一个冷硬的心。这个肉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一个热情的心。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的心是冷硬的心还是热情的心呢？当然，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九节已经终极的应验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神的灵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而从下文第二十节也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心是肉心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热情的心，那个热情是根植在哪里呢？二十节，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换句话说，肉心也是一个顺服的心，实心是一个刚硬的心。有一个农场主人，他的手表掉了，找不到，掉在农场的谷仓里，谷仓好大，他就叫孩子们来帮他找，谁能够找到有重赏。结果孩子们十多个孩子去找，找了半天，太阳已经西下了，找不到。主人很难过，这时候有个孩子说，主人，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再进去找一次。这孩子进去找，他没有找，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静静的聆听。在静悄悄里面，他听见了钟表的滴答声，循着滴答声，他找到了手表，也赢得了农场主人所应许的奖赏。有时候我们真要像那孩子一样，有一颗顺服的心，在那个地方静悄悄地聆听那滴答的声音，聆听那神的话语的声音，顺着神的话语的声音去找着生命人生正确的方向。是肉心不是实心，是顺服的心不是刚硬的心。这颗顺服的心呢，二十节经文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神的子民的特质就是肉心，就是有一颗顺服的心。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再说，不管环境的现况如何，都不能决定我们属灵的状况。不管你是在耶路撒冷城或是被掳之地，只要你我愿意来 对付我们生命一切可憎可厌之物，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将是从其中除掉，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应许与祝福。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上帝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西结的入室，神又将以西结从神的异象当中带回到现实的里面，让他在自己的房屋那里去面对那些贝鲁的人，讲说神所要指示他们的话。有时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团契，我们有很多神秘亲密的与神关系的经历，但总要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世界，不是出世而是入世。期盼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你我生命说话。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哈喽，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正儿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 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苦难、困难、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活出爱来的，而要活出爱来，而我们又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群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和被他的恩典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我们集集在一起， 然后努力的共同奔跑，一起学习，彼此相爱，一起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抵抗撒旦他的攻击和诡计。说到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也听到过有弟兄姐妹分享说，诶，我现在婚姻状况还不错， 没有什么挑战，所以下一期的培训我不来了，或者我就暂时不参加教会的夫妻团契了。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我的婚姻没有状况，那我就不需要参与在教会这一方面的事工当中。越是这么说的人，越不知道神创造婚姻家庭的本意是什么。本来每一桩婚姻都是为了反映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而婚姻本身就是一个使命的团队，他的使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幸福感，那我们呢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很快就被撒旦把意象拿走，若无意象，民就会放肆。 因此呢，那一些凡是以自己的婚姻幸福为目标的人，他可能很快不加入教会群体生活，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愿望去成为别人的婚姻家庭的祝福的时候，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很快就会变质，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婚姻幸福而得到满足的。我们真实的追求幸福，追求爱， 是因为我们里面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追求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的终极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对真爱的追求。而这个终极幸福只有神可以带给我们，所以哪一天你停止去追求神，停止在神的家中去为弟兄姐妹、为神的国度去活出一个荣耀的使命的人生， 那你马上在地上的婚姻生活也会变质，也会变得枯燥乏味肤浅，因为很快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关系都满足不了你里面那一份一直以来的渴望。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因此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每一个婚姻家庭都会面对挑战，这个挑战有可能是从内到外，从罪产生的，也有可能是从外到内的，因着苦难，因着这一个堕落的世代而产生的我们不可控的很多很多的因素。而在这一切的患难、困难、挑战当中，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家， 一个强大的基督徒的社区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真实的、实际的支持。我还记得生老三的时候，他出生才第四天就住进了儿童医院急救中心。当时我的身体也非常的软弱，因为在月子期间就遭遇这么大的事情，我天天往医院跑，所以我也开始发烧， 身体出现各种各样软弱的症状，而我的先生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当时父母亲虽然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二老呢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我的姐姐不得不从北加州飞到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协助我们。 可就是这样仍然不够，我们自己家仍然照顾不过来，因为我还有7岁的老大和3岁的老二。这个时候我们全教会就开始发动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支援。当时教会当中有3个表格，一个表格呢是为我们提供车接车送的服务，一个表格是为我们提供餐饮的服务，还有一个表格呢是为我的父母亲以及我的2个在家的老大老二他们提供家庭生活各种各样陪伴的服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法想象当时我们全家人的那种感恩之心，我们充分地享受到了神的家对我们那一种在基督里面的爱，而这样的爱呢，是我们无法用金钱言语来表达感谢或者去报答的。唯有那天上的父，他能够在暗中查看纪念并且报答这些为了主基督耶稣的爱的缘故坐在我们这些最小的一个人身上的最小的一件事情，神都会纪念和报答。就在那一段极其黑暗软弱的时期，我们经历到了神的家所带给我们那个无法言喻的爱心、鼓励、支持、安慰和同行。请问弟兄姐妹，在白白领受神这么大的恩典之后，你觉得我和路加弟兄怎么可能会拒绝任何的机会可以向教会、向弟兄姐妹、向我们亲爱的主内的肢体和家人表达爱心、表达关怀，还有表达一个我们能够服侍他们就是我们的荣幸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呢？这就是教会的肢体生活，作为一个信仰的生命的集体，所带给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的一个极大的祝福。而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就让这个不幸的世代看到了神的无可推诿。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加拉太书6章的2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也没有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能够单独存活于这一个仿佛被群鬼附着的世代。我们被拯救之后分别为圣出来，就需要活在另外一个光明的群体当中，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成长和自己婚姻家庭的生命成长和教会连结在一起，这是绝不能够缺少的。今天呢，真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群体的生活，将自己小小的生命、婚姻、家庭生活在整个教会的肢体当中一起去成长。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除非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看到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关系。如果我们常强调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都是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那怎么才能够体现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啊，那我读经，我祷告，我去教会聚会，我11奉献，我去参与宣教，我教主日学。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看得到的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操练，但是只有在关系层面的一个凸显，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一种生命和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婚姻家庭 放到教会这样一个大的生长环境里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真实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关系的操练。这个关系怎么操练呢？就是透过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舍己牺牲，无条件的爱等等，这一些最基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品质来体现的。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知道啊，要彼此相爱，我们谁都会说，谁都会唱，可是怎么做呢？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榜样的原因。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人定胜天吗？在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当中提到，无论是复制人、基因编辑、人工智能，是非信徒的主事者，他们认为可以与神平等，成为共同的创造者，而这就带来了超人类主义的危机和隐忧。这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基督徒如何面对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呢？一起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发展飞快的年代，2022年推出的 ChatGPT 让全球都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探讨背后带来的挑战。然而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另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也正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就是生物科技的进展。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长期行医，同时研读生物伦理的陈正威医师来和我们聊聊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共性，以及这样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挑战，并探索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该如何回应呢？陈医师介绍了当前生物科技的发展，提到了四点。第一个是 clone 复制技术，不论是复制一个单一的细胞，甚至复制整个人，那它起初的用意可能都是用来治疗疾病、器官损坏，可是最后会带来一个伦理议题，是当我们滥用了这些技术的时候，包括甚至复制人可能会被用来做危害人类的事情，或者是透过我身体上取出来的细胞做出干细胞做出来的，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复制人的话，那我对他有没有权利？那我的细胞我的器官需要的时候，我能有没有权利拿他的器官来帮移植到我身上帮助我延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是生物打印的技术，那生物打印的技术可能就是包括用干细胞跟一些像刚这个医师提到的血管血液，它就可以用生物打印的技术来制作出心啊肝啊等器官，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贫富不公不平的问题，甚至是人类越发的自我中心。第三个谈到的是基因编辑的技术，就是说好像我们可以任意的编辑我们想要的特质，但可能背后也潜在的危险是，其实我们真的不完全理解到底每一段基因它所隐藏的这些密码背后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我们只是按着我们表面的意思来做任意的编辑，可能会带来想不到的负面的效果的反扑，甚至就算我们可以避免所有负面效果的反扑，也会不会造成好像一个群体、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阶级的有钱富有的阶级，透过这个技术创造出一种好像各方面都完美的人类，而进而造成进一步的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跟贫富的差距。第四个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部分，那其中一个就是提到了一个挑战，就是说当人工智能能够无限制的这个发展

0: 说其实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共性，就好像会产生一种超人类主义，人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些科技让人活得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难道不好吗？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
1: 对，超人类主义现在已经是社会主流的一些人生目标。
0: 是
1: 啊、其实有一个有一个 society， 有一个社团啊、他们就是专门是这些超人类主义的人，他们经常的在一起，他们互相的交流。然后他们讲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啊、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比如说，如果万一我离开世界了，我要把我的脑把它怎么样冷冻，然后有一天放在一个机器人上面，我又可以活出来啊、所以他们主要是他们的骄傲。觉得人定胜天的一个心态，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现在我就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好像以前的巴比塔一样，人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觉得不需要神，然后有一天主的审判。就会来到，那个骄傲，你如果跟他，跟那些科学家谈话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感受到出来，就是我讲的那些基因编辑的，的科学家，他们说我是与神平等的共同创造者，他说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跟创作者的水平一样，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一个程度，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这样子的一些思想其实很影响下一代，因为小孩子从这个环境长大的时候就太容易越来越依赖，就是人工智能就不再依赖神了。虽然他可能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在这样浓厚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影响之下，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大多数人最崇拜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的创造的能力的来源，其实也是来自神。他们的骄傲是取代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夸口将来有一天他会战胜死亡。其实他们就是说有一天我可以解决人的一个最罪的一个咒诅，我不需要死亡的时候我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其实他们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们以为永恒就是永生，其实不是。你如果是永远的活在罪中，这个不是永生了。有一天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会发生，然后人类会自我毁灭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骄傲了，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11节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理念，就好像就是都是假先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假先知是去迷惑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
0: 是陈医师提到说，表面上他好像给人类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但其实可能最大的一个危机是里面内在的心态跟我们敬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我们变得越来越骄傲，甚至开始想要成为好像上帝一样的存在，然后甚至我们敬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像人工智能，我们不单单是不去敬拜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敬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事物。那这些一步一步所以人只是肉身物体上的活着，就算有一天这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

0: 可是，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永生，圣经中永生的概念的话，它不仅单单指的是一种肉体身体的活着，也是一个活在正确的关系里，活在跟造物者正确的关系里。那如果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但是肉体不死的话，坦白讲，就好像华人我们有句话叫做"生不如死"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方式，或许不是一件可羡慕的事，甚至是一件可怕的事。
1: 对，
0: 陈医师，我也想问说，那我们谈到这些这个人的骄傲跟偶像哈，我们在敬拜这些我们所创造用我们敬拜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技术。那当前生物科技发展，你觉得对我们的伦理或世界观，甚至是对基督信仰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1: 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不让这些非基督徒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怎么样可以摆脱人工智能对宗教自由的一个限制？然后怎么样去教养下一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讨论
0: 是。
1: 啊。基督徒对新科技这个潮流，我们要有一个定位。我们接纳他，但是我不认同他，特别是那是道德的界限，我们要坚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对于道德界限的一些坚持。然后我们要有机会的话，我们要为真理辩护。怎么样为真理辩护？就是我们要影响就是科学家先跟他们建立关系，学习一些共同的语言，然后等候神给我们一些教导的时刻，可以影响他们。比如说我开始跟那些科学家结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一直说他们是共同创造者，我就说，你真的是创造者吗？你是创造那个基因吗？你可能是改良那个基因，但是你从来没有创造那个基因。所以他们说是共同创造者是不对的。但是你没有很流行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就强调他们是一个共同创造者。然后我就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说，那如果你创造这些基因，那你用的那个基因编辑的基因的起源是什么呢？是谁做那个基因？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不同的分子组织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基因吗？因为现在科学家他们不会相信。这个基因是可以从无变成有的，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然后他们说进化论，其实也可以解释基因如果你给它很长很长的时间，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有用的基因了，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了讲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跟他谈，所以对下一代怎么样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圣经里面，从小我们就以神的话教养他们，让他们长大以后他不会偏离神，然后培养他们敬畏神一个谦卑的心。然后鼓励他们投入这个新科技的研发，这样子我们还有机会，就是下一代的时候，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很对信仰很坚定的一些新的科学家可以出来，可以影响他们，不单单可以影响他们，他可以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决定用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放在人工智能里面做道德的判断， 其实基督教的价值观提倡爱提倡善良，是对人类带来和谐跟稳定。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的话，提出来用基督教的价值观跟伦理观念放在人工智能里面，他们也有可能会接受。有一天当人工智能变得比人类更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可以教导下一代道德的判断，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用人工智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有一天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0: 是。我的一个体会是，刚刚陈医师你在谈到说，今天许多的人似乎觉得我们拥有这些科技能够成为跟上帝一样的好像共同创造者 co-creator 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ring the bell 的原因是因为在第十届华福大会当中，其实我们从神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一个大方向的主题是认为我们是要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那就好像是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并且赋予我们管理看守所造之物，并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责任跟任命。所以我们的确是用英文的话就是小写的那个 co-creator， 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但是这个创造是因着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所造的事物应该是要彰显出我们造物者的形象，他的美，他的善，他的荣耀。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在讲 co-create 这个，如果我们说有这个概念的话，它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叙事框架下，是我们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所以我们并不是反对科技科学，我们并不是反制，我们并不是觉得说当基督徒就不能够去读任何的，因为我们知道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这是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听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框架下来理解我们的使命变得很重要。如果我们想要跳脱自己是受造者的身份，甚至罔顾自己是按着造物者的形象来被创造的受造者的话，那就好像是随便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买了一只新的 iPhone， 但是我们根本不去想，也不去纪念它当初被制造出来它要做什么用的。我们当然可以拿这只 iPhone 做很多别的事情嘛。iPhone 它很坚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锤子啊，去钉钉子啊，它是真的钉得进去的。其实我试过，因为有一次我要报废旧的手机的时候，他们说要把手机彻底的摧毁才能报废，不然资料都还是可以被 extract。所以我记得我为了摧毁一只手机，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在我的后院，我还曾经把那只手机朝一个钉子打进去，结果手机没坏，钉子倒是进去了。所以 iPhone 是可以当锤子的，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is this the best use， 这是不是它最合宜最好的用法。那同样的，我觉得人我们被赋予这样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做很多的事情，不同的事情，甚至有人说我们可以定义自己是谁，但是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但最终就好像是若是一只手机它没有回到它起初受造的原因去function选的时候，它其实能够做的是它没办法活出它真正的价值跟意义，而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扭曲的生命，扭曲的存在。所以这是我刚刚听完陈医师讲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体会。
1: 对，你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这一次访谈背后带着一个初心，就是我的孩子很爱生物科技，他才12岁，但是他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想要研究蜥蜴的 DNA。 我问他那想要研究蜥蜴的 DNA 做什么，他可能现在都忘记他讲过这段话了，可是那段话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警觉。他说他想要把蜥蜴的，因为蜥蜴很能够适应环境，他说他如果能够把蜥蜴的 DNA 弄到人类的 DNA 里面，让人类更能够适应环境的话，那他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哇，我就突然 speechless， 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当下不知道我该鼓励他继续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呢，还是要帮他踩刹车。那我想今天很多我们华人的父母亲也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是一方面我们好像很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学习科技，去学习最好的学问，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味的鼓励学习学问，难道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或者是我们应该还注意什么？或者反过来，难道我们不鼓励他们去学习吗？好，那作为一个父母亲，一个过来人，陈医师会给我这样的父亲什么样的建议？
1: 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应该去投入新科技的研发。
0: 嗯。
1: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挑战。
0: 嗯。
1: 因为研究这个新科技给你一些很大很大的成就感。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成就感的同时，他们要学习谦卑的心。
0: 嗯，
1: 所以这个谦卑的心要从小就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里面。
0: 嗯，
1: 有了这个谦卑的心，他们敬畏神，他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他都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他的研发，嗯，然后还可以影响他周围的一些同僚。
0: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鼓励他们去学这个技术，研究这个技术，其实很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内在的态度，甚至鼓励他们用他们所学习到的技术创造美善啊，真的是在一个圣经的框架下去回应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那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创造美善的大任命，上帝吩咐我们管理看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我觉得说，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美善，彰显上帝是谁。
1: 是，而且永远的记得，
0: 嗯，
1: 我们的创造的能力是也是神给的，
0: 嗯嗯，
1: 不要忘记我们的能力的来源
0: 是
1: 在什么地方。
0: 是。哇，谢谢陈医师。最后我想叫陈医师可不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对你来讲，因为你同时是这个在医疗界，但同时也是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对福音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那你自己在这个领域这么久，也跟这么多人对话那你会怎么跟你这个领域的人来分享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1: 很好的一个题目。通常我的 approach， 我的方法就是我先跟他们建立关系。
0: 嗯。
1: 跟他们建立关系是传福音的开始但是我不再不会再跟他没有建立关系，很好关系之前跟他传福音。
0: 嗯，
1: 我的做法是慢慢慢慢等候神，神会给我机会。然后机会一来的时候是神给的机会，然后圣灵会帮助我借助那个机会跟他传福音。如果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
0: 嗯，
1: 我讲什么也没有用。
0: 是。
1: 他们是很顽固的，你用自己的智慧去讲，
0: 嗯
1: 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发觉，当他们遇到一些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是情感的问题，
0: 嗯
1: 有时候是工作的问题，他们他们没有那个研究的工作，他们拿不到 grant。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有一次机会他们会回想一下，诶，其实我也是很有限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心就比较软化，
0: 嗯，
1: 就比较容易跟他们讲。
0: 嗯。
1: 所以我的 approach 就不是跟他做一些三元福音，一些一些我们平常用的一些方法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的，
0: 嗯，
1: 你跟他讲什么，他可以跟你辩论。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福音不是跟他们辩论的。
0: 嗯，
1: 所以一定要等一个教导的时刻。这个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的。
0: 听起来是陈医师觉得福音的一个表达最好的方式是在关系当中，并且等候上帝的时机，而不是用人类的这个高言大志，试着要去压过对方。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可能不一定是有用的。
1: 对对
0: 啊，再次谢谢陈医师。我不知道医师陈医师在最后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说的话？
1: 呀，就是很感激你们这样注重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少人他们会对于这一方面要有一些探讨。
0: 嗯
1: 所以希望其他的牧师也好，其他的基督徒也好，他们听了以后对他们有帮助。
0: 是
1: 然后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做起，
0: 是
1: 我们的下一代做起。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些人工智能，这些新科技去传福音。
0: 再次谢谢陈医师今天的分享。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起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相信上个礼拜四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议题相当新颖，也非常的吸引人，但同时它也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挑战。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逃避、抗拒或者是恐惧，而是与未信者有共同的对话交流，以基督信仰影响世界，在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要建立无坚不摧的信仰实底。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家中有敬虔爱主的老人家常常提醒晚辈说，千万不要把神忘记了。诗篇中诗人对自己的心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从旧约到新约，从摩西约书亚和众先知 到使徒门徒神的见证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吩咐人说，要专心仰赖神。甚至上帝为了叫人能够记得他是神，特别启示人写下圣经，将他的话赐给人。然而擅长健忘的人若轻视与神的关系，拒绝研读圣经神的话语， 又怎能知道神并记得神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21章的4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21章的4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将地业呢分配给以色列各支派的故事。神他对应许之地的境界与说明都是非常明确的。神他精确地吩咐选民所要做的事，把他们所需要的就给赐下，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理由不去顺服神了。根据士师记的1章第13节以及3章的9到11节经文的记载，约书亚死了之后呢，俄陀涅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就把压迫他们的仇敌就给赶出，就是全地再享太平。在以色列人的改革上，俄陀涅他就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就继承了父辈加勒对神的忠心。亚撒向父亲加勒呢求灌溉田地的水泉，因为加勒给亚撒的一块地呢在南部非常干燥，加勒呢可能是把这块地给女儿来做嫁妆。好，约瑟虽然是雅各爱妻拉结所生的长子，是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但是却没有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他领受了双份的产业，分别归于了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雅各呢就把这2个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他们后来呢就成为以色列的2个支派了，就得到以色列北半部最大的土地，也最具影响力的。以色列百姓未能将信奉异教之民与他们的假神给赶走，那么这与神的命令和旨意就背道而驰了。后来以色列呢也因此自食其果，麻烦不断。士师记呢就记载了这一类斗争。好，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所命定的工作里头有一项就是要选几座陶城，这些诚意呢散布在应许之地的全境，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不公平的事。比如说有人误杀了人，他就可以逃往陶城，以确保神公平和公义的原则来得以实现。好，利未人为了全族在神面前尽侍奉之职，所以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将散布全境的许多诚意呢就分给了利未人来去居住，而不是作为产业。好，那么神他就成就了对选民的全部的应许了，就证实了神他的信实。虽然有些应许的成就呢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但是神应许的一切最终都是会应验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最后几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2章1到3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好，在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家之前，约书亚呢就召聚他们来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好，接着约书亚记的22章第5节就记载约书亚劝勉他们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约书亚就提醒这2个半支派的人了，他们虽然住在东岸，但是呢仍要遵守摩西律法。约书亚为他们祝福之后呢就打发他们回家了。
好，约书亚记的22章第十节经文记载，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就把这座坛建在了约旦河西岸。这是一座看着很高大的坛，意思是壮观啊，远远的就能够看到的坛。这个废墟还在，目标呢很显著，是一座很大的坛。筑坛的目的呢，是提醒众人一些事。其他选民听到这件事呢，他们就愤怒的在示罗来去聚集了。约书亚记的22章第12节经文记载，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好，其他选民呢就以为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目的是要在那里来去献祭。那么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分裂国家的举动。好，约书亚记的22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好，根据民数记的25章1到9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住在石亭的时候呢，百姓和摩押女子就行淫，并且拜他们的偶像巴利，因此就激发了耶和华震怒了。当时呢，腓尼哈就杀死了将米甸女子带进以色列会众的那个人和那个女子，是因神的震怒而泛滥的瘟疫就得以止息了。好，约书亚记的第23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召聚以色列众首领，并且勉励他们。第24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召集以色列众支派，并重申了神的约。此书就以约书亚的去世来做结束了。圣经中临终的遗言呢，已经不再陌生了。雅各临终时呢，将12个儿子叫到面前，对每一个人就发出预言。后来，这12个儿子就成为了12个支派。摩西临终之时呢，同样为每一个支派来去祝福。约书亚在应许之地领导以色列人已经40年了，那么也要留下他的遗训的。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3章，我们先看23章的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约书亚把领袖呢就召聚在他的面前，对他们说了，我现在呀已经老了，我要退休了，我是一个老头子了，我要给你们最后的忠告，你们已经亲眼看见神为你们所行的大事了。好，约书亚记的23章4到6节记载，约书亚说，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好，约书亚要以色列人所遵行的正是摩西交代选民的事情。好，约书亚记的23章7到8节记载，约书亚继续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有惊无险的过约旦河，在陌生之地面对仇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随时会发生的惊恐，那么这一切呢，都让以色列人紧紧地跟随神。好，现在他们在应许之地已经安居乐业了，已经享受一切的丰盛了，但是约书亚还是担心选民会远离神的，因为这是人性，因为人的本性难移。最危险的时候呢，不是现在困境艰难中，而是在太平安逸的日子里头。这就是约书亚指示以色列人的道理了。他说，神为你们行了如此的大事美事，你们要紧紧地跟随他，顺服他。你们若是如此行，神就必继续祝福你们。然后呢，约书亚就警告选民有关远离神的一些后果。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3章11到13节，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槛、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好，约书亚呢就警告，神的审判呢一定会临到。好，约书亚记得23章15到16节记载约书亚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与其说这是警告，不如说这是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并且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好，在第24章呢，约书亚他又招聚了百姓，站立在神的面前了。他以神的观点向选民就重述了以色列的历史，以及神所施行的慈爱还有恩典。好，约书亚记得24章2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好，这里说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当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亚伯拉罕时，神就带领他离开拜偶像的家庭，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侍奉别神。那么这里呢，让我就想到，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呢？好，我们回顾当时的背景，巴比塔之后呢，人类是完全远离神，没有人侍奉神，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也侍奉别神，神就变乱了人类的口音，人民就四散到各地，当时很少有人会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那么直到今天，许多外邦人知道有一位真神，可是呢，他们却不敬拜他。巴比塔之后呢，人类就叛离了神。那么现在，神该怎么样做才不至违背他的本性，符合他的属性呢？神，他可以审判人类，把人从这个世上给除掉。神可以让地球变得像月球那么样的荒凉，但是呢，神他没有这么来做。神要从一个人重新开始，这个人呢，一定要渴慕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他就是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时，要他离开乌尔和他的本家。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他拉他是拜偶像的，神呼召亚伯拉罕远离这一切，才能够使他成为大国，让弥赛亚从他的后裔出来。神在埃及的砖窑里建立了一个大国，如果神要使用我们的话，

0: 及人。
1: 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好，神就继续地追溯对选民的眷顾，比如神把他们从亚摩利人手中给救出来，使其免受巴兰的咒诅。神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使其在迦南地的征战中来去得胜。好，约书亚记的24章13节经文记载，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有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好，那么现在呢，选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下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摆脱当地的文化，反而受到拜偶像的包围，他们的处境呢是非常危险的。约书亚他认清这一点，他就劝告百姓对神要尽忠，要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好，请继续听约书亚他的宣告。约书亚记的24章14到15节记载，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越认识约书亚呢，我就越喜欢他。正如摩西那样，约书亚他一直是遵照神所指示的来去行。约书亚他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伟人，神所拣选的不会错的。虽然约书亚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所撰写的约书亚记呢，却显示了神重用对神忠心的平凡人。约书亚对以色列民说了，你们是要回头侍奉过去先祖所拜的外邦偶像呢，还是要侍奉亚摩利人所拜的偶像呢？你们可以选择，不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已经决志必定侍奉耶和华了。好，对以色列众志派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慎重考虑到神的约。好，请看百姓是怎么样回答的。约书亚记的24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这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好，你也许会认为了，神为以色列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应该会紧紧地跟随神侍奉神了。对古时候的以色列指指点点呢，这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们又比他们好多少呢？那么试问，我们有亲近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吗？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3: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1: 约书亚记的24章第20节就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好，神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可是呢，还有人活得懒散，一点儿也不在乎神所赐的福气。有人以为啊，可以为所欲为的。没错，我们的神他是怜悯，是慈爱，是赐安慰的神，不过呢，他也是施行审判的神的。好，约书亚记的24章21节经文记载，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好，这个誓言呢看似很诚恳，但是不久之后呢，选民他们就离弃神了。 约书亚记的24章25到26节。

0: 也经文记载，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好，在这里呢，约书亚并不是提出了新的律法条款，而是重申了摩西的律法，就是更新了从前神借着摩西之口来向选民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好，这里所提到的耶和华的圣所，并不是指摩西在旷野所设立的会幕，因为当时会幕呢设立在示罗，并不可能为了特别的仪式随处移动。因此这里的圣所呢，可以说是指住在以巴路山附近的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事件橡树之下的圣地，理由就是根据创世纪的12章6到7节以及33章的18到20节经文的记载，亚伯拉罕和雅各呢曾在此地筑坛敬拜了耶和华。好，约书亚记的24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好，约书亚呢就葬在了他自己所选的这个产业上，那是一片荒地。好，约书亚记的24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好，约书亚他一生受到以色列民的尊重，因为百姓在约书亚时代呢，他们就专一的来去侍奉神，那么这体现出了约书亚他敬虔的果效。约瑟呢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父亲，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曾经答应过约瑟会把他的骸骨呢葬在应许之地。好，约书亚记的24章的33节经文记载，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的山地所得的小山上。亚伦他是第一位在祭司的职任上去世的祭司，以利亚撒是第二位。约书亚记呢以摩西的去世开始，以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去世来做结束。以色列百姓呢就把以利亚撒葬在菲尼哈的地业上，菲尼哈他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也有祭司的职分。可是问题就是菲尼哈他是怎么样得到这块地的呢？因为祭司是没有产业的，可是他竟然是有这块土地。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偏离又真又活的神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会在士师记中看得更加清楚。好，我亲爱的朋友，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约书亚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入到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旅程。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那么希望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 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任何教训。但正因为人类倾向于重复犯错，远离神，所以我们才更加需要像约书亚那样，要刻意反复地传讲神的历史与恩典。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3号的早上，欢迎你。那礼拜四呢，平常就有温慧老师跟晚峰在这里，那这个礼拜四呢就是开盲盒，那劝慧子呢一起来就说，哎呀，今天是谁跟你一起搭档呢？出来。哎，
1: 早上好，弟兄姊妹，我是梁安。
0: 好，梁安老师，早上好啊，欢迎你啊。
1: 早上好，万峰。
0: 对，今天是大暑啊，够热。
1: 你知道大暑是什么吗？
0: 是暑假，暑气。
1: 对，你看万峰老师说的多对呀、啊。你说，大暑是中国的哪个第几个节气？
0: 当然不算这些了，数字那些没用，是不算。是第几个？
1: 24节气中的第12个。首先你天天嚷嚷着热热热，这就对了，因为呢、过了一半了，这24个节气中过了一半了，就是12个节气，当然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0: 哦，我只是看到大暑好像还没上来，大暑上来了没啊？好像还没。那谁说他体感43度？哇，好恐怖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白熊啊！哎，真的，
1: 我发烧
0: 是小燕发烧了。我们的苏小燕老师呢，她就有点不舒服啊，就有点发烧啊，就发烧了。从礼拜二开始呢，到今天呢，还是有点事儿。那也请听众朋友呢，也为她祷告。
1: 是的。
0: 那到礼拜今天她说她要去看点医生啊，看看医生怎么说。可能要去进医院呢做检查多一点点，所以呢也求主怜悯啊。那这段时间呢，大暑呢这么热，那梁安老师你怎么抗日？
1: 哎，其实呢我很懒，我们就是躲在空调房里。
0: 这应该有什么不懒的方法？您说一下。您说一个不懒的方法。
1: 怎么？我也不知道。
0: 那
1: 就是懒不动，不敢动。
0: 不动也是一个好事。哎，但是文华弟兄呢说他厉害了，他说喝羊汤抗热。不就是更加热吗？
1: 以热攻热是吗？
0: 以热攻热。对啊，这个我不明白，文华弟兄，您说一下，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喝羊汤在这大暑的时间对，然后呢这个白熊呢就说想到后羿把这个太阳射下来啊，就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太阳啊，人家有九个太阳呢。所以其实呢早期的时代呢也反映了把太阳射下来啊，那些呢都是说当时有暑热的天气大禹治水呢就说有洪水。其实我们可以反映到古代的那个天气变化，透过这些神话来表达。圣经有没有一些神话这样表达好热好热好热？
1: 好热好热暂时想不起来。你想到什么？
0: 因为呢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呢，他们就是活在那个以色列地啊，埃及地啊，这些这么热的地方，那为什么圣经的人有没有表达热死了他们很辛苦啊？那所以我也想听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一些的看法，圣经为什么他们反而住在一个我们今天都以为是好热好热的地方就搞不定呢？那立刻呢有人上来了就说，你看到没，
1: 大树说
0: 不是
1: 应该喝绿茶，
0: 是阿琴说约拿。
1: 约拿
0: 呢，
1: 约拿说热。
0: 约拿就在他的那个树底下乘凉啊，所以快点生一棵树上来。
1: 看到
0: 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原来当时的人也是觉得热的，他不是好活得好像我们这样爽的哈。那今天大暑的时候呢就希望呢也大家去保重，因为呢我看到有一个台风呢又要从这个菲律宾呢去冲过来了哈，所以据说礼拜天呢直冲我的在香港的地区，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在想哎呀礼拜天不能崇拜怎么样呢，还有万峰这个礼拜天要讲道呢，所以呢我在想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是不是很悲剧呢？
1: 应该不会，我在想上一个 台风的时候呢，大家都预备得很充足，后面台风跑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出来，该做啥做啥。
0: 这个就是错了。我的祷告呢，是每一次的台风呢，都应该挂进去那些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城市基建好，排水好，还有呢，大城市的人都渴望放假。如果你的那个台风吹到去那个农村呢，你看看那些农作物失收啊，那些地方有很多水淹啊，很多人有很多这个损失啊。所以台风去大城市是最好的。
1: 去过大城市啊？
0: 哪个？哪个台风去了哪个大城市？
1: 2016年的时候，厦门有一个台风。莫兰蒂超级厉害。
0: 嗯，对啊，每年都有不同的台风去了不同的大城市。
1: 2017年就是香港的山竹。
0: 嗯，每
1: 这不都是吹到大城市了吗？
0: 所以最好我的祷告呢，永远都是台风吹到大城市。
1: 好
0: 了，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我要默想一下怎么样可以用羊汤来以日攻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退到旷野，从安静中寻找前行的方向。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
1: 耶稣听到了，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的地方去。众人听到后，从各城来，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傍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进村子自己买些食物。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中，男的约有5000，还不算妇女和孩子。
0: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行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神迹，他用5饼2鱼喂饱超过5000人，而实际上啊，更可能是10000人以上的。在神迹发生之前，有一个关键动作常常被忽略，就是耶稣的退去。他退到旷野，是因为他听见了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不只是亲友的离世，更是对耶稣整个侍奉的提醒。跟随神的道路并不容易，其中可能包含了拒绝、杀机甚至牺牲。不单这样，主耶稣也刚刚经历了家乡人的轻看、法利赛人的轻视，以及只为神迹而跟随的民众。这一切都迫使主耶稣选择安静祷告，重新对焦。他不是逃避，而是进入旷野中与天父对话，寻求方向。然而群众仍然跟随他，不过呢，耶稣没有推开他们，反而是怜悯他们，医治他们。黄昏的时候，门徒建议叫人离开去找吃的，但耶稣呢，却反过来挑战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而门徒的回应呢，是人性的反应，我们哪有这么多食物啊，只有5个饼2条鱼。这正是神迹的开端，当我们愿意把仅有的交给神，他就能够行出我们没有想过的事。这个神迹并不是为了让群众赞叹，而是为了锻炼门徒的信心。门徒是从头到尾唯一知道细节的一群，他们明白那几块饼原本不足以喂饱几千人的，他们是第一批看见神迹发生的人，他们被邀请参与了主的事工，他们亲手分饼分鱼，看着人被满足，也经历有余。这提醒了我们，神迹不是让你赞叹，而是让你被呼召参与其中，然后被改变。

面对困难与疲惫，我是否懂得退到旷野，与神单独对话呢？我是否愿意将自己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交给主来使用呢？我是否曾经在服事中看见神悄悄地做工呢？我有没有记得他的作为呢？当神挑战我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是否会选择逃避，还是以信心来回应呢？

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马太福音14章16节。

0: 常年期灵修，退到旷野，从安静中寻找前行的方向。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好，早上好，欢迎的你收听了我们的线上。今天呢，在7月23号呢，礼拜四的早上呢，有梁安啊，也有万峰在这里。那刚才呢，我们灵修呢是看五饼二鱼啊。那我在想呢，到底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哇，5000人没饭吃，如果他们真的吃不饱的话，真的起义了，要把耶稣杀掉吃他的肉了。
1: 我不这样想，因为既然他们肯跟过来，他们都是起码认可耶稣的，都是听闻了耶稣基督在做了些什么。如果按你说的那些要起义要杀人呢、啊，那就是另外的一些人了。他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善良的，我觉得。
0: 你试试看，5000人待在那里没饭吃几天，然后都坐在那里等着，你不起义啊？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没所谓，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1: 对，我们说正题。
0: 您说。
1: 首先，我回应一下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吧。刚刚听到呢，其实
0: 李崇恩
1: 是李崇恩啊、哦，是李崇恩老师，他所分享的呢，其实我想回应两方面。第一，就是我想从神这方面，我看到了神呢，他差遣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其实他有正常的人性的，他也会饿，他也累，但是你看到他退到旷野中，本来是想休息祷告的，但是呢，因为他又是有神性的，他有神的怜悯的心，所以当他怜悯人的心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优先于他个人肉体的这个需求。譬如他累了，他还会呢来成就人的需要。所以看到神对人的这个怜悯，神呢他也贴近人的心，他看到群众了，他看到饿了，像你说这5000人他们很饿了，他就动了这个慈心。神顾念人的灵魂，同时也顾念人肉身的需要。那从我这方面，从我们人的回应呢，我看到只要我们呢跟随神，你把你自己仅有的，像这个小孩子仅有的你给神，神呢就会使用，可能做更大的事，超乎我们人所求所想。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迹不是让你赞叹、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
0: 对，神迹我觉得也可以赞叹，但是生命呢，通常呢他们吃完一顿饭也不会怎么改变。但是你发现呢，耶稣在这个最高峰之后呢，他通常呢都退到山上去，都躲开那些人群呢，追着他走啊，好像追星一样，那些明星呢都得躲开啊。你不看其实那些明星啊网红啊其实挺孤单的嘛，越多人能认得出他，他越没有自由。你看
1: 戴口罩
0: 对啊，戴口罩，但是他戴了口罩，戴了墨镜，戴了帽子，你才认得出那个是明星嘛。你一看那个就是明星包着那个头在那里嘛，另外一个角度啊。所以耶稣呢也是当时跟那个明星遇见的问题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求于他，每个人都追着他，每个人都想看弥赛亚，最好你多显几个神迹来看，好像魔术师一样啊。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退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让他呢不要被人群不断的追逐啊。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耶稣的那个人性还有那个神性的那个两个部分的交织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栏目叫给耶稣的一封信，我们也听听耶稣是怎么说的。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主耶稣，我是一个信主十多年的人，还记得刚刚相信你的时候，我对你的心是很火热的。当时我爱你的程度就好像爱现在的丈夫一样，天天都很想去见你，想多点认识你，一星期有三四天都在教会，星期五去小组，星期二祷告会，星期天上主日学，还有崇拜，还常常跟小组组长去家访，去探访其他的肢体。那时候的我感觉到你天天都与我同在，对你有无限的信心还有渴望。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是否人都是软弱的呢？我觉得就好像谈恋爱一样，当你跟那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的话，对他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对信仰的热情好像减退了很多很多。当然我还是常常去教会，而且侍奉也越来越多，可是我的心底里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慢慢的在离开你。从前在听到和唱诗歌的时候啊，我常常都感动，感动到掉下眼泪，可是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如果那天的聚会我参与是

所当然的，更不用说去爱别人了。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爱我身边的人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释放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现在啊，已经开始逃避释放，不想参加任何的释放。现在别人找我唱诗歌，找我传福音，我都不想去。唉，有些时候逼无奈地答应了，结果都会找个借口临时就不去了。这些问题我曾经找教会的弟兄姊妹谈，他们怎样跟我说呢？他们只是说你要祷告，你要倚靠神。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动力去倚靠神，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一个想要悔改却改不了的人，

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当初是怎么信主的呢？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需要我远胜过生命中其他的事物，于是你认罪，我也一一地赦免了你的罪，并且拥抱你，接纳你为儿女，让你成为我家里的一份子。你在认识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今天请你也以那个样子与我一同生活。至今你仍与罪恶奋战不休，这我都明白，其实这是很真实的。你就承认这个事实，把一切都带到我的面前来吧。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会在上帝我们天父的面前替你说话。只有借着我，你和他才能有合一的关系。你该自我反省一下，不要以为为教会活动

忙得团团转，就可以让你和天父有好的关系。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你是被我疼爱、接纳和完全赦免的人。而且，你每一天都需要我。如果你没有每天对付你的罪，我们的沟通就会受到一股无声无息的干扰，让你越来越不容易听到我的声音。所以，请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认罪，让你接收我声音的频道常常保持畅通。别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从前你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使你和创造你的神之间有了焕然一新的关系。现在呢，请不要让这个关系变成了生活中过时的新闻。我已经接纳你为儿女，我所拥有的一切一切也就完全属于你了。就在今天，你要预备好面对人生的征战。此时此刻，把你的目光集中在你因认识我而拥有的身份上。我的爱和我的接纳是你不需要靠自己去赚取的。你现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完全被接纳，被领进我的家中。你已经因着我的十字架得释放了。相信我，我说的都是心里的话。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耶稣。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
0: 的。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1: 对了，刚才听过万丰快递呢，你就知道呢，还有6天呢，就是下个礼拜三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的台庆了。
0: 七七。
1: 对，台庆七七，那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直播的节目吗？
0: 10年前。
1: 十年前？我说台庆啊。
0: 台庆直播，哦，什么时候？我以为你说我们的线上今天。
1: 对，这个台庆什么时候有直播的节目？
0: 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有说了，7月29日下午的6点到8点半。
1: 对了，6点到7点是
0: 崇拜，
1: 7点到8点半
0: 是什么？
1: 庆典。
0: 嗯，
1: 对了，那当天呢，我们呢就会公布一系列的新的东西。那其中一个新的东西呢，你可以开始找我们了，就是呢，我们呢会给你一个新的那个收听方法。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呢，给我们发个信息，发个电邮，发个短信，那我们呢就可以给你试试看这个方法行不行了。
0: 一定行
1: 啊。不一定行，为他祷告，
0: 不行，也要行，
1: 也得为王主祷告，为收听祷告，每一天都为收听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7月29号呢也会公布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到底公布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留待这个礼拜六的 iRadio 爱广播会告诉你。但是那个公布具体的事情就得7月29号才告诉你。
0: 期待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呢，微臣说今天梁安主持啊，对，就是他了哈。那所以呢，请大家呢去多留意他的分享。那今天是大暑，你有什么分享要说？
0: 我今天呀，想了想啊，忽然间呢，我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今年首次突破50度的记录是在哪儿吗？
1: 中国最热的就是这吐鲁番的那个火焰山咯。
0: 嗯，我看到21号的时候，就是吐鲁番爱丁湖达到了50.2度。你知道你去过吐鲁番对吗？
1: 去过
0: 啊。
1: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不是太热，所以我没进这个火焰山，因为你去火焰山只是看那个温度计嘛，所以我就没去看。
0: 所以这么热呢？那我们这边你经历的最热的天是多少度？
1: 51度。有一年呢，我在暑期的时候呢，小时候因为放暑假只能暑假出外，就去了这个埃及。去埃及的时候呢，就在勒熟啊，就是帝王谷的那个地方呢，就是51度。但是呢，在那天也不是好热，因为呢，为什么呢？都是坐在的士上。坐在车上第一个事儿，然后呢进去那个帝王谷呢，就进去那些墓里头呢都是很冰凉的，因为都在那个山体里头都是在洞里头，好凉快的。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更热，就是呢有去了一个杜拜，那个时候去了杜拜。杜拜呢
0: 就是迪拜，
1: 迪拜就在海边。在海边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个沙滩上走在这个波斯湾上面，哇，热死了。那天只是48度，比51度还热。所以核心呢，好像白熊说的是体感温度，
0: 体感温度，
1: 而不是那个实际那个温度，它得配上那个那个湿度啊，风啊，所有都得配上去。
0: 好，有句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所以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来到了，那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暑养生呢？ 我平时呢就是喜欢煲汤，弟兄姊妹有没有煲汤呢？譬如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吃一些瓜类的、豆类的，当然就是冬瓜啦、苦瓜啦、丝瓜啦。那豆呢就是绿豆、赤小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薏仁，薏米的薏，薏米仁，能有效的清热利湿、消暑解渴。
1: 哎，我今天早上呢，因为我家楼下有个菜市场，然后呢我就看到楼下有很多个冬瓜，我就想起一个传说呢，你就可以抱着这个冬瓜，抱着冬瓜会降温，那冬瓜都会把你的那个
0: 抱着冬瓜睡觉
1: 啊，对啊，那你就不用开空调了。所以呢刚才谁说他没开空调没开风扇，你可以去
0: 亚比盖，亚比盖，
1: 对对对，你可以来抱着个冬瓜，你就整个夏天都搞得定了。
0: 这是万峰的歪理吗？还是
1: 你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真的他这样说。
0: 有，你都试过了是不是？
1: 没有，
0: 你亲自试过，
1: 好重啊那个冬瓜。
0: 然后你再过来分享。
1: 我现在抱着一个抱枕也挺冷的。我老婆说你，我们中间有个第三者了，就是那个抱枕。
0: 对呀，
1: 那我说你都是37度啊，我抱你这么重啊，第一这么重，第二这么热，我当然抱个抱枕又冷又冰。
0: 我们不敢说万峰，你真的你又嫌弃你老婆了，你老婆意思是你应该抱着她睡。
1: 对啊，但是好热啊，好重啊，这个不适合夏天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抱冬瓜好一点呢、啊、这个就好像我们粤语呢有个叫抱冬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话。
0: 抱冬瓜。
1: 对，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如果你说粤语煲冬瓜，抱冬瓜呢就是抱着冬瓜，就是这个普通话的意思。
0: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家里煲一些的这个什么汤啊，或者是消暑的东西哈，可以推荐用乌梅、山楂、甘草来做这个消暑乌梅汤，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心气的功效哈，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万峰呢，你那么喜欢冬瓜，你回去呢让你老婆给你煲冬瓜薏米汤和绿豆薏米汤、这个、
1: 我直接喝冰水不行吗？
0: 这个适合大暑闷热的天气，哎，可以清热解毒、利水消肿。
1: 最恐怖就是他们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是说喝羊汤，太恐怖了，夏天我的那个血液都这个都滚起来了。
0: 你不行，但是当地的人应该行，因为人家一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的这个身体，他们用这种以热攻热的方法吧，应该。
1: 所以呢我看到呢这个
0: 我忽然在想，他为什么喝羊汤，就是因为夏天流汗流得多，可能太虚了，然后就补一些进去。是不是呢？如果喝羊汤的那个弟兄跟我们分享分享哈。
1: 好，那我们学习一下啊。这西边小路就说早餐要吃冬瓜啊，桃姊妹说我喝这个白荷汤啊。我会想你的，说喝绿豆汤啊。对了，所以呢其实
0: 亚比盖是做云花汤。
1: 哦，云花昙花，
0: 昙花。
1: 哎，我妈也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家呢上两个礼拜开了几朵昙花，好像5-6朵那样一天晚上。然后我妈呢就把它剪下来，然后用来煲汤了。我说这个会不会毒死的？你就神农尝百草，百草。我说好像不太好。她说好像霸王花一样嘛，就喝一下。哎呀，她又没事儿啊，
0: 很好。
1: 对，
0: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哈，情绪中暑，你有没有中过暑？
1: 怎么情绪的中暑怎么来？
0: 怎么说呢，就是夏季的情感障疑症，因为呢这个高温又闷热，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大脑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导致人呢莫名其妙的烦恼又易怒，注意力呢又不集中，有时候就情绪低落。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心理的疾病哈，但是如果不适度的调整的话呢，就会容易失眠和身心的不适。
1: 那通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易激怒，稍微不顺心就大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呢，提不起精神劲儿， 你的注意力呢也容易涣散健忘。哎，我在想今天早上我注意力就不是很集中，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吧。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还会引起睡眠很差，你就很难入睡，或者是睡眠变得很浅，常常做噩梦。
1: 我在办公室里头呢，我跟梁安老师呢就是两个极端，我们呢两个人呢共享一台空调。那梁安老师呢经常呢把这个空调呢调到这个24度、25度，然后呢我
0: 没有到25，最多24。
1: 然后呢万峰呢就中暑了，就我在那个座位呢，因为我坐在窗户的旁边，
0: 嗯，你窗边
1: 这个太阳
0: 很热，
1: 好晒，
0: 那个玻璃就吸热。
1: 你终于明白了，你重复，继续重复，万峰好热，你继续说。
0: 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我刚好处在这个空调的风口，那个风呼呼呼的吹着我，从上面往下吹，你们可想而知的。
1: 所以呢，万峰呢每天呢都在观望着梁安老师，我每天都在盯着他什么时候去厕所。他一去厕所，我就调到18度，因为呢，我1到24度呢，我就整天都不用工作了。
0: 赶快换位置，赶快换到。
1: 对，所以梁安老师，您好好的努力，以后给你在窗边，你就那里好好晒太阳。
0: 好，
1: 我那个肯定有30度了，我那个位置。好了，那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大暑的日期呢，有适当的温度，就好好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有主的供应，你需要凉快的凉快，你需要喝羊汤的羊汤。总之，每一天都活在主的恩典里头。
0: 阿们。
3: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喂，你好，是衰姊妹吗？
6: 哎，你好，
5: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吗？
6: 嗯，是呢，每天听广播。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
6: 哦，一年以前了，是我自己从微信上收的。
5: 哦，
6: 有一天就看着这个良友电台了，我就说试着听一下吧，听听觉得感觉挺好的，最喜欢听那个关怀新磁场、彩虹桥，还有爱广播哦，就咱们这个
5: 广播节目。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6: 啊，有影响的。
5: 嗯，
6: 就是说增加了我的信心嘛，还有忍耐。以前我也挺急躁，忍耐不住，就像我楼上有唱歌的，到了晚上声音特别大，丈夫就说哎，去找他去，我说别找了喘。听着有一个主持人就哎，就是要学会忍耐。哎，我就说忍耐吧，祷告吧，我和我丈夫就是祷告，祈求神让他能安静一会儿。哎，祷告完以后，哎呦，我几分钟就不唱了。我说呀，感谢神吧，这神为咱们做工了，真是忍耐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5: 嗯，这太好了。
6: 啊，从这良友电台上学了不少东西，就是帮助我能成长起来。以前老也不看圣经，现在还能看圣经，能祷告。
5: 嗯。有没有人会问你，哎，你在听什么呀？
6: 啊，有的，我就告诉他，因为咱们这个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广播特别好。上次就那个咱们电台赠送我那个播放器，
5: 嗯，
6: 哎，他们还挺那个惊讶的，是，哎，你多少钱买的？我说这是咱们那个电台赠送的，
5: 嗯，
6: 哎，反正信耶稣基督的，这是传播传福音的一个东西吧，
5: 嗯，
6: 哎，他说还挺好的，信耶稣也挺好，他感觉这个信，反正信耶稣吧挺好，他们都说哎挺好。
5: 对，有没有机会你介绍了他们也来听这个微信呢？
6: 我反正是就是往那个咱们小组里头发。每天我听完我觉得挺好的，我就给他们发，不知道他们听没听，就是啊。
5: 你的小组有多少人呢？
6: 有一个小组有40多号人吧，47、8个。
5: 所以你每天听完节目觉得很好，给他们就介绍过去了。
6: 哎，是呢。
5: 所以啊，真的你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呐，衰姊妹。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以色列面对国家弱小而受列强欺负的局面，最终呢是亡国被掳。这一切让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心里对神有怨言。好像第十四节所说的，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神啊，你说拣选我们做你的仆人，但你却离开我们，忘记我们，我们还怎么样能够做你的仆人呢？这是他们的呼喊。而神怎么回应呢？神肯定的回应，我却不忘记你。神没有遗忘他的子民，等到神所定的时间，神必定会令他的百姓归回应许之地，重建圣城。神对子民的爱比母亲对孩子的爱更加深刻，所以以赛亚书49:16紧接着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铭刻在掌上，在古代文化里，雕刻或者是铭刻可能表示所有权，又或者是具有约束力的契约。另外，将所爱的人或者是所爱的物铭刻在掌上，表达永恒和亲密的关系，就像刻在心板上一样。耶和华神对子民也是如此。咱们中国也有句话说啊，视如掌上明珠。所以神怎么会把属于他的子民给忘了呢？绝不，不但是没有忘记，而且在他们被掳之时仍然是特别的护佑他们的。有时信徒在患难忧苦当中祷告呼求，却不见神来拯救，可能就心灰意冷了，以为神将他忘记，甚至是撇弃他。但是神从未忘记，因为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神深爱我们，那么我们当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又当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有神爱的一个生命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今天呢难得梁安老师来到我们这里呢，我们就让梁安呢为我们带领我们来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梁安呢来祷告，就呢为我们刚才提出的祷告事项来祷告。
3: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来为刚才的代祷事项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下了崭新的一天，虽然今天是大暑，但是我们还有空调可以享用，我们也都有生命气息在你的里面。神啊，我们这个时候特特的把我们的桃姊妹仰望给你，她说自己喜欢吃碳水，血糖呢还没有戴上病的帽子，但是呢都要小心，因为她的胰岛素不好，她的腰围粗，求主能够给他有这样的节制的生活，也能够让借着他平时的这些日用的饮食和适当的锻炼，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还有我们的敏敏姊妹，她说她那里呢在下大暴雨，神啊，求你也保守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广西下了暴雨，很多的同胞都受苦受难，尤其是乡下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乡下的那些同胞，求你给予政府有智慧有怜悯人的心，能够尽快妥当的安排他们，安排这些受灾的群众。主啊，我们还把刚才白熊说的， 他的体感43度也是不舒服了，但是好在他的办公室里有空调，求主也赐给白熊有健康的身体，也有足够的这个体魄，跟神的关系也好，能够让他在教会当中可以有好的查经小组。
2: 求主去纪念我们的幸福一号，知道呢她的丈夫呢那个颈椎呢有点不舒服，就请你去医治她，纪念她的需要，让她这个身体不舒服呢可以好起来。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怡然世界呢，她现在她的女儿呢就要考科目二，就请你保守她去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都是有你的恩典与她同行。
3: 还有一位再也不孤单，他想为他的老婆的大哥祷告。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他非要烧纸钱，虽然传了多年的福音，但是大哥仍然不相信。前一段时间骑摩托车在路上呢，又和朋友自拍就摔倒了，甚至把腿摔断了，求主也医治他，因为他已经50多岁了。我们也为然然的学习科二献上祷告，能够让他顺利的考过。
2: 好，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4: 哦，只有为你
5: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
4: 跟随着你
5: 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只有为你，
2: 好，我们呢也纪念呢苏小燕老师呢，今天第三天继续病啊，她可能今天呢要去医院呢去看一看，都求主去纪念她。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明天呢想参与背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呢，记得明天7:30到8:30呢打电话来，几号电话？
3: 1322-9966-322。
2: 对了，就打电话来背金句，那明天呢就有其他人跟你相见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3: 我是梁安，
2: 拜拜，
3: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亲爱的年长的朋友和年轻的朋友，你们好吗？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的问安改变了，是因为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呢收听喜乐凌晨，他们的父母亲说，这些孩子不喜欢被真儿老师称呼为小朋友。实际上在真儿的心目当中啊，你们真的是宝贵无比的。我年轻又可爱的小朋友始终都是小朋友，就好像如今真儿在我母亲的眼目当中仍然是他宝贝的小朋友一样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不过呢，为了要特别满足我们青少年朋友们的需要，所以从现在开始啊，真儿的确不再叫小朋友了，叫年轻朋友们好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是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继续的来思考什么是真美丽和真智慧。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上次我们说到，当威利公主那慈爱美好的言语发出，就使莉莉公主重新焕发新生之后，整个王国就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因为大家终于意识到了，只有我们认真的选择良善，并且团结一心的共同面对仇敌所带给我们的搅扰、谎言和攻击，只有这样，国家才会兴旺，民族才会兴盛。那花的王国啊，其实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家从来不动一刀一兵，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处理毒藤所带给国家的冲击。可现今好了，因为毒藤之叶被爱心之药给代替之后，花朵王国的臣民们挨家挨户地去寻找毒藤家族剩下来的毒根，大家这才发现，原来啊，毒藤是这么诡计多端的，它常常隐藏在各种各样花朵和植物的后面，而且毒藤家族的成员早就习惯了以伪装来迷惑花朵王国的居民。所以一旦大家四处去寻找想要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趁机释放出剧毒来，让靠近的人就立刻感受到一种极度的痛苦。虽然毒藤之叶已经不能够夺去人的性命了，可是那个疼痛感却是何等的真实，让花朵王国的居民感到恐惧和困惑。他们真的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识别毒藤家族的诡计，并且最终战胜他们的攻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威利公主和莉莉公主招聚了国中许多聪明的、能干的小花、小草以及小动物们，当然一定是少不了猫头鹰博士的。最后啊，他们终于在古书库当中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他们发现啊，尽管毒藤家族善于伪装，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内在的本质。真正的花朵是充满爱、良善和美丽的，而毒藤的家族呢，却充满了邪恶、破坏和阴谋。所以啊，只要所有的花朵都把所有的关注度转移到他们内心的时候，大家就惊人地发现，只有那内心仍然美丽的花朵是毫不褪色的。可是只要内心没有生命， 没有真实，没有爱的，就立刻枯萎了。就以这样的方法，很快大家找出了所有毒藤家族的这些独苗、独根、独子们，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他们，终于整个花朵王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清洁、明亮、美好了。终于有一天，莉莉公主和威利公主共同宣告说，从此以后，我们花朵王国再也没有毒藤的踪迹了。希望每一个臣民都可以牢记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教训，再也不让我们的家园留给任何毒藤生存的地步，使他们再也无法涉足我们任何一个居民的生活，影响任何一个臣民的生命啦。哇哦，亲爱的大朋友和我们年轻的朋友们，要知道啊，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面对着撒旦无时无刻的随处的攻击。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感受不到的，我们看不到，我们也识别不了他们的诡计。最重要的是，当撒旦带着那堕落的天使们不断地以伪装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看见说，也许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哦，也许那样做并不是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比如说撒个小谎呀，犯个小规呀，做个小弊呀，或者心里面有点小小的嫉妒啊，小小的骄傲啊，或者心里面对人有点小小的恨恶啊，等等，这些谁不会有呢？哪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没有人看得到，反正我又不做出什么事来，那怎么算是我犯罪得罪神呢？其实没想到啊，当这些小小的一些品格的问题在我们的里面生根滋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谎言当中迷失，在自欺里面走向灭亡。好多时候啊，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今天要读的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好多小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犹大人要去杀戮他们的仇敌呢？这看起来多么的残忍啊，为什么不宽恕他们呢？为什么不与他们相安无事的共同生活呢？其实经文当中记载的非常的清楚，犹大人所杀戮的是那些恨他们的人，以他们为仇敌的人，也就是撒旦恶者的工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给敌人，给我们的仇敌撒旦留地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失败的那一天的开始。在每一次我们给仇敌留地步的时候，我们最终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分别为圣，归给他，过一个圣洁的属神的子民的生活。所以犹大民族当时他们清楚的明白的知道，如果他们不去杀戮这些仇敌，这些恨他们的人，终有一天会倒戈将他们全然的毁灭，就好像那邪恶的哈曼一样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给罪恶的意念留了地步，我们给撒旦留了地步的话，有一天这一切仇恨我们的恶会找上我们，会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失败的境地当中。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他，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希望他的子民也在这个地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今天的以斯帖记再次提醒我们，在每一次我们欢庆基督救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自省，看看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给撒旦和恶者留了地步，给我们自己的私欲留了地步，以至于我们不清洁、不完全、不圣洁。不圣洁怎么能去见主的面呢？因为他是圣洁的。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未来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地步是留给撒旦的，而我们全然的将自己献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真看见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过去怎么样帮助犹大民族在以斯帖和摩底改的榜样和带领之下，能够清除他们生命当中的仇敌，能够归你为圣。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
1: 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情绪。
0: 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晚风习习爱长青里面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6章1到3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0: 那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了哈，神在这一个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当中呢，跟我们说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样的一句经文。
1: 是，那么承接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理解使你得福。
0: 说到福气啊哈，我们心里边可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那我在地上要有平安，家和万事兴，对吧？日子富足，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等等哈。那当然这些都是福气。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想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神的眼中，在我们天父的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究竟是什么。
1: 是，诚如新月说的啊，我们不否认啊，我们所说的这些在世的这些福气，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呢，更多的是让我们在我们基督的这个生命里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得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这个跟我们以往理解的啊，确实不一样。
0: 在圣经的以弗所书4章13节当中这样说，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神眼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这一条呢，如果大家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时候呢，其实安好也可以说一句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一个俗语，叫授人以鱼不如以渔。那第一个鱼呢，就是我要给一个人的好处，我就给他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东西，我给你几条鱼啊，叫你解饿呀，维持当前的生活的所需。但是这些物质东西终归有一天它自己会消耗殆尽。那如果我们要给他捕鱼的方法呢，他会不断的自己去捕鱼，持续的维系自己的生命，维系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一个所需。所以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就类似于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长进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抓住神的应许，获取神的祝福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属灵道路上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
0: 那第一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神他要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那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呢，第一个功课呢，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自我中心。
1: 是，谈到自私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小孩子啊，特别是非常非常小的孩子，你会感受到饿了他会哭，身体不舒服他会哭，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你要关注我。所以说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呢，他 他所有的目光都是希望大家聚集到他的身上，他所有的感受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家所有的目光就要集中到他的身上，满足他的需求。但是神让我们在孝敬父母里面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除去我们自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还像小孩子那样，我们的眼光啊、目光啊、目标啊，都是希望父母还像小的时候一样聚集在我们身上。

0: 关系里边，当然这也确实也是我们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各自都是在自我中心里面，在自己的自私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确实很难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就听到过一个姐妹说哈，其实有时候她的孩子长大之后，确实在自我中心里边对父母讲话呀，或者这种态度啊，让这个姐妹心里边很难受啊。但是怎么办呢？这个姐妹，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哈，她就说，那怎么办呢？这是自己生的呀，然后其实看起来这是一句无奈的话。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到，我们对父母自私，因着父母的对我们的这份包容的爱，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没有意识到我对父母这个样子。反正我的爸妈，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们也都会接纳我，还是我的爸妈呀，哈。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就觉得天生你就有一种这种安全感，就有一份血缘关系在。
1: 对，总是觉得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年龄，我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父母都会完全的一个接纳啊，完全的包容我们。其实作为父母的角度呢，这种包容和接纳呀，是父母的爱我们的一个心肠。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这种生活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像小孩子那样，还不顾及父母的感受，一味的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去说话、去行事的时候，真的会伤害到父母。有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长不大呢？就是觉得孩子这个言行啊，怎么一点点就没有改观呢？其实父母是能做到包容，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呢，其实还是会留下伤害的。
0: 那说到孝敬父母哈，那他们的年纪渐渐的大了，那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呢，其实作为成年的子女来说，是要主动的负起一份责任的。那在圣经中说，神说要孝敬父母，要呢，它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哈，就是你们要主动去孝敬父母。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亲情关系里面啊，主动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是因为你要先迈出一步啊，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以前跟父母有这样或者那样，觉得心里不愉快的事儿还在自己心里头的时候，不管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还是因着成长阶段，可能父母有一些不合适的这种养育的方法，给我们内心里造成的一些创伤，都会造成我们不太容易主动的来修复一段关系。
1: 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要要，我们这个要呢，不是顺服他们的一些错误，这个要呢，是有一种尊重，有一种主动要孝敬父母。这个主动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我们去孝敬父母。

0: 说到主动的负起责任，主动的孝敬父母，主动的修复一段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亲情的这个连接，确实对于一些成年子女来说，有人会觉得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也要非常真实的承认，客观的看待我们曾经在原生家庭当中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内心里的一些创伤。那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哈，她跟我分享说，因为从小呢，她的爸爸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忽略，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否定性的语言，就是比较缺少那种对他爱的这种滋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姊妹呢，她的性格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比较冷漠，因为她从小在她成长的过程里面，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对他忽略。那另外呢，因为父母没有认识神，所以在对子女的教育当中呢，这个言语上的这种伤害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所以等这个姊妹呢，非常感恩她被神拣选，认识了神之后，那她明白神的话语，她非常的敬畏神，她很想在生活当中去遵行神的话语，去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她发现她好像很难行出来。那这个时候她行不出来，她又很着急，因为她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啊，但是我行不出来啊，她又会有一种内心里边有一种被控告的那种负疚感。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经历的弟兄姊妹，可能内心里也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我头脑中明白神的话语，我要孝敬父母，但是我在实际中做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我要主动来承担，主动来往前迈一步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得很困难，或者说我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主动的那种力量去做，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我在想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确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这种创伤存在，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也必须很客观的看待它。就像一个人他的这个腿受伤了，他走不了路，不能因为说那你就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跑啊，他确实他的腿，比如说在这种骨折的状态，他无法行走。那第一步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先到主耶稣这里来求他先医治我们的创伤。那非常真实的说，有一些创伤确实是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的。那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得到神的爱、神的医治、他的高抹、他的滋润、他的恩典、他的怀抱给我们的这一份温暖，我们的心就渐渐的恢复，我们里面的创伤就一天天的好起来。当我真的知道我在地上活着，在灵里面重生我的是我的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天父对我的这份爱，我愿意在人间来多爱我的父母一点，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我就愿意往前多走一步路。因为我往前走的这一步路的这个力量，来自于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而死的耶稣基督。我想这一步呢，是比较关键的，也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小在原生家庭里面确实成长过程当中受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程度创伤的弟兄姊妹来说，我想第一步在神那里得医治、得连续、得恩典，让神的爱先在自己的内心里充满，让我们的心先柔软，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是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有的时候呢，之前在原生家庭中啊，我们所受的这个伤害呀，当我们长大之后，在面对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就得不到发泄，就如一块大石头压在心里那样，就一直的压抑、压抑、压抑。如果你还找不到其他的出口的话，我们每天就会陷在情绪的这种忧郁啊，甚至是情绪的低沉的状态里。那么，我们在神里面得了医治之后呢， 就相当于把我们心里的这种郁结呀，把我们心里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啊释放了出来。当我们在这面得到疏通的时候，我们情绪得到释放的时候，首先让我们能够心里安静下来，能够得到一个平复。那么当我们得到平复之后，不期待从父母那儿得到宣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能够很轻松的面对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了。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还说，那既然受到伤害了就跟父母说呀，啊，但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父母也可能会觉得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你还记得，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没有关系了。可能父母还这么回应一句，你仍然症结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说不管你说与不说，其实我们最好的医治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要安安静静的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先让自己在我们的神的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医治。
0: 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其实你想，如果我们跟一个普通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朋友有哪些言语行为对我们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还会跟朋友坐下来聊一聊啊。
1: 对。
0: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背景下面，至少在我周围哈，就是我身边认识的弟兄姊妹哈，似乎很难说我跟父母坐下来聊一聊过往中的一些事情啊，很难很难，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也是在我自己啊认识神之后哈，我在神里面真的是因着神的爱，我才一点点的认清了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言语或者态度对我身边的家人，我才在圣灵的这种带领之下一点点的了解我自己。那又在圣灵的带领之中一点点的得医治，那我才真的能够生出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这份爱，这份给予，这份付出。那记得哈，有一位姊妹哈，她跟我讲啊，因为她从小呢，她出生之后她的父母没有养育她，就是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她送到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家里头，所以从小他是在外公外婆的这个养育下长大的。他外公外婆非常爱他，他长大之后呢，他的性格也比较的阳光，比较开朗。那这个姊妹后来呢，他就发现他在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的建立当中呢，他的人际关系常常出问题。
1: 嗯，
0: 出问题有很多原因了啊，也有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啊，我们的自私等等等等。后来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他明白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从小他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妈妈从小没有给予过他这种母性的这种关怀，这种温柔的这种呵护，他从小其实是缺失的。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姊妹她长大之后呢，她不太容易明白这种细腻的温柔的爱的感受究竟是什么。因为她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外公带她会更多一点，外婆可能做饭什么的多一点，尤其当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哈，她对她的孩子她不太知道怎么会有那种母性的那种温柔慈爱的那种怎么表达。
1: 嗯，
0: 虽然她也非常非常爱她的儿子，后来他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明白，这一部分确实是他从小缺失的，确实是没有的。那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在修复她的亲情的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她第一步其实是要在神里面来重新先得到恢复，先得到修复的。
1: 嗯，
0: 她才会生出啊一个健康的能力去跟她身边的人和好。那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的这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想提醒，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如果你觉得似乎现在好像孝敬父母还要重新发出，还要主动，你觉得做起来有点困难哈，似乎不那么容易啊，似乎总觉得我可以外面有很多行为可以做出给他们，但是我好像里面那个亲近感，那种亲好像有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安静下来，先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先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求问神为什么我很想跟他们亲，但是似乎好像亲不起来或者有点困难哈。那我们就先来祈求他帮助我们，先来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究竟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状况，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求神你来帮助我，因为我在地上 我愿意来敬畏你，我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我愿意因着爱你，我愿意来孝敬我的父母，求你来帮助我，赐给我能力，医治我的创伤，因为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先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主耶稣的帮助吧。
1: 阿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不管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的成长，还是与我们现在跟父母的这个关系中，其实神真的都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一点一点的依靠他，让我们真正的知道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要敬畏神，要遵行神的话语，孝敬父母，能够使我们得福。
1: 嗯，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来到了约西亚哈。约西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大家去看历代志或者是列王记的话，会知道约西亚是难得的在那个黑暗当中的一束微光。虽然他也最后出了点问题哈，但整个他的生命当中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神透过他对于百姓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少年约西亚能够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0: 约西亚王啊，真的是一股清流。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几位
1: 小皇
0: 帝，像康熙啊，什么乾隆啊，登基的时候都是非常小的时候。但是他非常的特别，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悔改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父亲没有，所以我就在想，他是一种隔代的教养，就是他的祖父带给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相信他效法他的祖父悔改，他的祖父在后面的时候也有一些那个，我想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传统的，在一个非常兴盛的世代然后兴起的一个富二代，越是这个样子就越没有苦难当中的学习和操练。但是约西亚不一样，约西亚为什么要那么早登基呢？就是父亲早早的就被击杀了嘛。
1: 是
0: 因为在神面前行那恶的事情，为什么行恶呢？就是一样的秋坛啊，木偶啊，偶像啊，去敬拜。这个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一直重复的，一直没有办法好像从他们的文化里面根除的东西。但约西亚真的是非常的不同，他8岁登基，但是12年，也就是说他20岁那年，他在整个青春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除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祭邪的神，这件事情呢在他的赤子之心里面是扎根了。所以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个青少年。如果一个孩子他成长在神的真理里面，他有一个独一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心，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英雄人物都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然后他就全力以赴。他不像成年人有很多的纠结
1: 杂念，
0: 对，但是他就是那么单纯的完全的去追求。所以仅用了12年的时间，其实12年时间有很多人20岁都没长大，但是他却在国中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1: 历代志下34章1到2节，短短的2节经文却囊括了他前半生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部分。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了2点，首先他做王8年尚且年幼，那个时候也就是16岁，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可是他却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可能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真正开始认识神、寻求神、连结于神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从青春期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定位。在十几岁以前，在青春期之前，这些孩子是我们父母的家庭的附属品，因为他们完全是听从父母，按照父母心愿去生活。可是到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于哪，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吵架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了不算，我是我。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好像那种自我意识的蓬勃和爆破，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下就惊了，说你是我儿子呀，你是我女儿，你今天咋变成这个样。但是同时在他们自我开始去寻找人生价值的时候，如果他们像约西亚一样寻到神，寻到了他祖大卫的神，就开启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同时就是到 12年他才洁净，就可见那个时候这些偶像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即便一个王哦，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王，他完全有权利说马上全部拆掉，但是却不能。为什么？因为百姓有抵挡和王之间的一种征战，而这种征战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周二姐，我也在这个里面看到说，哇，约西亚真是不容易，在自己如此年少的时候却要背负一个这么大的十字架。
0: 你要知道哈，为什么我们今天把约西亚拿出来鼓励我们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亲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定义寻求神的时候，不管他是青春年幼还是说已经年老发白，照样可以被神使用。因为我们不是靠车靠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约西亚定义寻求神的时候，你看到哈，他虽然年幼，但是他定义去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为什么要讲他祖大卫的神，不是他祖约西亚的神呢？就是因为这一刻他代表的就是不为直接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任何的影响，而是去追溯到真理。我们一讲的就是他祖大卫的神，因为大卫代表的就是合神心意嘛。而每一次讲到他祖大卫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提醒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早就在约西亚出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的出生。对对对，就告诉说你知道吗，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很多的后面解经家也说，除了约西亚之外呢，耶稣也是如此的这个预言的，
1: 提前把名字都起好了。
0: 对，早就已经起好了。那我们也相信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就承担了一个角色，我就信实的把这个孩子取名。他们取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是说认为这个孩子就已经应验了神的话，因为起名的时候是个婴儿，他怎么会看得到呢？但是神的信实就是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名选召我们，认识我们。但是约西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应神的选召。他在16岁那一年他定义寻求神了，他同时呢也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智慧、恩典、爱和忍耐。我们看到他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从16岁到20岁，这4年的时间呢力挽狂澜啊，他的整个国家是在一个被盗之风盛行的这种情况底下。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整个国家如同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美国的一种状态，就是主流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一旦他登上了王位之后，他持续不断的就是做这件事。那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影响，他们非常的容易受主流文化的影响。
1: 是，
0: 所以除非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主流文化，就是那一个神给他的旨意和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成为他的主流文化，就是成为他的主心骨，他才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一股清流。而且因为他的王位，他就掀起了一个彻底的悔改，一个风气和一个潮流，真正的带领国家能够回转到归向神。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容易受影响没错，但是关键是你带给他什么影响。你允许这个世代带给他影响呢，还是说你要让家里面完全的属灵的氛围成为他真正的主流影响。
1: 是，
0: 昨天我们还在家里面跟孩子们聊天，就是讲到美国大选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听到两个孩子他们的一些分享，对于现在两位候选人的一些分享的时候，虽然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提出来几点是我跟你陆家大哥觉得哇，他们真的明白在选择人做国家领袖的时候要看什么，完全是以神的律法和标准来看，不是由于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好或者是坏。同时呢，他们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现在风行的我的生命是我的，鱼与生杀大权都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讲到很多青春期自杀的这种现象，他们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生命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你怎么能够随时你宣布夺取或者是获得呢？无论是他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就讲到堕胎和我们自杀的问题。当他们讲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旁边补充了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都是一个承接者的角色哈。 当我们看到一个15岁的孩子跟一个12岁的孩子，他们义愤填膺的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文化，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亲口说，那个风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文化，是一个愚蠢的文化，他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滚滚的朝着死亡奔去，然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头。
1: 最近呢，因为我所在的这个教会 Chuck Swindoll 牧师呢即将要退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系列的讲章，要结束他即将讲台的服事哈。上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他特别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是否能够忍受困苦。他在讲章的最后呢，用了四个词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这四个词送给我们这些小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孩子们，甚至有些孩子们我们都不能称其为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即便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中，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四个词真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从老到小都需要去思考的。他说，首先 choose him 就是选择耶稣，第二个是 take him 就是接纳耶稣，第三个就是 love him 爱他爱主，第四个就是 serve him 服侍他。在这四个词当中呢， Chuck Swindoll 牧师特别的讲到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选择你的信仰的时候，它并不能够代表你真正的生命，但是当你 take it 就是当你把它接纳了并且愿意而付之行动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新生命的一个成长改变。同时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你就有了追求的动力，因为如果你不爱主，你会发现都是律法，都是教条，都是要求，都是没有让我能够真正去特别开心特别释放的状态。而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要追求他，就像谈恋爱一样哈。刚开始是主一直在追求我们，然后我们还一副爱答不理，有的时候还洋洋自得说我就是不想让你被你追到哈，大家知道吧。然后很多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马上改变了，你会不断的去追求主啊，你让我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紧接着就是服侍他。其实我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爸爸妈妈们，在服侍当中让孩子去认识主和经历主，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捷径。因为在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体恤神耶稣服侍我们的那份爱。
0: 我想我可能不会称之为捷径，但是我认为它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方法。因为真正的服侍呢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会看到约西亚他就是从8岁开始，他就已经透过服侍他的国家来服侍王了，服侍真正的王，万王之王，就是他祖宗的神。所以他在敬拜神的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持续做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我当然也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儿女，同时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成长是很长的一个过程。约西亚用了很多年才除去他国中的偶像，现今你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时间和陪伴的，
1: 是，
0: 所以持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成长成为一个本于性以至于性的过程。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拥有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朋友和亲人，可是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不珍惜，可能也在日常的生活关系当中彼此造成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16篇。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给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天天都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反省，我们是否以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都可以回转，以你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当蛤蟆大哥营救了所有池塘的居民的时候，慢慢的大家又忘记了他的美好的行为，尤其是两个青蛙哥哥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有一天蛤蟆大哥终于忍不住了，对青蛙弟弟说，青蛙小弟，我决定了，今天我必须要离开你们，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等我回来给你好好分享一下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小青蛙心里很难过，虽然他舍不得蛤蟆大哥，可是他知道蛤蟆大哥的苦楚，因为当初蛤蟆大哥是因为陪伴自己才留下来的，却白白遭受了那么多的嘲笑和不公。他知道只有让他离开

过得热热闹闹的，可是自从蛤蟆大可离开之后，小青蛙心里好像缺了一块似的，空落落的，而且常常陷入一个人的惆怅和沉思中。他时常蹲在荷叶上，想象着蛤蟆大哥回来的那一天会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惊喜和精彩的生活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池塘里的居民就把蛤蟆大哥给遗忘了。而且呢，因为青蛙弟弟总是不合群，于是他开始成为大家新的嘲笑对象。他总是若有所思，并且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蛤蟆大哥当初所做的那些美好的见义勇为的行为。池塘的居民们根本不屑一顾青蛙弟弟的提醒，还嘲笑他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他们都喊他 daydreamer。 青蛙弟弟为了排解郁闷，常常跑到猫头鹰爷爷家去听故事。爷爷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像是一扇窗，让小青蛙仿佛看到了蛤蟆大哥所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池塘的居民却安于现状，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小池塘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不知道外面未知的世界，也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小青蛙的两个哥哥，他们不仅忘记了蛤蟆大哥的救命之恩，而且在他们分别成立了自己家庭之后，还开始为了池塘的资源尔虞我诈。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求为了池塘里面争夺多一点的地位，多一点的财产，而忙忙碌碌的在争吵斗殴当中消耗着时光。我们是不是很像这些池塘的居民呢？常常活在自己狭隘微小的世界中，忘记这个世界有多大，忘记神有多大，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多大。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忘记使命，每一天为生活当中不重要的事情去消耗我们自己的体力、精力、财力、物力、人力，而忘记为永恒中才有的事情去效力。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带不进永恒的事情上面，把许多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许多的事物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所以就被各样的痛苦忧愁刺透了。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赶快悔改归回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错了，我不该把学习成绩、玩乐、朋友、家人、工作、金钱、健康、婚姻或任何事物都看得比您重要，取代您在我生命当中该有的位置。求主赦免我，帮助我专心爱您，让您成为我一生中最爱、最重要的至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16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可能以什么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呢？第二，诗人对待神的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还有读经和讨论，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能够把所有我们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位置的东西都放下，都抛弃，单单来爱神、追求神。为了他名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为了荣耀他。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品格，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最终的目标，爱他、追求他，才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呢？确实是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有时间管理、时间分配，并且有时间焦虑这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来学习时间的管理，对时间有更深刻的认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过去两天呢，我们分享了基督徒对时间的认识和观念与非信徒或无神论者的观念有什么不同。我们明白时间是被造的，不是自发的，时间是出于神的创造，并且时间是有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在今生这个有限的时间与永恒相连。时间是救赎故事的舞台，永恒的神进入到我们人的时间里与我们相遇。但如果从无神论者的角度来看，时间是没有目的的，是盲目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时间就是故事，就是历史。人虽然非常的有限，但我们却可以因着无限神的无限大爱，从我们的虚无走进到永恒当中，重新的去拾起上帝创造人类时候那一份至善至美的心意。当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说，宇宙、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无论是时间也好，宇宙也好，都没有什么终极的目的，无论是多么热烈的人生，宇宙是多么的热寂，最终生命将归于终结。所以一切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乎于现今的这短暂的存在，所以人会有及时行乐这样的一个无奈但却又偏颇的决定。如果没有永恒了，不需要向永恒的主去回应和负责了，人当然就失去了现今活着并且要活得更丰盛的这样的义务、愿望和动力。我们身边躺平的、摆烂的比比皆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也不清楚，也不相信永恒的神，他竟然愿意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并愿意把我们重新再带回到永恒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的确是具有方向性的。从上帝创造到我们堕落与他永恒失之交臂彻底的断绝之后，神进入到我们的时间来救赎我们，最终要把我们带回永恒，活在新天新地全新的创造当中。所以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历史和时间，它不是循环的概念，更不是转世的概念，也不是报应的概念，它是有始有终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时间的起始是神的创造，而时间的终局不是虚无，而是神的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有上帝的儿女将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时间的终局。因此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活在这一个美好的救赎故事当中，有创造、堕落、分离，有救赎、有回家、有高潮、有终局。我们活在这个完整的故事线当中，因此我们的生命体验向我们证实，时间不是消耗品，而是神同在的一个器皿。时间是有神学性的，它是永恒的神想要与他创造的、代表他荣美形象的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器皿和平台。因此，时间不单单只是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相关于敬拜的问题。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在做什么？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它直接反映了我们在敬拜什么，敬拜谁？我们究竟明不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价值和意义？让真儿说得再直白一些，基督徒使用时间
根本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在神的手中吗？你不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创造更高产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是在有限的时间让我的每一分钟都成为我敬拜神的一个平台。这是基督徒要去面对时间的一个当有的态度。下面呢，正儿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三种古老的语言，他们对时间的解释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分别从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我们中文这三个古老的语言来去分享时间的概念。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文。在圣经的旧约全篇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希伯来文的时间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而是一种事件性的时间概念。换句话说，希伯来文 at 就是时间的意思，它本身意味着时机、季节、适当的时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时候，或者指向某一个神的作为的时间点，是有目的性的，是有特征的。它的重点不是时间的量，而是这一件事件的重要性。比如说《传道书》第三章里面说，凡事都有定时，用的就是这一个 at 这个字。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等等，这个时就是希伯来文 at 时间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不是一个流动的框架，而是神所安排的属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季节。另外一个希伯来文里面来描述时间的就是天，就是创世纪的 yom 这个日子时段。虽然呢它指的是一天，但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第一日、第二日它指的是一个时期，而先知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指的 yom， 是指一次性的一个神的审判和救赎的行动。所以 yom 是事件，而不是一个24小时的概念。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文用时间这个词的时候，它用的不是抽象的时间的概念，而是叙事性的，它本身就是在故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刻，直接与神的作为、与神和人相交的那个点来作为一个平台和背景。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不是抽象的，是叙事性的，它像舞台的一幕一幕的故事和画面，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线性的时间轴。它让我们关注神在时间当中行动，人在时间当中回应，无论是过去的记忆、当下对神的回应，还是未来对神的等候和盼望，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展开。因此，希伯来的时间观念的精华就是，时间不是流逝，而是故事。时间不是用秒针来计算的，而是神的作为。时间不是抽象的经验，而是人与神相遇的场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希腊文。希腊文是新约成书的语言。希腊文的时间概念呢，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词来共同的组成。第一个就是 chronos， 是表示量的概念，
可量度的时间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分钟、每小时、每一个月、每一个年等等这样的一种可计算性的线性时间，那希腊文就用 chronos 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常读的 Chronicles of Narnia 就是纳尼亚的奇遇记，用的 chronicles 就是一个年代的意思，就是有线性时间的观念。但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词表达时间，叫做 kairos， 它的这一个意义呢就非常接近于希伯来文的时间观念了。翻译出来更精确一点呢，就表示机遇、关键时刻，也是上帝进入到人的一个线性时间里面的这些关键的时刻点，叫做 kairos。 如果说 chronos 可量度的时间，它象征着我们可计算的、可数算的、可管理的、可以描述的，比如说多久啊、多长啊、什么时候啊、时间的流逝啊这种概念的话，那么 Kairos 就是有神介入的一个时间质量的、品质的、意义的、有目的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当我们强调一天24小时、时钟的分针秒针、还有历史的顺序、时间轴、时间线等等，我们平常所画出来的 life map， 我们的生命的地图等，那这就是一个 chronos 的概念。在神学意义上来说， chronos 线性的时间是神给我们人的生命框架，我们每个人都有有限的 chronos， 它不断地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要懂得善用时间。那关键的经文呢，当然就是正儿已经分享过的诗篇90篇12节，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应的就是 chronos 的这个概念，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对应的也是线性时间的概念。但当我们讲到机遇、关键时刻，讲到 kairos 的时候呢，他就提醒我们说，哇，这一刻是完全神的作为。比如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结婚的那一刻，当我们悔改领受呼召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生命进入某一个转捩点的那一刻，这些呢就是用 kairos 来表达和具体的形容。因为它的意义不是时钟上的时间概念，而是上帝的时间概念。比如在加拉太书4:4所说的日期满足，用的就是 kairos，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以弗所书5:16，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用的也是 kairos， 就是让我们重新拥有第二次恩典的机遇，让我们可以重塑我们的人生。 Kairos 强调的不是时间长度，而是时间的品质、时间的目的和时间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希腊文对时间的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有人的时间的一个线性的概念 chronos， 但是我们也要允许 Kairos 永恒的这个神的时刻，我们人无法掌控的时刻进入到我们的时间点里。当我们面对代表长度的 chronos 时间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只有 kairos 机遇还有神的介入，可以让我们的时间进入到真正的深度和意义当中。虽然 chronos 线性的时间会流逝，但是 Kairos 却直接把我们带入到永恒里面，将我们的时间变为有意义的一个记录。这是希腊文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但是明天呢，正儿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中文的时间的概念，它如何也同样泄露天机，并且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自己线性的时间，但也同时活在神的那一个永恒的机遇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握、不了解，
那么我们就会错失永恒的神与我们的邀约，那就实在是太可惜了。非常的期待我们把握 Kairos， 把握这个机遇，能够走入到上帝赐给我们的 Chronos 这个长长的时间当中去，瞥见 Kairos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间点的介入。好，愿神赐福大家，明天我们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继续来研读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7章5到10节，让我们走进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去思想，究竟他希望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追求他。如果你很想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但有些时候呢，又觉得非常的迷茫，相信今天的经文分享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安慰和导正。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路加福音17章5到10节的默想。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台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缺乏智慧的人呢，常常希望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可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一回事儿。聪明的人会常问啊，我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而智慧的人却会先问，什么才是神要我追求的目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目标，学习有目标，工作有目标，关系有目标，教养有目标，侍奉也有目标。因为目标不同呢，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即便志同道合，也不一定能够和谐共处。同样是爱主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同样是服侍神的人，也可能彼此论断；同样追求一个意向的人，也可能在过程当中会分歧、会冲突，甚至会分开。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保罗和巴拿巴都曾经分开过。那这会不会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想，到底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某件事情做成了，某种目标达到了，就看作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人会很容易灰心丧气的。因为只要人还不完全，关系就会有张力，群体就会有冲突。那么当我们追求合一的过程，就是神会不断塑造我们的地方。我们会慢慢的明白，哦，原来神不只是我们要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他更是要在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来学习认识他，顺服他。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17章5到10节，在此之前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弟兄得罪你又懊悔，你总要饶恕他，而且呢，七次得罪你，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于是门徒听见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对主说，哦，主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耶稣说出了我们刚刚所默想的那段经文。的确，饶恕不容易，合一不容易， 反复伤害我们的人更不容易让我们宽恕。门徒知道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却马上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就是让一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都会成就。它意味着说，原来信心的大小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信靠谁，谁是你生命的主管者、掌控者，谁才是那最终话语权的把握者。我们不是透过侍奉来证明自己的成功，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最后我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做成什么，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认真的去顺服神，有没有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聪明的人呢，非常害怕失败，但是智慧的人更害怕的是离开神，远离神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生命的态度就不一样。很多时候圣灵催逼我们做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看起来会影响结果，会推迟进展，会拉长过程。比如说我们要去道歉，比如说我们要重建关系，里面很漫长的饶恕之旅，我们要停止争辩，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控制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会很怕达不成做工的果效，我们怕我们的计划会被打乱，怕多年的建造功亏于篑。但是更深的问题来了，你是怕这些东西还是怕神呢？如果我们害怕的是失败大过害怕神，我们害怕的是失去成果大过失去见证，我们害怕的是被耽误大过害怕自己心里面没有顺服神，不够忠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改变方向，停止工作，决定听命而不是去献祭。我们最大的挣扎往往不是不清楚神的旨意，而是我们舍不得放手，舍不得目前手中的成果。结果我们发现其实事情从来没有失控过，一直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真正失控的是我们里面那一颗不愿意降服的心。所以耶稣才会提醒说，你们要明白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一切是应分做的。我们不需要扮演主人掌控一切，不需要证明自己，只需要在神面前，在他所吩咐我们的事情上面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彰显我们的忠心。神要我们饶恕我们就去饶恕，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去等候，神要我们放手我们就放手，神要我们停下我们就停下，神要我们改道我们就改道。真正的信靠是以顺服来作为检视和表达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正在教导儿女，正在建造家庭，正在带领门徒，正在牧养教会，不管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是否忠忠心心的在神面前按照他当得的敬畏去敬畏他，按照他当得的荣耀去归荣耀给他，不是追求自我的掌控，追求事情的结局，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实践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他，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他。原来过程就已经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了。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很多时候追求结果，却忘记了过程当中的顺服和忠心。求你帮助我，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忘记敬畏你。 让我心中除了敬畏你之外一无所惧，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将一切的主权都交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静默的恐惧，约翰福音七章十三节。可是没有人公开谈论他，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2: 这是一个极其写实的政治素描，没有人公开谈论他。恐惧有一种消音的作用，它能让一个充满神迹的现场变得死寂。群众虽然内心有各种波澜，但在强大的权力体制面前，他们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因为没有看法，而是因为计算过代价。宗教体制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制造出一种让真理变得不方便谈论的气氛。当谈论基督意味着要失去社交安全感时，大部分人的信仰就转入了地下，变成了一种私人、不具威胁性的情感。这种怕人过于怕上帝的惯性，是灵魂最大的枷锁。我们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沉默，学会了不明明地分享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但这种沉默是有毒的，它会慢慢侵蚀掉我们信仰的骨架，让我们变成一群没有生命见证的宗教幽灵。恐惧是信仰与表演的分水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你这周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个时刻是你本来可以为真理发声，却因为怕麻烦而选择了沉默？请具体描述那个被你吞回肚子里的问句或见证。想象如果谈论耶稣在你的社会环境中变成了重罪，你现在的信仰生活会缩减到什么程度？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人定胜天吗？在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当中提到，无论是复制人、基因编辑、人工智能，是非信徒的主事者，他们认为可以与神平等，成为共同的创造者，而这就带来了超人类主义的危机和隐忧。这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基督徒如何面对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呢？一起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发展飞快的年代，2022年推出的 ChatGPT 让全球都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探讨背后带来的挑战。然而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另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也正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就是生物科技的进展。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长期行医，同时研读生物伦理的陈正威医师来和我们聊聊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共性，以及这样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挑战，并探索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该如何回应呢？陈医师介绍了当前生物科技的发展，提到了四点。第一个是 clone 复制技术，不论是复制一个单一的细胞，甚至复制整个人，那它起初的用意可能都是用来治疗疾病、器官损坏，可是最后会带来一个伦理议题，是当我们滥用了这些技术的时候，包括甚至复制人可能会被用来做危害人类的事情，或者是透过我身体上取出来的细胞做出干细胞做出来的，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复制人的话，那我对他有没有权利？那我的细胞我的器官需要的时候，我能有没有权利拿他的器官来帮移植到我身上帮助我延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是生物打印的技术，那生物打印的技术可能就是包括用干细胞跟一些像刚这个医师提到的血管血液，它就可以用生物打印的技术来制作出心啊肝啊等器官，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贫富不公不平的问题，甚至是人类越发的自我中心。第三个谈到的是基因编辑的技术，就是说好像我们可以任意的编辑我们想要的特质，但可能背后也潜在的危险是，其实我们真的不完全理解到底每一段基因它所隐藏的这些密码背后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我们只是按着我们表面的意思来做任意的编辑，可能会带来想不到的负面的效果的反扑，甚至就算我们可以避免所有负面效果的反扑，也会不会造成好像一个群体、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阶级的有钱富有的阶级，透过这个技术创造出一种好像各方面都完美的人类，而进而造成进一步的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跟贫富的差距。第四个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部分，那其中一个就是提到了一个挑战，就是说当人工智能能够无限制的这个发展，透过大数据训练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有道德的限制或者是道德的标准在里面。而其中这好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是透过大数据去学习的，可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大数据大部分做出来的道德判断不一定是好的，那这到底该怎么往前走。其实这四大技术似乎发展出来都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但是当它无限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这个反扑的作用力。那陈医师也提到说，其实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共性，就好像会产生一种超人类主义啊、人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些科技让人活得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难道不好吗？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
7: 对，超人类主义现在已经是社会主流的一些人生目标。
6: 是
7: 啊、其实有一个有一个 society。有一个社团他们就是专门是这是超人类主义的人，他们经常的在一起，他们互相的交流然后他们讲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比如说如果万一我离开世界了，我要把我的脑把它怎么样冷冻，然后有一天放在一个机器人上面，我又可以活出来所以他们主要是他们的骄傲，觉得人定胜天的一个心态。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现在我就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好像以前的巴比塔一样，人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觉得不需要神，然后有一天主的审判，就会来到，那个骄傲，你如果跟那些科学家谈话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感受到出来，就是我讲的那些基因编辑的，的科学家他们说我是与神平等的共同创造者。他说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跟创造者的水平一样，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一个程度，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样子的一些思想其实很影响下一代。因为小孩子从这个环境长大的时候，就太容易越来越依赖，这是人工智能，就不再依赖神了。虽然他可能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在这样子这样浓厚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影响之下，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大多数人最崇拜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的创造的能力的来源其实也是来自神。他们的骄傲是取代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夸口将来有一天他会战胜死亡。其实他们就是说有一天我可以解决人的一个最的一个咒诅，我不需要死亡的时候，我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其实他们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们以为永恒就是永生，其实不是。你如果是永远的活在罪中，这个不是永生了。有一天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会发生，然后人类会自我毁灭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骄傲了，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11节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理念，就好像就是都是假先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假先知是去迷惑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
6: 是陈医师提到说，表面上他好像给人类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但其实可能最大的一个危机是里面内在的心态跟我们敬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我们变得越来越骄傲，甚至开始想要成为好像上帝一样的存在，然后甚至我们敬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像人工智能，我们不单单是不去敬拜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敬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事物。 那这些一步一步啊，所以人只是肉身物体上的活着，就算有一天这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可是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永生，圣经中永生的概念的话，它不仅单单指的是一种肉体身体的活着，也是一个活在正确的关系里，活在跟造物者正确的关系里。那如果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但是肉体不死的话，坦白讲就好像华人我们有句话叫做生不如死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方式，或许不是一件可羡慕的事，甚至是一件可怕的事。
7: 对对，
6: 陈医师，我也想问说，那我们谈到这些这个人的骄傲跟偶像，我们在敬拜这些我们所创造，用我们敬拜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技术，那当前生物科技发展，你觉得对我们的伦理或世界观，甚至是对基督信仰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7: 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不让这是非基督徒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怎么样可以摆脱智能人工智能对宗教自由的一个限制？然后怎么样去教养下一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讨论
6: 是
7: 基督徒对新科技这个潮流，我们要有一个定位。我们接纳他，但是我不认同他，特别是那是道德的界限，我们要坚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对于道德界限的一些坚持。然后我们要有机会的话，我们要为真理辩护。怎么样为真理辩护？就是我们要影响就是科学家，先跟他们建立关系，学习一些工程的语言，然后等候神给我们一些教导的时刻，可以影响他们。比如说我开始跟那些科学家结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一直说他们是共同创造者，我就说，你真的是创造者吗？你是创造那个基因吗？你可能是改良那个基因，但是你从来没有创造那个基因。所以他们说是共同创造者是不对的，但是你没有很流行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就强调他们是一个共同创造者。然后我就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说，那如果你创造就是基因，那你用的那个基因编辑的基因的起源是什么呢？是谁做那个基因？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不同的分子组织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基因吗？因为现在科学家他们不会相信。这个基因是可以从无变成有的，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然后他们说进化论其实也可以解释基因，如果你给它很长很长的时间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有用的基因了。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跟他谈。
6: 所以
7: 对下一代怎么样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圣经里面，从小我们就以神的话教养他们，让他们长大以后他不会偏离神，然后培养他们敬畏神一个谦卑的心，然后鼓励他们投入这个新科技的研发。这样子我们还有机会，就是下一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很对信仰很坚定的一些新的科学家可以出来可以影响他们，不单单可以影响他们，他可以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决定 用是用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放在人工智能里面做道德的判断。其实基督教的价值观提倡爱，提倡善良，是对人类带来和谐跟稳定。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的话，提出来用基督教的价值观跟伦理观念放在人工智能里面，他们也有可能会接受。有一天当人工智能变得比人类更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可以教导下一代道德的判断，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用人工智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有一天会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6: 是。我的一个体会是，刚刚陈医师你在谈到说，今天许多的人似乎觉得我们拥有这些科技能够成为跟上帝一样的好像共同创造者 co-creator 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ring the bell 的原因是因为在第十届华福大会当中，其实我们从神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一个大方向的主题是认为我们是要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那就好像是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并且赋予我们管理看守所造之物，并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责任跟任命。所以我们的确是用英文的话就是小写的那个 co-creator， 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但是这个创造是因着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所造的事物应该是要彰显出我们造物者的形象，他的美，他的善，他的荣耀。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在讲 co-create 这个，如果我们说有这个概念的话，它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叙事框架下，是我们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所以我们并不是反对科技科学，我们并不是反制，我们并不是觉得说当基督徒就不能够去读任何的，因为我们知道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这是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听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框架下来理解我们的使命变得很重要。如果我们想要跳脱自己是受造者的身份，甚至罔顾自己是按着造物者的形象来被创造的受造者的话，那就好像是随便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买了一只新的 iPhone， 但是我们根本不去想，也不去纪念它当初被制造出来它要做什么用的。我们当然可以拿这只 iPhone 做很多别的事情嘛。iPhone 它很坚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锤子啊，去钉钉子啊，它是真的钉得进去的。其实我试过，因为有一次我要报废旧的手机的时候，他们说要把手机彻底的摧毁才

0: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但最终就好像是，若是一只手机，它没有回到它起初受造的原因去 function 的时候，它其实能够它能够做的是，它没办法活出它真正的价值跟意义，而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扭曲的生命，扭曲的存在。所以，这是我刚刚听完陈医师讲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体会。对
1: 对，
0: 我，
1: 你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
0: 啊。呀，那我的第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这一次访谈背后带着一个初心，就是我的孩子很爱生物科技，他才12岁，但是他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想要研究蜥蜴的 DNA。我问他，那想要研究蜥蜴的 DNA 做什么？他可能现在都忘记他讲过这段话了，可是那段话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警觉。他说他想要把蜥蜴的，因为蜥蜴很能够适应环境，啊，他说他如果能够把蜥蜴的 DNA 弄到人类的 DNA 里面，让人类呢更能够适应环境的话，诶，那他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哇，我就突然 speechless，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当下不知道我该鼓励他继续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呢，还是要帮他踩刹车？那我想，今天很多我们华人的父母亲也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是，一方面我们好像很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学习科技，去学习最好的学问，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味的鼓励，学习学问，难道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或者是，我们应该还注意什么？或者反过来，难道我们不鼓励他们去学习吗？好，那作为一个父母亲，一个过来人，陈医师会给我这样的父亲什么样的建议？
1: 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们应该去投入新科技的研发，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挑战，因为研究这个新科技给你一些很大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在这个成就感的同时，他们要学习谦卑的心。所以，这个谦卑的心要从小就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里面，有了这个谦卑的心，他们敬畏神，他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他都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他的研发，然后还可以影响他周围的一些同僚。
0: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鼓励他们去学这个技术，研究这个技术，其实很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内在的态度，甚至
1: 对，
0: 鼓励他们用他们所学习到的技术创造美善啊，真的是在一个圣经的框架下去回应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那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创造美善的大任命，上帝吩咐我们管理看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我觉得说，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美善，彰显上帝是谁。
1: 是，而且永远的记得，我们的创造的能力也是神给的，不要忘记我们的能力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
0: 哇，谢谢陈医师。最后我想，陈医师可不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对你来讲，因为你同时是这个在医疗界，但同时也是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对福音，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那你自己在这个领域这么久，也跟这么多人对话，那你会怎么跟你这个领域的人来分享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1: 很好的一个题目，通常我的 approach，我的方法就是我先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建立关系不，是传福音的开始但是我不再不会再跟他没有建立关系，很好关系之前，跟他传福音。我的做法是慢慢慢慢等候神，神会给我机会，然后机会一来的时候是神给的机会，然后圣灵会帮助我，借助那个机会跟他传福音。如果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我讲什么也没有用。
0: 是

0: 他们是很顽固的，他
1: 是。
0: 们你用自己的智慧去讲，
1: 嗯。
0: 是没有用的。但
1: 嗯。
0: 是我发觉，当他们遇到一些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是情感的问题，有时候是工作的问题，他们没有那个研究的工作，他们拿不到 grant。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有一次机会，他们会回想一下，哎，其实我也是很有限的。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心就比较软化，就比较容易跟他们讲。所以我的 approach 就不是跟他做一些三元福音，一些一些我们平常用的一些方法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你跟他讲什么，他可以跟你辩论，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福音不是跟他们辩论的，所以一定要等一个教导的时刻，这个是神给的，不
1: 是，
0: 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的。
1: 听起来是陈医师觉得福音的一个表达，最好的方式是在关系当中，并且等候上帝的时机，而不
0: 对，
1: 是用人类的这个高眼大志，试着要去压过对方，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可能不一定是有用的。
0: 对，对，对。
1: 再次谢谢陈医师。我不知道医师陈医师在最后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说的话？
0: 呀，就是很感激你们这样注重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少人他们会。对于这一方面，要有一些探讨，所以希望其他的牧师也好，其他的基督徒也好，他们听了以后对他们有帮助，然后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做起，我们的下一代做起，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些人工智能，这些新科技去传福音。
1: 再次谢谢陈医师今天的分享。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相信上个礼拜四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议题相当新颖，也非常的吸引人，但同时它也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挑战。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逃避、抗拒或者是恐惧，而是与未信者有共同的对话交流，以基督信仰影响世界，在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要建立无坚不摧的信仰实底。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
3: 嗯，
2: 可能很多的朋友主内家人会觉得，哎呀，鸡蛋那不就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种食材吗？
3: 嗯，
2: 从小吃到大，哎呀，这个有什么误区不误区的？
3: 嗯，
2: 但真的说实话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接触到的一些食材呢，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的的确确可能我们就弃保不顾，对吧？有好东西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
3: 是，
2: 又或者说呢，我们过分的看重，以至于造成了身体的负担。
3: 对对。
2: 所以呢，当我们谈及一些误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危言耸听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过自己生活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更新。
3: 嗯，你说吧，就说吃鸡蛋有一些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这个事情嘛。
2: 嗯，
3: 那放在我们那个70年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哦。
2: 嗯，
3: 生怕一点营养都流失，怎么可能把那个蛋黄给扔掉呢？
2: 嗨，我还听说过蛋壳还要捣碎了要怎么样，
3: 哦，
2: 对吧？
3: 有的有的，我也听说过，说那个蛋壳其实也是钙来的。
2: 对对对对，
3: 那把它磨成粉是不是也可以补钙这种？哦，那这个没有研究哦。就不建议展开来说这个蛋壳的事情啊，
2: 嗯，
3: 但是蛋黄这个事情可以说一下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蛋黄里面呢，其实含有很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胆固醇。
2: 嗯，
3: 一说到胆固醇，很多人就很避讳这个东西哦。
2: 嗯，
3: 但其实呢，说起来胆固醇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坏的成分来的。
2: 嗯哼，
3: 我查了一下呢，这个胆固醇它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其中它就有这几个，一个是它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部分。
2: 嗯，
3: 第二个它是一个合成类固醇激素，这些激素呢在生殖、代谢、应激反应中起到核心的作用的。
2: 嗯，
3: 第三个呢，它可以生成胆汁酸，帮助我们消化的。
2: 对。
3: 第四，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D。
2: 是。
3: 第五个，它可以参与神经功能。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防止老年痴呆啊，各方面它是起到一个作用的。所以你听一下，这个胆固醇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只不过呢，如果你已经过量了，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呢，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呀，这个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去控制这个胆固醇的摄入量了。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提到了，比如说有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呢，这个忌口呢是肯定需要的。
3: 嗯，
2: 但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
3: 嗯，
2: 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现在好像大家什么生活经验呢，或者说这个饮食的一些技巧和经验都是从网上就可以去查。
3: 对。
2: 或者说我们就到医院，对吧，去问营养师问医生。但是呢过去呢真的就是口口相传，邻里街坊互相交流的。
3: 嗯，
2: 那比如说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位这个邻居啊，他生病了，然后医生嘱咐他少吃蛋黄，少吃鸡蛋。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可能被 周围的邻居一听到就说哎呀原来这个蛋黄有这个危险的、
3: 那我们其实自己没有那个疾病，
2: 对，我们提前预防吧、
3: 对
2: 对，好像就是随着这种传播，哎，这种认知好像就扩散开来了。
3: 嗯，
2: 但实质上呢，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是针对某一些群体，
3: 嗯，
2: 你不能够吃、或者你不能过量的吃。
3: 对，
2: 那尤其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通常医生去讲的时候呢，
3: 嗯，
2: 他也会讲的，比如说有替代品可以吃其他的东西，
3: 对，
2: 对吧？但如果哈、假如说现有的这个物质条件里边，就像我们说早期的时候，真的除了鸡蛋，
3: 嗯，
2: 其他的我们说称之为营养的东西都是非常少的，
3: 是。
2: 那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你，你要适量。
3: 对，
2: 对吧？你找其他的吃，你也吃不到。
3: 嗯，
2: 那但是我身体其他需要的，刚刚杨丽姐也说了，就是维生素啊。那这些既然能够在鸡蛋当中获取，
3: 嗯，
2: 那么我们当然要就是说好好的去利用它。
3: 对，
2: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3: 嗯，
2: 治病这回事儿呢，它从来都不是说我单纯不吃什么就行了。
3: 哎，没错，
2: 对吧？
3: 没错，
2: 我怎么样去改善我的身体的体质？这个当中可能包括了比如说用药，
3: 嗯，
2: 是不是？还有就是结合到你的日常的休息啊，
3: 是是是，
2: 然后你的这个甚至锻炼身体啊，
3: 嗯
2: 啊，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讲说血压高或者说这个血脂高的，禁吃胆固醇，对不对？禁吃这个蛋黄，但我想那你如果还喝酒呢？
3: 是、
2: 对吧？那可能这个危害比这个更重。
3: 对对对 对,
2: 对, 对，
3: 没错，就不能说只避了一样东西就忽略了其他。
2: 是的，是的。
3: 健康人，你也不要说参考别人那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血脂啊、心血管病人的饮食，其实那个是针对他们要避开的，而不是说所有健康人都应该避开这个。
2: 是的，
3: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蛋黄里面还有其他的维生素呢 ，A 啊、D 啊、B12 啊、E 啊，就这些对我们那个视力啊、钙的吸收啊，还有这个抗氧化等等，都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对，我们的确是重视健康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并不是说仿佛哎呀这个东西因为谁谁谁吃过量了、然后就怎么样了等等之类的，这个就仿佛我就开始要忌讳，我就开始要注意。那当然如果我们身体有不适的地方，及时的去就诊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不吃蛋黄只吃蛋清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其实上一次也提到了，比如说生吃鸡蛋。生吃鸡蛋这回事呢，我相信现在呀大多数人都不会再这样了。
3: 对，
2: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年长的长辈，比如说像我爸、他可能还会觉得哎呀生吃鸡蛋是有效的。
3: 下火那个功能他还是认的，
2: 对，
3: 是吧？
2: 但我现在是怎么去说服他的呢？就是你现在吃不到土鸡蛋了。
3: 对
2: 对
3: 对。
2: 不是像老家一样，对吧？那个鸡都是自己家散养的等等之类的。
3: 是。
2: 那当然呢，其实说如果严肃来看的话，生吃鸡蛋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风险的。
3: 对。
2: 比如说呢，它可能是含有一些沙门氏菌呐、而且这个蛋清中的抗胰岛蛋白酶呢会影响这个蛋白质的吸收。那所以呢就由此就这里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生吃鸡蛋啊，不光是说我煮也不煮不烹饪然后就直接喝这个鸡蛋液，也包括了这个烹饪上边它的成熟度的问题。
3: 对对对，有些煎荷包蛋它煎的生生的哦。
2: 对，
3: 就是把那个蛋黄让它那个流出来，
2: 因为那个叫流心蛋。
3: 是是是，其实那个我也不太接受。
2: 是吧、
3: 是，
2: 就是其实呢还是希望这个蛋黄蛋白呢都形成固体，
3: 没错，
2: 对，这个就
3: 安全一点。
2: 对，这个温度呢就达到了这个里面，所以呢就建议呢在吃鸡蛋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的全熟鸡蛋，比如说这个水煮蛋或者是蒸水蛋，
3: 对
2: 啊、或者是荷包蛋，
3: 是，
2: 但是用100度的开水滚，这个滚着煮开的。
3: 因为我经常煮一个鸡蛋做早餐嘛，所以我就比较有经验了。我把鸡蛋就是看着那个水煮开了以后，我马上会关火，然后焖个8分钟。 这个是最佳的时间，那个蛋白蛋黄那个成熟度是最完美的。
2: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呢，其中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鸡蛋，有的说红心的
3: 啊，
2: 黄心的，
3: 是，
2: 那这些呢它在售价上，它在这个声明上也有所不同。但我看到一些呢，这个医生呢的说法呢，是说其实这是跟这个鸡它吃的食物有关系的，
3: 没错，没错，
2: 影响了这个蛋黄的颜色，但并不是说红的是不是更好，黄的就不够好。从这个本质的成分来看，尤其我现在也是。在思考，你看上帝的创造哈，就是这个鸡蛋本身，它应该有的这个营养元素，它是怎么样的？
3: 是
2: 啊，当然呢，我们不是过多的去阐述，或者说，哎呀，这个现在商业化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们就说，就看鸡蛋这个事物本身，它蕴含的这个营养，虽然。我们这两期都反复的在提啊，鸡蛋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饮食呢，也不是单靠一个鸡蛋
3: 是
2: 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3: 是
2: 啊，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用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来烹饪它，保证我们可以安全的吸收里面的营养，但与此同时呢，也并不是说啊，我吃一颗鸡蛋，哎，我就。什么强身健体，对不对？
3: 是，而且还要提一下，就说大家可以搭配着其他食物来吃，比如说不建议跟浓茶一起吃鸡蛋嘛，这就可能影响消化嘛，因为老人家嘛，喝浓茶其实也不是很好。
2: 对，所以泡了酒的茶叶蛋呢，就
3: 对我这个茶叶蛋也真的是要考究一下哦，到底好不好？还有那种什么铁蛋呢？就是卤的很长时间，然后把它卤成很硬的
2: 那
3: 种，那
2: 个皮已经很对吧
3: ？它已经钙化还是怎么样，很硬的哦。
2: 对，
3: 所以我们建议吃鸡蛋呢，可以配合一点适当的那个茶来吃没有问题，但不要浓茶。然后呢，建议呢配合着碳水食物一起吃，再配搭一些蔬菜，再喝点牛奶，
2: 哎，
3: 这个营养就比较齐全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很重要的。这个你看，这就是一天一个早餐我们所能够涉及到的量，但很显然呢，并不是说我一个月就吃这么一回，是不是？
3: 那没有效果哦。
2: 对，最好呢，我们是形成一个习惯，而且就像之前杨丽姐说过的一样，就是煮鸡蛋呢，我们也不用说，哎呀，好像。炒鸡蛋或者做其他菜那么复杂的，对不对？
3: 对，
2: 我就是等水开了，然后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3: 是，
2: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呢，我把火关掉，焖一会儿，它就出来了。那通过这种烹饪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热个牛奶呀，
3: 是，
2: 或者旁边的锅上煮一点点粥啊，
3: 对，
2: 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间里边准备一份这样的早餐，其实对我们来说负担没有那么的重。对，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的老人家呢，在平时的时候啊，尽量的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餐食里边呢加上。当然呢，后续可能我们会讲到一些其他的误区，可能就包括了说这个食用过量的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水煮蛋或者说是蒸水蛋的这种形式呢，这个营养的吸收呢会更加均衡细腻一些，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就是早餐吃水煮蛋这些鸡蛋之类的。如果说这个到了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点炒菜呢，那放蛋其实也没问题。
3: 对，
2: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是一个人吃的，自己也不会过量到那个地方去。
3: 对对，没错，
2: 对，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呢给到我们大家一些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吗？我觉得这跟先天的个性也有一些相关呢。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忧虑要放在什么地方啊。虽然这是一生的功课，你身边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为明天忧虑的人呢？刘文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哦，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的丈夫呢，就是一个能够凡事交托不为明天忧虑的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呢，他也是我的祷告同伴哦。每当我又开始为什么事情忧虑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祷告，一起交托给神。而因着看见他对神那单纯的信心，也常常的激励我。面对任何困难呢，不是抱怨，不是忧虑，而是相信靠着主可以面对。我非常感恩呢，上帝赐给我这样的一个伴侣共奔天路哦。虽然在婚姻的路上呢，一定会经过许许多多的考验，但是当我们持守住在神里面的约定，我们会看见主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我的丈夫呢，在过去呢，也曾经经历过人生中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从他身上看见，当他的生命被打击的时候呢，他是回转来跟随神，更倚靠神，因此无论任何的困境呢，他总是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哦。我也因此呢，在家庭当中呢，觉得有一个属灵的头可以与我呢共同承担家中所有的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哦。我们常常呢会看见身边的人的缺点，而忘记向他们感恩哦，以为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家人，都是理所当然哦，并不是这样的。身边越是亲近的人，我们越应该经常的向他们表示感谢，也为他们继续来向神祷告哦。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舍己跟从耶稣，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跟从耶稣。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是要遗忘、忽略、舍弃，并不去看自己与自己的利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持续坚定的、紧紧的跟随他。有些忧虑是自我中心的，忧虑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没有办法得到竞标的房子，无法在财务上领先等等，这些忧虑都是关乎自己的。但是耶稣要我们了解，他才是一切的重心。因此我们若要成为他的门徒，就不能只看重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却是可行的。它会让我们更加自由，而非无止境的发愁。当我们倒空自己的忧虑，才会有更多空间来承接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舍己来跟从耶稣，你将会发现自己永远不会后悔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单单地注视你，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追求世界的荣耀，让我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72章了。 72章这一篇讲章呢，非常适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哦。司布真在剑桥大学布道， 与上帝和好。1870年9月18日，司布真到剑桥郊外开布道会，他深感福音的负担，相信剑桥大学的学生日后可成神国福音的先锋。他每一年都去讲道一次，直到1882年为止。 这对日后剑桥大学的学生布道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布真本来到剑桥参加英国浸信会联合会的年会，当地教会邀请他会后在校园内对学生传福音。司布真以《使徒行传》第10章36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为主题经文对剑桥大学生讲与上帝和好。 本章为信息整理。上帝感动彼得对一群热切的听众传福音，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正等待真理的种子。今天我面对同样热切的会众，这是何等美好的聚集！我祈求上帝给我合适的信息，让我的心专注在那为我钉十架死而复活的主。当我对你们传讲时，不在乎自己讲得好不好， 只在乎我是站在主面前，不是要与人辩论，也不讲究修辞，而是从心底深处忠实传讲。第一，为什么我要来这里传福音？我期待未信的人能与上帝和好。我们都愿意与人和平共处，尤其是与圣洁慈爱的人为友，但是许多人并未与上帝和好，这是人最大的损失。许多人反对邪恶不公， 乐意帮助弱者，这是美事，但是若靠善行就自认正直、良善与圣洁，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自满容易使人自义，使人偏离那真正的公义、良善与圣洁，不接受上帝的救赎。上帝阻挡自满与自义，这种人的下场比罪人中的罪魁还可怜。在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说， 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各位，罪与公义、慈爱、喜乐征战，罪也在你们心中征战。你们想行公义，罪却不断拉扯，你们的良心不肯服输，不断奋力挣扎，挣扎多年，心中仍然有个力量，喜爱虚假、污秽、贪婪、欺压，除非降服在上帝手中， 这场仗打不完。不顺服上帝是所有的最终最大的罪，罪给人最大的试探，是要人相信自己，不要相信上帝。人要得到上帝供应才能存活，所有大自然的法则都在见证上帝的供应，否则人类无法存活。人却以自己的能力为夸，以为是靠自己。 人应该将自己的能与不能都交托给上帝，而非高举自己的能力或拒绝上帝掩饰自己的不能。今天愿上帝在你心中动工，让你看到自己的不能。你想一想，上帝为我们做了多少事，你为什么要恨恶上帝呢？难道非要上帝事事满你的意才能消除你的敌对？ 难道上帝降雨给好人与恶人，就让你以为他偏心？难道上帝让阳光普照众人，就让你以为本该如此？难道上帝给人日夜四季，栽种与收成，循环不止，就让你习以为常？难道你富有，就忘了是上帝给予？ 难道你聪明健康就以为不需要上帝赐福？你不信上帝仍然能够存活至今，是上帝连续与慈爱的明证。现在我奉上帝的名叫你不要再与上帝为敌，愿圣灵让你明白要与上帝和好。我们活在一场漫长的征战里，撒旦曾经是天使长，因为想要与上帝同等而堕落。他试探人，欺骗人，让人怀疑上帝的吩咐，引诱人堕落。不过撒旦的企图并未成功，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这是一场数天的征战。撒旦的伎俩终必失败，他曾迫害主耶稣，耶稣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却败坏掌死权的打伤他的头。信耶稣是全新的改变，从此不再随从空中黑暗的权势，而是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征战。从此不再听从撒旦，而是成为基督精兵。撒旦并未创造万有，他不会祝福也不会保护你，他只会不断引诱你，叫你活在他的权势下。你要拒绝他，不要落在他的网罗中。跟从撒旦的结局是走向火湖，你不要与他同去。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何必去侍奉撒旦呢？愿上帝眷顾你，让你知道要逃避未来的火湖，离开撒旦的权势。相信救主耶稣，耶稣的宝血会洗净你的罪，赐生命的主会成为你的平安。撒旦的力量你无法抵抗，黑暗的权势你胜不过，唯独靠上帝与爱你的主才能胜过。你若靠自己的力量，将成撒旦的掳物，将与上帝为敌。你若不倚靠耶稣，将成属灵战场上的失败者。虽然用自己的力量去亲近上帝，如同披上一双翅膀飞向太阳，不要以为躲在某个角落，上帝就看不到你。不要祈求一个荒谬的神迹，像是要叫大西洋干掉或尼加拉大瀑布止流，否则你就不相信上帝。只有愚昧人才会叫上帝违反他的自然律来证明他的存在，或叫上帝违反他所创的法则来证明他的高超。不要站在铁轨上求上帝行神迹，叫火车撞上也没事。你要做的是离开那铁轨，你不要逞英雄，然后要上帝帮你收拾残局。上帝不会违反他的法则，以神迹向你证明他的存在。任你百步使唤的神是不公义不正直的邪灵。要求神迹来证明上帝是神，这是人心里悖逆的思维。除非上帝给你智慧，否则你那有罪的意念会让你沉沦。你要看清自己生命的危机，看清除非有上帝拯救，否则你会一直落在悖逆的思维里。不要单言，立刻向主呼救，否则你会带着无知的问题进坟墓。记得你所行的罪恶会指控你，你所想的将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将逐渐追上你，成为你的重担和梦魇。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不要像法老王，上帝惩罚他，他就暂时顺服，上帝一松手，他就再次反叛。法老王的身旁只要还有一辆战车，背后箭筒里只要还剩一支箭，他就认为自己还有反叛上帝的本钱。他不知道面对的是谁，他以为灾祸过去就再也无灾无祸。他驾着战车去追赶上帝的子民时，还以自己的统帅能力自豪，追到海水分开的地方竟然还继续追下去。在上帝叫水合上之前，他仍相信自己的武器与战车，直到战车脱轮难行才明白上帝的大能。他到这时不但没有跪下来悔改，还想转身逃回埃及，海水就倾倒在他们之上。这是上帝给叛逆之人永远的警戒。愚昧的人啊，不要悖逆上帝。红海合上很可怕，永生的门合上更可怕。你将面对何等可怕的审判，上帝的愤怒是你无法承受的。主耶稣快要再来， 大地会动摇，众山会倒塌，地面会破坏，那时你将没处可逃，你的荣耀成羞愧，在上帝愤怒下，你将无处可躲。你要认识上帝的连续，调转你的脚步，你要知道上帝的慈爱，不要再抗拒。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与神和好，你的内心有平安，与上帝为友，你就有永远的祝福。我的心中涌出喜乐，相信有人要信耶稣了。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顺服基督。第二，我们与上帝和好，是因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和平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拒绝这名字就无法得救。与上帝和好的工作是耶稣做的，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我知道你的心中有许多难处，听不下去的人，愿他的荣耀光照你。耶稣是你与上帝和好的中保，他是你的朋友，你要信他，他爱你，为你舍身钉十字架，将你的难处交托他，一次交托将是永远的交托。罪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挡在人与上帝之间，耶稣的救赎是将石头挪开。上帝是公义，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人有罪，耶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上帝没有要人以行善来自救，用捐献来讨他喜悦，或苦待己身以减少惩罚。上帝只要人相信他的独生子耶稣。你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仰望相信就活了。生命是上帝的礼物，白白给予。因信称义是接受恩典，不需付钱，不需做工。你得救是出于主的连续，否则你将永远沦丧。顺服上帝，你就在天父的怀里。接受耶稣一点也不难，不是对你过分的要求。你蒙恩之后，对罪会更敏感，做错会更警觉，对撒旦的权势会更厌恶。但是你也会不断的体会主耶稣对你的爱和拯救。我们恨恶罪，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显出罪的可怕。你有难以断绝的捆锁吗？仰望十字架，耶稣的爱会使你刚强，让你得以脱离罪的引诱。第三，我为什么来这里传福音？因为耶稣是万有的主，他不是某个种族或国家的主，他是所有人的主，他拯救所有蒙拣选的人。启示录第22章第17节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今天你们最需要的是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不再受撒旦的辖制，潜入

胜过众罪恶。他以连续为念，以恩典为能力。我们有各样的问题与难处，仰望他，他是主。他曾为人，行在地上，知道我们的软弱，顺服他，与他同行最轻省。你若相信耶稣，必须顺从他，尊他为主，否则你的信是假的。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当信耶稣是主，他在你心中作王。你找医生，必须相信医生，出去旅行，必须相信向导，在海上遇到风暴，必须相信船长会使出暴风圈。不要相信人家说遇到暴风时坐在船尾比较安全，你要相信船长，而非人家怎么说。真实的信仰是耶稣知道我，找到我，拯救我，带领我，保守我，永不离开我，直到见上帝的那一天。当你动摇时，要认定主，他会给你平安，保守你，让你坚定不移。他是圣徒的主，以荣耀带领圣徒征战，不断让圣徒得力，胜过撒旦的势力。当我们打完仗，欢呼声响，呼喊着何塞纳归于万主之主，我的灵欢喜，我要高声赞美主。末了，信仰不是成为你的选择，不是你决定要或不要，不是看你愿意或不愿意，是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信仰如同你的呼吸，不是你选择呼吸，不是你愿意呼吸，你不呼吸就死了。传福音的人是天国的传令官，告诉你们要信耶稣，要顺服主。拒绝他作王的人，将要面对幕后可怕的审判。我来这里传福音，不是为了取悦你们或哄骗你们，是要你们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你的王，你要顺服他。我不是要博取你们的友谊，也不是要与你们为敌，只是告诉你们要与上帝和好。否则在地狱门口，你要回答为什么不顺服，为什么与他为敌。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将散去，你要信耶稣，在他没有黑夜，你的太阳会升起，明光照耀，永不日落。在你离去之前，接受耶稣，与上帝和好。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永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第72章，司不争在剑桥大学布道，这一篇信息是与上帝和好。你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吗？主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要洁净我们，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谢谢你们收听每宗广播电台。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三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以麻布腰带和酒坛作为警戒。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

0: 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印，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产难的妇人吗？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3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以麻布腰带和酒坛作为警戒。这章是先知耶利米透过象征性的行动与强烈的比喻，向犹大百姓发出严重的警告。因为在当时的犹大国，虽然他们表面上维持着宗教仪式的行动，但是他们只有表面上对神的敬拜，心里却是远离神的。从君王到众首领，还有祭司到百姓，他们心里充满的骄傲，不敬畏神。虽然耶和华神仍然给予犹大人机会悔改，但是他们却不听。第一节说，耶和华神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随后神又要耶利米把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的磐石穴中。过了多日之后，耶和华又让耶利米去将腰带取出来。耶利米照着神的话去做，当他将腰带从所藏的地方刨出来的时候，看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弟兄姐妹，腰带是我们的贴身之物，就是比喻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神说他曾使以色列全家紧贴他，就是11节所说的，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这就说明了坏掉的腰带失去了它受造的用处，也就如同以色列百姓失去了他们受造的命定。当百姓离弃神，随从别神的时候，就如同腰带离开了主人的腰，暴露在世界的罪恶里，侵蚀了他们受造的价值，以致让原本尊贵的器皿变得毫无用处了。

着十二节到十四节则是关于酒坛的比喻。十二节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这里就是说到百姓自作聪明的回应先知，我们岂不知道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吗？可是神却借此向他们宣告了一个可怕的审判。百姓以为盛满酒代表的是丰收和快乐，可是耶和华神却说，这酒是民丁大罪的审判之酒，就是神要使这个国家的君王、祭司、先知还有百姓们都彼此相碰，甚至是父子相碰。弟兄姐妹，当人执迷不悟，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执意任意而行的时候，神就只有任凭他们在最终混乱，甚至自相残杀。至此，神说，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弟兄姐妹，神最严厉的审判就是任凭。而面对这些心里对神刚硬的君王、祭司、先知还有百姓们，耶利米的心又发出了沉痛的呼吁，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这是先知警告骄傲的人不要践踏神的恩典，要把握悔改的时间。十六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这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是有期限的，在审判临到之前是最后的机会。而当百姓不听不理会的时候，耶利米说，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当耶利米看见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他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心里痛哭，泪眼汪汪。由此可见，耶利米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他体贴了神的心意。这也是当今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在分享审判的信息之时，必须带着为灵魂哀哭的为父心肠。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3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以麻布腰带和酒坛作为警戒。弟兄姐妹，透过这章经文的分享，让我们好好的省思，我们是否也像那条麻布腰带，虽然受洗归入主名，像是紧贴的腰带，但是却渐渐的心里远离神了。凡事随从世界的潮流，使我们常常硬着心，不读神的话，不领受神的话语。祈求圣灵常常光照，提醒我们对罪有敏锐的心，不被世界潮流影响而麻木我们的心，让我们敢在黑暗临到之前，借着认罪和悔改，使我们能得蒙赦免，才能恢复那起初受造使神得荣耀的命定。多多谢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就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那么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在2024年神在我身上施行的一个神迹。回想结婚的四年呢，其实我们也曾经去过很多医院检查，都被告知很难自然受孕。想着做试管呢，上网查资料，看到试管婴儿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非常害怕，怕疼，也害怕失败，也怕人财两空。2023年12月份是我们教会姐妹之间的一个聚餐，我就和大家说起了这个事情。说到这儿呢，也要特别谢谢我的小组长，谢谢我的姐妹们为我带导，是主的慈爱与大能让我在无需额外治疗了。在2024年1月份呢，就成功的自然怀孕。回想当初啊，真的是我自己的小心低估了阿爸天父的爱还有他的能力。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神会那么快的赐给我一个孩子，也是我自己的粗心大意，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并不知情，一直以为身体原因导致月经失调。那时候只有我和我的丈夫两个人工作，非常忙，工作量非常大，即使是这样神依旧保守看顾我还有我孩子的平安。半年之后呢，我们停下了手中的活，那时候因为牙疼吃了药导致肚子疼痛不止，然后呢去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那一刻我心里害怕至极，害怕因为我吃了药之后呢，孩子会是残疾，是傻子，也害怕之余呢，就跟教会的家人们也聊起这个事情，姐妹们就告诉我说，别害怕，一切啊，交给主。
6: 是啊，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何等的慈爱与伟大。也谢谢家人们一直为我和孩子祷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四肢健全，在肚子里啊也很活泼。在怀孕七个多月的时候，因为血糖高导致羊水过多，使宝宝出现了鞘膜积液。当时听医生说，如果积液不被宝宝自己吸收，出生之后就要做手术。我便又麻烦教会的家人们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不忍心孩子出生就要做手术，我的阿爸父也不忍心他自己的孩子受此大罪。从查出来开始，一周多一点，积液就慢慢的被孩子自己吸收。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啊，我都会忍不住的鼻子泛酸，我都会责怪自己的小性，真是低估了神的爱与能力。主啊，这是你所赐予的超自然的恩典，是你美好的见证。更感谢你在孩子生病时候的医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当孩子遭遇出生之后就因为后鼻腔闭锁导致不能自主呼吸时，神再一次亲自伸手担当，赐下了完全的医治，使我的孩子不用手术，仅仅在用药的情况下就痊愈。真的，我的口中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阿爸天父啊，我亏欠你，原谅我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神在我的身上施行了许许多多的大能和神迹，我一时之间根本诉说不完。今天先写到这里，下一次啊，我还要再来诉说神在我们家的神迹。主啊，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我将我的孩子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一生看顾他，使他认识你，敬畏你，爱你。我也愿顺服你的真理，用爱心与真理教导养育孩子，荣耀你的圣名，阿们。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一方面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看到孩子真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能够怀孕也真的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当然这个我也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个生育的问题嘛，那这个怀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自然当中呢，大家似乎也忘记了这个神的恩典，也忽视或者说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恩典。直到我们后来在不断的听到很多周围的人也好，或者说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也好，为了这个怀孕的事情一直祷告，甚至有很多人祷告多少年之后也没有如愿怀孕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当初能够怀孕能够生下孩子，不管这孩子今天多淘多让我这个心烦，都是一个恩典，能够怀孕，能够把孩子，能够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并且要想想这神对我们大家的信任呢，每一个父母都不容易，但是因为神对每一个父母的信任呢，神就借着这些父母把一个一个他自己所爱的孩子所爱的生命带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来。所以呢，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求主祝福我们安徽的徐姐妹，不仅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哈，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也在节目当中常常听到你和孩子对主的经历。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陈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感谢我的主耶稣。他说，雨泽蒙心你们好，我一有空呢就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其实呢我一直想写见证给你们，有时候又忙有时候又懒，所以就迟迟没写。其实啊，我受主耶稣的恩惠是千千万万，有大事儿呢也有小事儿，见证啊就没有办法一一道来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主耶稣医治了我老公的肠炎。事情啊是这样的，在五六年前呢，我老公就因为肠胃一直不舒服啊，我就让他去医院看医生，但他一直不去。直到去年呢，我老公准时准点吃饭，要么迟三分钟呢也就会说我煮的慢。有一天呢，我实在忍不住，我们俩就吵了起来，我直接跟他撂了狠话，我说要是你不去看医生，以后有事我也不管你。我老公这才肯去看医生，经过照肠镜照出来啊，发现是慢性肠炎，医生开了药给他回来吃，吃了两个月呢就好多了，但那个药啊有点贵，一盒呢就得200，一个月就得吃五盒，对于我们来说啊这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呢我就祈祷啊，求神来安排另一种便宜的药，但效果啊我希望能是一样的。那我在写见证的今天呢，我老公啊就去复查身体了，医生呢开了一种国产的药，便宜了一大半儿。医生说这个药啊可以代替上次的那个进口的药，我高兴极了，我知道是主耶稣在帮助我们，真的感谢主，他为我省钱，为我们着想，荣耀归给神。
6: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终于做外婆了。我女儿啊，在去年春节的时候啊，给我们报了个大喜讯。女儿在怀孕过程当中啊，吃了很多的苦，怀了两三个月呢，居然说宝宝的肾不太好；怀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呢，又说宝宝发育不太好，要做羊水穿刺。我在期间啊，只能够不断的为她祷告，也请教会的姐妹群里的姐妹们帮忙带祷。羊水穿刺出来报告一切正常，只是宝宝偏小了一点。现在我的外孙已经五六个月了，特别可爱，我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帮我，真的是感谢主，荣耀归给神。还有很多很多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我在这里啊真的是诉说不尽。在此祝福所有信主的人蒙恩蒙福，也辛苦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感恩雨泽牧师两位，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还有你的家人。当然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求神继续的祝福你还有你的先生。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当外婆了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为这个事情也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帮助我们的陈姐妹，他们一家每一天都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也祝福这个小生命从小呢就认识爱他的主耶稣。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 这一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4到15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腓立比书第一章14到15节的经文，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本周牧师的讲道延续上周的主题，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牧师总结了4点，今天分享剩下的2点。第一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激发善良成熟的基督徒传福音的勇气。第二，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超越那些令人讨厌的不成熟的基督徒。这两个观点带给我极为新鲜的视角，同时也极为准确地安慰了我最近有点受伤的心。牧师在讲到第4点的时候，特别引用了14到15节的经文。这2节经文当中分别有2种教会的群体，英文的经文呢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和一部分的弟兄姐妹。牧师说，任何教会都存在着一些极度苛责和喜欢批评论断指责的人，他们是教会的问题制造者，也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功课。以福音为中心生活的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福音本身，竭力在教会当中做那大部分的一员，学习爱，传扬爱，爱神，爱彼此。然后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地对那些批评和论断者有了正确的态度。圣灵在那一刻提醒我，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也都是罪人，无论他是谁，灵命长短，我应该更多的是关注他们大部分属基督的美德，而以更加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不属基督的错误或者是罪行。不能因为他们的错误就失去了我对福音的信心。福音本身是最好的清洁剂，它会洁净我们每一个罪，只要我们愿意。而基督里的罪人自有圣灵的责备与修正，我不应该为某些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一部分的错误而被绊倒，反而成为了愤怒和纷争的起头。同样，犯罪得罪神，也得罪人。主啊，谢谢你及时的教导我，让我放下心结，专注于福音，用福音成为我新生命的中心。主啊，求你用福音激起我的勇气而非血气，求你用福音洁净我们每一个儿女的任何一个罪，求你用福音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竭力追求圣洁，警醒于罪。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在这里保罗讲，他说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不但没有这个信心软弱，反而保罗是什么呢，就笃信不疑。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约伯记的故事。其实你会发现说，不管是在之前我们大家分享的约伯的故事，还是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的见证，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共通的主题，那就是神并不总是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神常常是在苦难里面成就更大的工作。保罗和约伯都经历了一个属灵的改变。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约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是从寻找原因到认识神，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保罗的故事却是从关注处境到关注福音，这都是属灵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可能如果我们大家是保罗的话呢，在我们写信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请大家为我祷告啊，我现在这个案子非常困难，很委屈，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我本来如果不在监狱的话还可以建立更多的教会等等等等。但是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在开头就说啊，在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所关注的不是我怎么样了，而是福音怎么样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容易看环境，但是保罗看到的是使命。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问很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的利益得失，我们的损失，但保罗看到的是神他自己的工作。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主要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主你自己到底是在哪儿呢，我都看不到你的同在了。但保罗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他是竭尽所能的希望神的荣耀，神的大能依然在这个他的处境当中能够得以彰显。我们透过保罗的故事包括约伯的故事，都再次的看到神其实从来不浪费我们任何一个经历。在人的角度来看，保罗被困住了，没有办法旅行，没有办法直道，没有办法讲道，甚至自由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新约当中好几卷书，包括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腓立比书，这好几卷书都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完成的。2000年后的今天，这些书信依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所以弟兄们，我们常常也在想，神是非常有能力的，也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们透过不管是圣经当中伟人的故事，还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看到神往往最有能力的时候，反而都是往往人们在受到限制的时候。不管是今天我们读到的保罗，还是前几天我们谈到的约伯，甚至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大家知道的约瑟的故事，摩西的故事等等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似乎他们当下的处境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失败的，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当保罗他在监狱当中去祷告，当他在监狱当中不断的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保罗说因为他的捆锁和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可以想象吗，当时他们把保罗放在这个监狱当中是要限制他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让保罗闭嘴的。而同样的事情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依然在发生，很多的人为了福音他们要遭受这样一个苦难，就是为了让他们闭嘴，让他们不再去讲话。结果没有想到保罗所在的这个监狱却成了他的一个新的宣教的合场。我在想，当时保罗和这些军兵，罗马的禁卫军，罗马的这些军兵们在一起，那一起被关，可是呢那个时候呢又有这些看守的士兵，并且这个士兵呢是每隔几个小时呢就换一个班，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都有这个不同的换班的一些制度。我想啊，当时那个场景就是 今天这个士兵说，哎，该我守这个犯人了，我今天要守的这个人啊是保罗，据说这家伙呢特厉害，然后很多人听他的，哎，今天他已经在监狱了，我今天就要见见这个好像大家都特别把他传的神乎其微的这样一个人。结果呢没有想到，嘿，这个人在我看守的这几个小时呢，这家伙一直跟我讲耶稣。哎，过了一会儿呢，又换了一班，又一队士兵来了，没有想到呢又是听福音。所以两年以后呢，这个整个的看守的军兵们都知道保罗不是普通的犯人了，他是耶稣的使者。所以呢透过撒旦，他觉得，嘿，保罗，我把你关起来看您怎么样，再也不让你讲话了，再也不让你讲福音了，你给我闭嘴。但是呢撒旦没有办法来拦阻神他自己的计划。等撒旦觉得他已经得逞了，我把这个人关起来了，神却说，我要把福音送到那个关守保罗的地方，我要把福音送到凯撒的军营那里。神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拦阻，甚至当神的工作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在他里面所成就的工作都是让撒旦羞耻的。
1: 保罗最早的时候就希望把福音传到罗马哈，但是神却一直都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直到他最后被军兵押到了罗马。有时候我常常在想，神不爱我们的正常的人的思维模式办事，他常常是超越了我们的思维，或者说用一种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接纳，甚至我们会很反感的方式去成就我们起初的那样的一个愿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祈求，在当下里或者在短时间当中，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方式去成就。可是过了很多年，或者说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发现，诶，好像你当初所求的那件事情正在被成就，或者已经被成就，但是方式方法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或者是你想的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走弯路，神有的时候会拖延时间，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让我们焦虑痛苦，也并不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信心，而是要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他，更坚固我们的信心。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本来啊，可能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的忍耐可能也就是一个月哈。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我们的等待忍耐可能就会变成一年，就会拉长，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往往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愿被成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这好像就是我当初的想法呀，只是方法不一样，我们还需要缓一缓，还需要找一下这个感觉。我在想，保罗在被军兵押到了罗马，并且透过这样的方式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保罗也一定惊叹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历世历代的这些基督徒，还有包括我们的属灵前辈们，将这样的一个规律总结融会贯通在生命当中的时候，对于今天的我们，这真的是大好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如何，神的旨意必会成就，即便需要漫长的等待，即便可能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一些不同寻常的道路，但神的旨意终归会被成就。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刚强起来的信心。

0: 于是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特别有意思，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因为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受的捆锁呢，不仅仅没有绊倒人，反而有一些人因为这样一个经历呢更加笃信了。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看来，当有人看到神的仆人因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反而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对上帝很多的不理解呢，就离弃主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却说，有些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我觉得在这里呢，保罗让我们看到说，原来我想可能这些人能够笃信不疑的原因，也是因为保罗首先活出一个美好并且坚韧的生命。很多人在保罗的生命当中看到，原来监狱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工作，逼迫也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工作，甚至锁链也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工作，所以呢，这些人就开始放胆并且笃信不疑的来跟随主了。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年的保罗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是在监狱当中，然而在小事当中忠心的保罗，因为他一个人的忠心就激发了许多人。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被保罗他自己的生命所影响着。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不理解呢，也有很多人开始怀疑上帝。其实我觉得怀疑上帝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些怀疑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依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胜过很多的苦难，甚至在苦难当中学到很多不同的功课。同样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你也会发现保罗没有否认痛苦，他没有说监狱真舒服啊，没有人跟我挤，还挺凉快，冬暖夏凉，没有。甚至保罗也没说我喜欢锁链，但是保罗却让我们看到他看见一个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围绕我的舒适而设计的，我的人生是围绕神的荣耀和福音的扩展而设计的。因此保罗能够看着捆在他脚上捆在他身上的锁链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想这正是腓立比书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去明白的一个属灵的奥秘之一，那就是环境可能能够限制住神的仆人，但环境永远不能限制神的福音。认识你这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个叫做 Pop Family Vlog 的一个平台。这首歌曲叫做你在就好，是一首华语的敬拜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真的是被其中的一些歌词所打动哈。这首歌曲呢，是邀请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踏上了一段充满真情的旅程，学会交托与信靠，并且领略神时刻同在的美好。这首敬拜赞美诗呢，是为每一颗渴慕平安、归属感与加之安稳的疲惫心灵而创作的。在这里呢，每一次彷徨的脚步、每一个未解的疑问、每一滴无声的泪水都化作了一个邀请，让我们可以安歇在神信实的爱中。当生活充满了变数，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前路迷茫不清，当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寻觅意义的时候，神却温柔地提醒我们，他的同在从未离开。当我们在繁杂的喧嚣当中感到迷失，在孤独低语的时候无人理解的时候，神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们，他的爱也始终持续地指引我们，他的双手引领我们归家。而这首歌曲就见证了一个真理，就是最大的神迹并非显现于非凡的时刻，而是蕴藏在神那静默的信实之中。无论经历怎样的季节、挣扎或者是胜利，神始终相伴左右。这是一个让恐惧消退、平安降临的地方，让奔波劳碌转为安息的地方，让心灵明白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是完全安全的。平台当中有一段介绍说，这首歌献给那些寻觅方向的人，献给那些在不确定当中前行的人，献给那些渴望再次感受神之亲近的人，也献给每一位需要铭记有神同在便已足够的人。它不关乎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关乎信靠那位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主。它不关乎追求完美的生活，而关乎那位永远不离弃的神，在他的里面寻得平安。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哈，也特别的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就像这一首歌曲的简介当中所讲到的，正在寻求神的人，因为神在，一切都会好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这也是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位弟兄哈，非常高兴呢再次听到他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那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有关春节的一个见证。在他的见证当中呢，他说正月初一一个教会的长辈呢邀请我去他们老家的教会一起做礼拜迎接新年，把第一天呢交给神。上午礼拜结束，中午去他家吃饭，他拿出几包西瓜籽给我们当零食，没想到嗑了两三颗之后就感觉嘴巴里不对劲儿，好像有什么碎渣在嘴里，用舌头舔了一下发现自己的一颗门牙碎了一个小窟窿。当我拿起手机当镜子照了一下，一颗门牙的右下角缺了一个小口。虽然我没有在长辈面前显露出什么表情，但是心里已经是烦乱又变得非常沮丧丧了，又有各样的苦毒抱怨萌生出来。神呢为什么要在大年初一让我经历这种倒霉事儿呢？做个牙冠修复估计又要花个五六千块钱，关键我今天和长辈是一起来敬拜你的，大家都盼望有美好的聚餐交流，在这个新春佳节的日子为什么要让我成为一个倒霉蛋呢？这时候心中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响起了，神是爱你的，你不是已经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凡事相信啊都有神的美意。听了这些话，我内心瞬间平复了许多，当然呢也有很多自我的安慰，心想大不了破费一下呗，神又不是没有充充足足的供应过我，有什么好烦的呢？
1: 到家之后我心里还有点心结，总是忍不住的照镜子，仔细观察之后发现牙齿上有一个细小的裂纹，而且这颗牙的颜色也偏黄一些。这个时候就想起八年前啊，这颗牙因为牙神经发炎导致牙龈出现了脓包，做完根管之后啊，医生给拍了片并提醒我这颗牙已经有损伤了，而且啊，神经死了之后呢，牙齿会逐渐失去营养，容易损伤。建议之后啊，我要做一个牙冠的保护。但是当时就想着省点钱，没太在意。而且啊，当时这个牙摸着还挺结实的，想着还是原装的牙最好，所以啊，一直也就没管它。最后啊，自己去查了很多的资料，都是建议做牙冠。所以想来想去啊，还是决定年后看牙医吧。正月初九，恰好也是我开工的前一天。以前那位给我看牙的医生呢，刚好还剩几个号没有被预约，我就挂了他的号，感谢神给我安排了这么巧妙的时间。到了看牙的日子呢，医生给我的牙齿拍了片，说做完根管之后恢复得很好，已经没有炎症了，之前是插的马来胶，现在呢要放一根纤维装进去加固牙齿，大概600块。
0: 我点头之后，医生便是一顿的钻头操作，虽然没有任何不适，但是听着钻头的响声在我口腔里响起来，还是让我有些恐惧的，只能不住的祷告。到了最后，医生跟我说了一下费用，纤维装600加上烤瓷牙5800，大概是6400块钱。当我去缴费的时候，发现现在这些东西居然都可以走医保，个人只需要支付3065.5块就可以了。八年前我做另一颗牙的时候付了差不多6000块钱，至此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神提醒我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为我开道路，预备了这一切来修复我的牙齿，还为我省了那么多钱。事后仔细回想啊，我要是还继续这么不注意，平时放肆的嗑瓜子儿、吃螃蟹、啃骨头，万一这颗牙要是全碎了，到时候估计就做不了牙冠了，只能种牙，这可不是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还要忍受拔牙之苦，感谢神。
1: 这个见证呢，是神保守我们一家人啊，在春节旅游的旅途当中平安。今年的父母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自驾游，虽然可能会很累，但想着能帮着父母开开车也算是尽孝心，我就决定跟着他们去了。旅途中啊，一切平安。虽然父母之间有点小争吵，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神的话语时时在我的心中回响。我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加入争吵，做不和睦的事儿，而是尽可能的温和的说话或者闭嘴。期间，父亲啊还跟我说，他晚 上开车啊，看不太清楚，有散光，所以啊，他不怎么敢开夜路。然而呢，我还跟他吹嘘说我下雨天都不怎么开雨刮器，我只要能看到前车的尾灯，我就能够判断距离。到了最后一天返程，因为刚好赶上春节返程潮，高速公路十分拥堵，回去啊，差不多1500公里，要花20多个小时。为了避开高峰，我们选择在初六的晚上连夜赶路，期间只睡了2-3个小时，预计初七的晚上可以到达。
0: 到了初七晚上，还剩200多公里高速路，为了躲避拥堵，父亲已经开了将近10个小时的国道，非常疲惫了，而且晚上他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母亲呢又不太会开车，由我来开这最后一段高速路。这条路啊，其实非常的通畅，大家也都返程心切，开的就非常快，基本上啊都是顶着120码在开，一辆一辆车不断的从我旁边呼啸而过。没有想到开了一会儿之后呢，天就下起了雨。当我一打开雨刮，天哪，玻璃上夹杂着雨水和油膜，模糊的不成样子，几乎根本看不清，只能看清楚几个光晕。前几天呢还在吹嘘自己的驾驶技术，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因为速度很快，高速路上立刻停车又十分危险，容易追尾，突然的视线模糊让我心中十分慌乱，赶忙强行使心神冷静下来。我开到低速车道，并看到前方有辆慢速的大货车在开，便跟在他的后面，让父亲赶紧打开挡风玻璃除雾。因为雨刮老化严重，玻璃吹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看不太清，我心中就只能祷告神了，我是主啊，我们这一家三口的命都在你手里了，求你保守我们平安到家。我再次冷静下内心，打开了双闪，跟着大货车以80-90码的速度前进。过了一会儿，玻璃渐渐清晰了一些，起码我可以大概判断前车距离了。我突然松了一口气，没有想到这一松气，身上冒出了许多冷汗，突然自己的神智也开始有些模糊。我看了看挂在后视镜上的十字架，心想难道等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会遇到危险的高速事故吗？那时候我内心就只能不停地呼求，我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帮助我今晚将我们这一家人顺利地带回家。
1: 一路上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一些零散的记忆碎片，现在只能依稀记得我一直不停地在路上找慢速车道上的货车跟随，期间啊，还有与我父亲零零散散的对话聊天。其实我很多时候啊，没有听他说话，一直都在全神贯注地开车，他问我的许多问题啊，我都回答错了，说了很多胡话，又或者保持沉默。一路上啊，十分困倦，而且眼睛也是强撑着睁开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一路平安到家。进了我们所在的城市，雨渐渐小了，我自己的神智啊也开始恢复，玻璃呢也终于被加热到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状态。最终啊，在神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到了家。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么危险的路程，也希望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啊，不要像我这样疲劳驾驶，在开长途之前啊，一定要检查好车子的状况。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自己再冷静一点，可以慢慢开，等到视线清晰点了，去高速服务区再休息一下，或者慢慢的停到高速的辅道上短暂休息。因为当时心里慌乱，又或者是因为意识模糊，所以我自己的心里面就剩下回家这唯一的一个念头了。我自己啊，就这么吊着心神开了一路，若不是神保守，怎么可能如此平安？感谢神为我开道路，也在每一次我高速换道的时候，都为我预备一个适合的大货车，让我可以跟着大货车慢慢开，这一切啊，都是神的预备。
0: 最后呢，我父亲还跟我说，他说还好出去旅游这几天没有下雨，只有最后一天下雨了。然而我知道这一切其实也都是神的看顾和保守，还有对我们要安全驾驶的警醒。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正在给父亲啊处理春节期间的违章，虽然路途上有许多驾驶不规范的行为，但神依旧赐下平安，也保守我的心没有去责备父亲，而是尽可能的去提醒父亲遵守交通法规。千言万语啊，唯有哈利路亚。最后呢，祝福宇泽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看顾保守下得着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谢谢你带给我们的不光光是见证，也是提醒哈，就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最重要的是要安全驾驶。特别呢，他也提醒我们，希望在神的保守和看顾之下，我们大家都能够得着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平安并不是我们赚来的，乃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贵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美中广播电台传播大美之风，你愿意支持这场，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